0: 口腔进入，然后在筛子肠和空肠上端啊放置一个大约多少呢？大约60公分的这种管状的套膜，然后整个过程呢，就是做一次一个那个无痛胃镜。
1: 嗯，
0: 体表呢没有任何的伤口啊。
1: 嗯，
0: 传统的这种减重手术呢，是需要切除一部分胃的，啊，或者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改变胃肠道连接方式。我前一阶段呢，就是说刚为一个30几岁的一个男性患者完成了一个手术，腹腔镜袖状胃的一个手术哈，他体重是430斤，BMI 达到了66。然后是我们科室接诊以来这个体重指数最高的一个患者。他呢因为长期的肥胖，然后出现了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就是睡觉时间会憋气。
1: 嗯
0: 啊，然后这种就是说非常危险，说不定就在睡觉时间就可能憋气时间长，人就走了。
1: 嗯，
0: 这种极重度的肥胖呢，只能做外科手术啊，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呢，就是说胃转流支架不一样哈，它对于一个就是只是临时放了一个管道在肠道里，它不损伤任何的这种器官结构啊。
1: 嗯，那这样的一个管道，把它放在我们人体之后，它是怎么来就是起到一个能够减重的作用呢？
0: 这个打个比方呢，大家可能更好理解哈。小肠就是说你吃下去的东西，就是说吸收营养不是在胃里头哈，
1: 嗯，
0: 它主要是在小肠，90%几的这个营养都是在小肠里头。你可以把小肠呢想象成一条主干道，然后食物吃进去以后呢，经过胃，然后进入筛子肠，然后在小肠里头被消化吸收。胃转流支架呢放进去之后呢，相当于在筛子肠和空肠上端，就是空肠是什么呢？就是小肠的起始部，小肠的起始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铺设了一段隔离通道，隔离，食物是在通道里面走的。然后别的就是说消化液，比如说胆汁啊、胰液啊，都是走这个通道的外面。然后呢，经过这个隔离通道，在远端，胆汁、胰液和食物才能汇合。这样呢，就减少了这个食物和肠壁的这种直接的接触。然后食物里头的这种脂肪啊、糖原啊、糖分啊，吸收会减少不少，减少1/3。啊，同时呢，食物提前到达了这种远端的肠道，会刺激身体呢分泌一种叫 GLP-1 的这种激素。这种激素呢，就是能抑制食欲，然后延缓胃排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你物理上少吸收，激素上让你不想吃。
1: 啊。嗯，那就是您刚才说了，如果说是体重太大的 BMI 太大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呢，他就只能做手术了。
0: 嗯嗯，
1: 那这样的一个就是支架，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呢？是单纯的就只看这个 BMI 吗？
0: 目前呢，主要适用于 BMI， 就体重指数大于三十的单纯性肥胖患者啊，或者是，BMI 大于27.5吧，27.5是伴有这个代谢问题，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或者是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些还有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一部分的人群。
1: 嗯，
0: 然后有位30多岁的这种男士哈，这个 BMI 在35左右，但是他打呼啊，
1: 嗯，
0: 就是说因为他妻子天天睡在他旁边，然后打呼在夜里头。呼吸一暂停就1分2分钟啊，就很严重了。然后他的妻子呢就担心他得了这种我刚才说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啊，体检呢带去体检了，体检呢以后还发现了这些什么三高，什么血糖血脂什么血压都高啊。他尝试过这种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多动少吃啊，但是就瘦不下来，然后呢，经过我们这个评估以后呢，我们。

0: 我们推荐了这种微转流支架
1: 嗯。
0: 啊。另外呢，这个微转流支架呢，也确实适用于下面这个三类人群。第一个呢，就是说药物啊，因为现在我上期就讲了药物这个反应不佳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不符合外科手术指征的轻中度的肥胖患者。
1: 嗯
0: 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以及需要，就是说大体重的这种这个药物反应不佳的，然后需要术前减重来降低手术风险的这种重度肥胖者
1: 嗯嗯，
0: 啊。
1: 这样的人群都是可以尝试用这个支架来减重的啊。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呢，我也想做这样的一个手术来减重，那么。比如说，从我前期我去找医生，我要咨询，然后呢，我住院，我要住多长时间医院？然后这个手术本身，它这个时间长不长？操作的过程复杂吗？
0: 操作过程呢，并不复杂啊，就是说置入的时间一般在15分钟到20分钟吧，20分钟来完成。刚才我跟他就是说的那个男士哈，就是说他一开始以为是大手术，哎呀，感觉很紧张啊，然后呢，就是说做过以后才知道，这个就是做个胃镜啊，就是做个胃镜。然后术后第二那个当天就可以喝水了呀，第二天就可以，就是说进食一些汤，就是像鸡汤、鱼汤这些，观察个24小时就可以出院了啊。支架呢，就是说一般留置3个月以上，3个月到6个月这个样子。到期以后呢，我们还能取出来，就还是通过一个胃镜，那个取就更快了，几秒钟、10秒钟就取出来了。然后肠道功能呢就可以完全恢复哈。
1: 那在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减重效果哈，我觉得首先是在留置在体内的这3到6个月，它效果怎么样？还有呢，就是说当它取出之后，它是不是就反弹很快呢？这个王主任，您在您临床上的观察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0: 因为这个效果呢还是比较可观的哈。因为不管，当然了，这个减重呢，因为大家都是。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就是说各个减重手段，包括药，包括这个，包括手术啊，都有一定的反弹的。但是呢，从这个临床数据上来看呢，就是说置入这个3个月的支架哈，总体重减少率呢，平均在10%左右啊。还有的研究显示呢，术后3到6个月，平均体重呢可以减少这种。平均体重啊，就是说17.2公斤，啊，就刚才我说的这个男士哈何先生啊，就是说术后3个月把支架取出来时间哈，就是说体重我印象当中是190几斤，降到了140几斤啊，瘦了50斤了，到第4个月来复诊的时间，然后体重呢就是说反弹了几斤。这个在我们这个看来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姓李吧，一个先生呢，3个月那个体重呢下降了30多斤的。但是呢，就是说，就不要看这个30多斤比刚才那50多斤要少哈，当然他对他来说，伴随多年的这种脂肪肝啊、血脂啊都得到了改善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术后呢1周就减了10斤，哎呀，很开心，到门诊来，哎呀，一下就减10斤，早知道早来做了啊！但他还合并了一个那个糖尿病，然后他现在降糖药都不用吃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支架呢不仅减重，对改善这种胰岛素功能啊、抵抗啊。然后那个降低血糖、血脂、改善脂肪肝都有帮助，啊，还有一个很多人关心的一个点哈，就是说这个快速减重，传统的快速减重容易流失肌肉，啊，这个呢就是说技术呢，这个技术有数据显示哈，超过90%的患者呢，在就是说支架。减重过程中没有出现这个肌肉的流失啊。
1: 那就是。

0: 我们刚才听王主任这个介绍哈，我觉得，首先呢，这个放支架它没有什么太大的痛苦，它不需要开刀，然后呢，它也不是永久的留置在我们体内，几个月之后就把它取出了，然后呢，它的这个减重效果还是不错的，那王主任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一个支架放在我们体内，很多人都会关心。它到底是一个异物哈，那这个异物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放在我们体内会不会有什么感觉？整个这个支架手术来看呢，它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或者风险呢？
1: 任何这个医疗操作都是有一定风险的。支架呢，放在体内是，据我现在做了将近50个了吧，将近50个了，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啊。就是说，但是呢，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恶心、呕吐，前7到10天，有的患者会出现腹痛。这些消化道的不适，这些腹痛呢，一般都可以耐受，暂时耐受的。但是呢，也有极少部分，可能50几分有一两个，他就是不耐受，他就不耐受，然后提前取出支架，啊，这个确实是我们这个操作上面这种就是说消化道不适是有的。另外呢，这个长期放置呢，支架也不能长期。有的人就说了，说那我3个月我不能放1年吗？放
0: 对，
1: 2年吗？
0: 这样
1: 那减得更
0: 减
1: 厉
0: 的
1: 害啊，
0: 更多，
1: 是吧？但是呢，这个支架不能长期放置。长期放置确实还是会刺激这种黏膜啊，胃黏膜，还有那个特别是胃窦那边呢，会引起溃疡，啊，有引起这个炎症或溃疡的可能。然后，还有操作的过程中，虽然当然我们都是那个技师，都非常非常有经验，但是呢，这个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了非常低的这种概率会出现出血，啊，有啊，有可能会出血的，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说呢，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啊，严重并发症发生率远低于这个外科手术，可以说比阑尾炎的这种并发症要低得多，啊。而且呢，因为这个支架可以随时取出，啊，取出过程就几秒钟，我看十几秒钟，一旦出现严重不适，可以就是说及时终止嘛，啊。
0: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对于医生来说哈，他会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呢也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我觉得每一个想去减重的人来说呢，这个问题会困扰他的，就是大家一定是想做一个最优的选择。哪一种减重的效果最好？你比如说呢，上一期我们就讲了这个，药物的哈，还有的呢，就比如说一些，那我干脆我就手术，然后当然有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 BMI 本身这个基数呢，它就比较小的，它可能也会尝试，又通过这个日常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哈。那么这样的一些减重手段，您觉得哪个更好呢？就是这是大家都会去做的一个选择哈，到底哪一个好呢？
1: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还是根据人吧。每个人就是说，每个人的体重指数，或者是这个有没有合并这种糖尿病一些的这种代谢性疾病，哎，根据个体化。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不能对比，就跟手术这个，还有这个药物，还有生活习惯这4种方法，哪种更好呢？就是因人而异，要看具体的情况。药物呢，我上次说过了，比如说GLP-1 的这种受体激动剂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来起作用，需要长期使用。啊，这个药物，停药很容易反弹，这个我上期也说过了。胃转流支架呢是一种物理性的这种介入手段，那个3到6个月一个周期，啊，就是说效果呢。比药呢更为直接，相对，它还可以跟那个，就是说它在放支架的过程中用药也可以用啊，联合使用啊，对体重基数大，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准备开刀的，体重基数大的这两种，就是说药物和这个支架肯定是，就是说减重效果对体重基数大的效果不好，就还是开刀，但是在开刀之前要预减重，可以用这两种方法，就是说这个。支架呢，确实不是一劳永逸的啊。它支架 一旦三个月到六个月一取出，你的生活习惯不跟着调整，那体重还是可以反弹的。所以说它不能替代这种健康生活方式，而是帮你在短时间内把体重降下来，把代谢调过来。但是呢，在这个窗口期内，你呢就得把那个饮食啊和运动习惯给我固定住啊。
0: 嗯，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其实什么样的减重方式它都要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那么这说到这个生活方式上呢，那么这个手术之后的这个饮食，我觉得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显然是不能大鱼大肉，但是如果说呢，就是每一餐他都吃的就感觉没吃饱，那我觉得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对他来说其实也是挺难坚持的啊。那么手术之后在饮食上，就是放这个支架之后，饮食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这个呢，我们中心呢有专门的各管师，然后还有营养师，然后专门一对一然后指导。这个呢就是说在放过支架那个一个礼拜之内吧，就以那个流食为主啊，比如说米汤啊，这些什么这种鸡汤鱼汤，这些少量多少少食多餐嘛，就第一周。然后呢就是说慢慢的过渡到半流食，比如说粥啊面条啊蒸蛋啊，然后术后一个月啊逐步过渡到基本上就是说软食，就跟我们平时吃的东西差不多了。但是呢就是说还是要避免什么呢，刺激性食物，像辛辣，就是说更很辣很辣的，然后油炸的，本身这些东西就不要吃。还有特别就是说放过支架的那个像韭菜，像这些什么芹菜这种长条的金针菇长条的东西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它支架上面有五个小爪，会那个有的菜会挂在上面，所以说呢就是说避免吃这些东西呢，可以防止什么呢，防止支架移位啊，刺激胃黏膜。然后呢就是说那个一定要少食多餐啊，因为我们有那个专门的各管师嘛，营养师会给这个每个患者，因为每个患者一来我们都要建个群，然后这个群里头除了患者以外呢，有我们团队的医生、营养师，然后各管师，还有麻醉师，还有那个就是说消化内科医生都在里面，就是说出现任何情况都有人专门指导的啊。
0: 就是说在减重这条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是的
0: 啊，
1: 一堆人在关着的，每天都会问那个今天怎么样，然后你的体重怎么样，今天吃什么了，然后今天的食谱，哎呀，今天我多少个群在这里头。
0: 其实刚才就是说刚才王主任讲这个建一个群哈，我听了之后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就是去医院一个去看病的这样的一个病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担心，就是说呢，跟医生见一面很难，跟医生沟通一下好像也很不容易。
1: 我们现在不管是这个支架也好，手术也好，是的，都是这个患者一个群，以他为主的，旁到我们全在里面，他有任何问题在群里头一个，就是说像我们平时开刀出门诊。都有可能那个看不到，但是很多人啊，有人看到都会回。
0: 对，所以说呢，就是
1: 看到就会回。
0: 这个就是您就不用担心啊，在您整个这个减重的过程当中，不是说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你跟医生之间也很难见面了，也很难沟通了。是在这个群里，在这个医患双方都在的这个群里，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这个及时的、妥善的、科学的解决。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呢，就是让人觉得特别的贴心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又给大家讲了这个大家很关心的这个支架啊，那么这个胃转瘤支架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王主任呢您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1: 行，好的，就是说胃转瘤支架呢就是近年来减重领域的一个新技术啊，前几年都没有啊，从2024年国内呢也发布了相关的专家共识啊。它呢，它的出现，它填补了生活方式干预、药物治疗和外科手术之间的空白，啊，因为这个原来除了药就是开刀，它呢比那个吃药更为直接，然后比手术创伤更小，而且是可逆的， 对，但是它不是随

0: 都能做到，就是说你想做还得到我们这个代谢减重中心给我们来评估一下啊。如果呢大家有这个减重方面的这个要求呢、需求呢，可以来连岗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我们呢每年诊治各种减肥无效的、减重无效的、减脂无效的这种患者1000多个啊，有专业的胃肠外科、内分泌科、消化科、营养科、多学科，甚至现在还有中医。啊，我们会帮您做一个全面的评估，看看到底适合哪种方式。啊，
1: 其实呢，就是，以前我觉得就是减重无效，我会觉得你这个人你意志力不够。我以前我老这么觉得，
0: 是
1: 但
0: 的。
1: 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因为每周一呢都会和王主任呢有这样的一次合作，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学到了很多减重的知识。很多时候，它真的不是说你意志力不够，或者说呢，有一些事情不是光靠你的意志力，你就能达成心愿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有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您。那么，如果说呢，您在减重这条路上，你一个人走得很孤单，走得很辛苦，也觉得很无效，那么你就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今天在节目当中，王主任也说了，你每一个来减重的患者，那么都会有一个团队啊来跟进，所以呢，这样就可以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让你在减重的这条路上走得更稳，然后呢，收获的就是这个，哎，我收获的开心会更多啊！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精彩的分享。如果您有减重方面的困扰，您可以去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啊，请王主任的团队呢给您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0: 下次再见。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当然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想要了解到蜂奶宝的蜂胶液该如何领取啊。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只要您把您想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洗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发病率正在年轻化，以至于很多人说哎呀谈中风是色病啊。
2: 谈到中风了都很紧张是吧，确实。那么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中风，那就必须要了解到这个血压，因为70%的脑中风啊它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而60%的中风患者当中都有高血压病史。那么这个中风呢直接和我们的高血压挂钩了。高血压患者如果说能够控制好血压，就能够大大的降低脑中风的风险。
1: 是的，那我们该如何保证自己的血压达标呢？
2: 对于一般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啊，首先呢是要改善生活行为。我今天早上还接到一个咨询电话，他说他一直在吃药，而且换了好多种药，但是他觉得他的这个血压控制的就是不理想。其实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要再从自身的很多方面去考虑了，自己的睡眠状态，自己的情绪精神各个方面，很多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血压的这个平稳。所以对于一般的这个朋友来说，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行为，比如说减轻并且控制我们的体重，还有呢减少这个盐分的摄入，还有适当的补充钙和钾盐，减少脂肪的这个摄入，增加一些合理的运动。当然还有一些抽烟的人啊，一定是要戒烟，还要限制喝酒。更重要的是要减轻一些精神压力，保持自己的一个心理的平衡。所有这些都是啊对于我们控制好血压呢是有帮助的。控制血压的方法啊还应该就是什么个体化，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一些药物和剂量，然后呢也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方方面面，然后呢能够获得一个最佳的疗效。
1: 所以在配合治疗期间啊，我们推荐大家可以服用巴西九生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对于稳定血压是有积极帮助的作用的。
2: 是的，这个产品啊，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呢都是说哎用的不错，对于蜂奶宝蜂胶液嘛，大家都说用的不错。那么这种口碑在我们蜂奶宝28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啊，是有真是有很多很多很多朋友都是在配合治疗的时候，包括像这个高血压，那么就观察到说在服用了加上这个一块服用以后呢，就是血压是稳中有降，小毛小病少，生活质量提高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口碑吧，口口相传嘛，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用户当中有一定的这个说服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收获呢？还是要认识这个蜂胶。那么蜂胶是蜜蜂在漫长的采集活动当中，它接触过无数种的植物，然后经过自然的筛选，从胶原植物的芽孢处或者是树干的创伤处采集到了树上的一些分泌物，也就是树脂胶，然后呢它把它带回蜂巢，它反复的咀嚼，经过它的口腔唾液中酶的作用以后，树脂胶就变成了一个宝贵的物质，那么就是蜂胶了。这是经过蜜蜂通过生物转换而形成的，因此它含有更多的一些活性的因子和更广泛更明显的具有生物学与药理学作用的一种物质了。那么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观察到了蜂胶它虽然不是降压药， 但是蜂胶当中它所含的像诸如黄酮类物质啊，还有贴息类物质啊，这些物质啊是可以有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那么这个作用对于降低血压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还可以去清除我们血管内壁的一些积存物，净化血液，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那这个作用呢又可以改善了这个血液循环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又有一个美称，就是血管的清道夫。
1: 是的，
2: 说到这个高血压病啊，它一旦形成发生以后呢，药物治疗的这个疗程啊是很长的，可以这么说，也许啊终身啊都在服药。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毕竟是一些化学药物嘛，它会有一些是药都有三分毒，
1: 嗯，
2: 会担心它的一些毒性和不良反应。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呢，就是可以在用药的同时选用这个巴西酒神菌绿蜂胶液，因为它有一项作用，就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呢，是可以很好的去保肝护胃，能够帮助我们去减轻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1: 嗯，是的，所以对于很多这方面的朋友来说，不仅可以控制好血压，同时在服用降压药物的时候带来的一些肝脏保护的需求也都帮你一并考虑到了。大家对于蜂奶宝的蜂胶液如果还有更多的咨询，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也可以到线下专卖店体验感受一下。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3: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

0: 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热爱阅读的朋友的到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于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后，一直游离在读者和观众的视线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雨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五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寻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吃瓜的最好时代。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说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 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视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夜，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的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里之后，他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他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他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它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儿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她塞得满满的。 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十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减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4: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5: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6条，加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人员培训，推动队伍专业化建设。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定期组织或者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民商事仲裁等相关业务培训，提升相关人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能力。鼓励高等学校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第47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平安建设内容。对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啊，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给您开通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3点钟到5点钟，您还可以拨打电话85462777，85462777，这是我们另外一部电话啊，可以在我们节目10点钟结束之后您再拨打。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到夜里是多云，偏西风转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4度到32度。18号呢是多云，东到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24度到32度。19号是多云有时。因东南到东风3到4级，温度是23度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8到19号依旧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4到5级。

0: 阵风六级。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4: 热线聚焦，
0: 好，时间是9:06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是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老旧街巷啊，下水道改造本来呢是改善居民出行环境的民生好事儿，但是呢，赣榆区青口镇万隆步行街附近的居民呢，却因此啊烦心了。居民说啊，这万隆步行街西侧呢有一条巷子，在七月初的时候是完成了下水道改造工程，不仅是没有彻底的去解决积水的问题，那么这个积水呢反而是更加严重了。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我们的记者呢接到线索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5: 接到市民孙女士的反映后，记者来到万隆步行街西侧的小巷实地探访，现场看到这条小巷的下水道刚刚完成翻新施工，下水井盖周边路面都有全新施工痕迹。
6: 因为我们之前下水道就是堵的，哪怕是晴天的时候一踩在那个井盖上面，它也会反水上来。可能之前就有其他人反映过，然后他就全部修了一遍，挖通了一遍。
5: 居民告诉记者，这条小巷常年存在积水难题，为此相关部门在七月初启动了下水道改造施工。居民们本以为改造后能彻底告别积水困扰，没想到新施工留下的井面高差问题让排水再次受阻。记者现场实测发现，新改造的下水井盖整体高出地面约3公分。
6: 就是下雨的时候，因为下水道高嘛，所以说它一下就积水了，然后就会积得很深，然后过一会儿的话它也就下去了。如果一下大雨的话，就脚踝那边是可以的，差不多光脚的话是到脚踝。
5: 居民们表示，街巷排水不畅，路面积水反复出现，雨天出行泥泞湿滑，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7: 有得有一个多月一天了吧？一个多月一天。
8: 我看高出了那么一点点。
7: 对，具体我不记得，人家施工我们不知道，但是的确下完雨是有滴水的。
8: 嗯。
7: 下完雨是有滴水的。
8: 哦。
7: 滴水应该，但它一天也是有滴水，一天也有滴水。
8: 嗯。
7: 但是施工，你看施工完它是。原来这个下水道哈，它修过好几次。你看，我感觉去年修过，你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它这个也没处理好，这个路面。
5: 为弄清项目归属和施工进展，记者首先联系了赣榆区住建局。
9: 这条巷子应该不属于我们，有可能是沟镇那边或者社区修的。我们只是修，比如说黄淮路这样的，这大的市政道路这种，北街条巷不属于我们这边。北街小巷应该是属地，属于社区，你可以问一下那边的社区。
5: 随后记者来到青口镇繁荣社区，找到了该下水道改造项目的负责人 负责人表示，等近期天气彻底转好，他们会尽快进场施工，完成整体路面铺设，找平井盖与路面高度，彻底解决小巷积水问题。
10: 现在呢，目前是把这个道路排水已经疏通，还有这个道路路面铺设呢，路面平整基本平整完了，这个下部呢对几条路面呢进行这个沥青铺设五公分沥青，现在排水井呢已经提升了。这个为什么到现在还没铺呢？就因为这段时间呢雨水比较多，这个沥青路面对这个路面要求比较高，它路面不干透不沥青，它这个粘合度可能不太保证。所以说近期呢这个天气好转，我们本计划是在后天对这个路呢进行铺设沥青。
1: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9:11，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此时此刻呢已经是来到了9:12，大家要记住啊，我们的两部电话呢已经是在开通当中啊，两部电话请您记一下，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有一些难题您自己个人确实是得不到解决，然后又想求助于我们的话，您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呢找到我们，我们会把大家的问题呢第一时间记录下来，然后会有我们的记者啊跟大家伙联系啊，核实一下咱们的新闻线索，再进行跟踪报道，最终解决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把问题解决。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这样的一个资讯环节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大家伙关注到的这个审运会啊，不仅是很多的一些项目，有些朋友呢进行这样的一个预约观赛了，同时呢在这里告诉大家哈，这个青少年部的羽毛球赛事呢也将登陆咱们的连云港海州体育馆，时间呢是在8月21号到8月28号，那么来自全省13个市的羽毛球少年啊齐聚港城莲花地标，那么这个莲花地标呢位置就是在咱们的海州体育馆，靠近这个勤动门大街，靠这个老的这个二院那边去啊，咱们那条路呢非常的好找，您可以导航搜索一下。那么这一次呢海州的体育馆主管呢莲花馆是本次的省运会的羽毛球乒乓球的官方指定的赛场，因为曾经呢也是承办过啊江苏省青少年的羽毛球锦标赛，全国的 U 系列的羽毛球赛，拥有成熟的专业赛事保障体系。那么这个 赛场呢是设于在这个场馆的二楼，铺设也是赛事级别的运动地板，而且再加上这种防眩光的一个智能赛事的灯光、自动的计分系统，再配备恒温空调，全天候的保障赛场的环境，不仅是对于我们这个参赛的选手啊提供一个好的场所和环境，对于我们观赛的朋友来说呢，哈，也是能够啊这个极佳的一个观赏的环境。那么整体的这个时间呢，就是8月21号到8月28号，地点就是在海州体育馆二楼的羽毛球馆。那么如果说您想去现场观看的话呢，需要预约啊，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参赛的组别以及项目的话呢，它是分为6个年龄组别，一共是26个竞赛小项。你比方说像这个9岁组的，它是分为男女团体，10到12岁组的是男女单打，包括双打以及男女的团体，13岁组别呢是男单、女单、男双和女双，14岁的组别是男单和女单。当然您可能会说，我们这个如果预约的话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预约呢，哈，您可以直接微信扫码登录运动会，这个运动会的小程序呢，哈，它名字不是说我们这个省运会的这个运动会啊，运呢是韵律的韵啊，这个韵律的韵，左边一个音乐的音，右边一个是均匀的云啊，这个运动会，会是三点水的那个汇合的会啊，运动会这个小程序，您去选择海州体育中心，点击赛事，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的羽毛球比赛，点击报名，把您的观众的信息填写好了之后呢，完成预约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入场的时候是需要出示小程序的预约凭证的，配合工作人员进行安检，然后在现场的话呢是不可以啊，这个禁止是带零食、瓶装水、闪光灯、激光笔等等这样的一些物品的话，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做一个文明观赛者。那对于这个羽毛球赛事，对赛场的安静度它的要求是很高的，比方说你选手的发球啊，包括呢这个喧哗的程度啊，包括啊以及结束之后这个大家再去鼓掌啊，你不要说这还没怎么样了呢啊，你就开始鼓掌，然后你就或者是呐喊，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不是这不提倡的啊。如果说你要现场拍照的话啊，你可以把手机啊关闭闪光灯，最好是大家每个人进场了之后呢，把这个手机啊调成静音，你是要减少比赛当中啊这个中途走动，因为有的人呢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个事儿的哈，可能在赛场当中你会给我们的这些选手呢带来啊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你尽量的做好这个自己的一些文明的这个观赛礼仪方面的一些问题，不要去带零食，不要带这个瓶装水，尤其是什么闪光灯不要去开，手机最好一定是进去的时候把它调成静音啊，我们也是展现出来自己这样一个观赛者的一个素质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段时间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的这个徐女士啊，在网上遇到了一个知己。这个人呢，他每天都会给他一些这个问候，比方说啊，遇到了什么事儿啊，给他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呢、啊、遇到什么事儿啊，做好这个贴心开导啊，然后对他的服务呢也是随叫随到，一直是暖心陪伴。这一下子把这个徐女士啊，哎呀，这心里头温暖了，这个心给融化了啊。当然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哈，这个前提条件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了啊。这个徐女士反过来被这个陌生的网友长期的暖心陪伴之下，慢慢的放下了自己所有的防备。而且呢，对方说啊，说你做这个刷单啊返利就能够去轻松的赚大钱，这些话呢徐女士也是深信不疑啊。她觉得这个对方的网友说什么她听什么，不久之后呢，她也就是把自己辛辛苦苦赚下来啊这样的一个7万块钱的血汗钱，和对方呢也是悄悄约好了地点，准备进行线下当面交付现金。那么在徐女士取现之后呢，没多久啊，这个海头派出所呢便接获了辖区银行反诈的预警，说这徐女士啊在这个短时间内提取了大额的现金，而且呢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呢，这个神情是非常的紧张和异常的啊，好像似乎是正在遭受着电信网络的诈骗，情况是很紧急啊，请立即支援。那么海头派出所呢02号的这个新警啊樊林宇立刻呢联动了反诈中心，依托视频巡查精准的去锁定了徐女士的实时位置，火速的去赶往现场进行拦截。当然这最惊险的一幕已经来了啊，樊林宇和同事们生怕晚了一步，钱呢就到了骗子的手里。于是啊，这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也是速度非常快，那么眼睛呢盯着窗外的时候扫描每一个路人，当警车和每一个路人啊这个擦肩而过的时候啊，樊林宇就突然发现，哎呦，这个人特别像徐女士，然后就大喊一声说停车，他就从这个车上下来了之后啊，然后就是赶紧对着徐女士说，等一下等一下，你别去交钱啊，对方是骗子。这个徐女士突然间一下听到民警喊的之后呢也非常的紧张啊，但是呢由于她已经是被这个骗子啊深度洗脑了，这个情况呢是变得非常的揪心。因为民警呢是紧急的去劝阻她，细心耐心的这个去拆解这个骗局，那么已经被深度洗脑的徐女士完全不相信啊，她仍然固执的认为这个网友她是真心真意帮助自己去赚钱的，她反过来认为这个民警是断了她的财路啊，坚决不听劝导，执意的要把这7万块钱现金去交给对方。随后呢，这个民警啊把这徐女士啊带回了派出所，就耐心的去拆解她完整的骗这个诈骗的流程啊，这个曝光骗子他惯用的这种温柔的套路，然后又联系了徐女士的家长啊，这个家属啊，同时啊也是让他们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属啊长辈啊到了现场来劝导她。那么家人和民警呢进行双重的开导，这个磨破了嘴皮子，反复的去科普。这个徐女士一开始非常的固执啊，真的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所有的一些事情好，可能徐女士自己是蒙在鼓里的，但是啊经过了1到2个小时对她的这样一个劝导，最后她才这个慢慢的看清了她所谓的这个知己啊稳赚的项目全都是这个骗子的一贯的这样的一个敛财的剧本。当然我们会说哈，有的时候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那么徐女士呢，她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被套的一个这种现实的情况呢，是由于她首先没有这种反诈的意识啊，二来的话是什么呢，是由于对方这个骗子长期啊以这种温柔的这种套路来把这个徐女士啊深度的洗脑，所以呢最终这个7万块钱算是给这个徐女士啊这个一分未失，成功保全了。那么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像徐女士这样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前段时间我们也是通过节目当中好像说了有1到2次，有这个老太太啊，也是因为被这个邻居啊给洗脑了，然后呢准备掏着这个3万块钱、4万块钱的现金，骑着自行车放在前面这个篓子里头，然后给人家准备去送去。中间半道呢哈，让我们的民警给断掉了，然后带他到这个派出所以后也是进行这种拆解骗局的整个过程，然后细心的去劝说，再加上这个家属啊到了现场之后呢，从旁边可能旁敲侧击的去跟这个家属去好好的这个在一起剖析一下里边的一些
骗诈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最终呢哈，我们这个当局者也是心怀感恩的，感谢我们这样的民警，也是在8月14号的时候带着亲属啊专程到了派出所，送上了锦旗和手写感谢信。我们其实在这里要说的是，这7万块钱数目不小，真的，你要说平时我们自己想拿出这7万块钱一时半会儿的哈，确实还拿不出来，要靠多长时间自己的这种辛苦啊，这个汗水钱啊，汗水钱积累起来的7万块钱，你就那么在1分钟2分钟之内被这个对方洗脑了以后，然后瞬间把这钱送给了对方。我们确确实实在这里非常要感谢我们的警方啊，这个连云港警方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你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不要去轻信这个网友推荐的什么赚钱的项目，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啊，也不要去参与任何的线下现金的交易。如果您认为啊这个可疑的情况发生了，您自己又拿不准的话呢，赶紧去拿起手机拨打电话110报警求助一下。最终啊，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

0: 福，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为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时间来到了9:25啊，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啊，我是郑雪。刚刚我们是说了啊，这个徐女士啊最终也是守住了自己的钱袋子啊，我们的民警呢也是帮助我们的徐女士及时止损啊。但接下来呢，我们再要关注的是这个网约车上啊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的海州警方公布了一桩案件，一名连云港网约车的司机呢是遇到了这种事儿。那么但是他的这个临场反应和后续的处置呢称得上是满级操作了。这件事儿啊发生是在上个月7月27号的时候。那么在这个7月27号的傍晚呢，哈，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辆网约车它是将驶向山东的高速公路。这个司机呢忽然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随即呢淡定的就是调转了车头，他一路绕开了高速路口，淡定的开着车七绕八绕把车开进了海州分局啊这个刑侦大队。当然你可能一听我这个介绍完之后啊，认为它是不是电影画面，不是的啊，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儿，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儿。当然这个是海州公安分局民警在网约车司机的配合下啊，与这个诈骗分子展开的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无声追击战。那么这个事儿呢，当时发生在7月27号傍晚的时候，是下午5:50。那么连云港市公安局呢反诈中心通过大数据啊这个线索核查发现，有一名嫌疑人正在利用网约车的流动性强、隐蔽性高的特点啊，准备从海州上高速，将受害人的一笔钱呢，好，这个是一笔现金啊，转往这个外地。那么当时候呢，这个接到市局的线索之后呢，海州公安分局呢就启动了应急的预案，对这辆车啊它的行进的路线呢层层布控，而且是分段进行追击。那么在这个车上啊即将要驶上高速公路的关键时刻呢，这个办案民警啊就拨通了网约车司机的电话啊，就跟他简单的说明了一下这个案情的利害啊与这个配合核查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呢我们的民警啊就跟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就说了哈，说我是这个海州公安分局的民警，你车上的这个乘客他是个嫌疑人，但是呢你现在一定要冷静的沉着冷静的配合我。那么司机就说了啊，好的，我把那个客人送到位就回来带你。你看他这个时候的语言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吧？那就会让我们的嫌疑人呢好不会听到有任何的一些破绽。那么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的任务呢，首先哈，沉稳干练的这个网约车司机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即呢也是在暗示将全力配合，而且他的反应非常的快，说话滴水不漏。那么这个为了防止啊这个嫌疑人啊察觉异常弃款逃窜啊，当然也是这个民警果断的进行了暗中的引导。那么司机呢也是借故说我要调转车头绕开高速路口，哎，紧接着他就慢慢的驶向海州分局的刑侦大队啊。而且到了之后呢哈，也是3下5去2的15分钟啊，然后就把这个嫌疑人啊直接控制在了我们的这个现场。当然我们这个刑侦大队的民警啊也是迅速的上前去拉开了车门，控制了整个沉浸在发财梦当中这个嫌疑人。其实啊从这个车里头也是搜索到了嫌疑人作案这个用的手机、摄像头、工牌等等这些工具，以及受害人的一捆10万块钱的现金。其实根据啊所有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线索调查，通过这个突击的盘问、深挖彻查，而且把这个作案的一个链条、资金流转等情况很快的去清晰了。那么原来这个嫌疑人的上线啊，通过啊电信网络骗取了一位女士的信任之后呢，啊在案发当日的时候，也是遥控指挥了以公司的这个收纳员的身份啊，前往了东海县约定地点接收一笔10万块钱的现金，然后呢再搭乘网约车将赃款

啊转到了山东，以此来规避一下警方的打击。那么当然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感谢啊这个网约车配合我们公安民警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其实通过这样一个数据统计啊，今年以来呢，海州公安分局也是持续的深耕反诈的防范，追赃啊完损主责主业，紧盯着这个资金的曲线呀、转运啊、洗白全链条这样一个环节，依托智慧的这样一个警务精准发力，主动出击，已经累计拦截诈骗的现金158.91万元，涉案黄金68.8克。这些数字背后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种骗局。而且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非常感谢啊，这个警方对于我们这些在这种手段当中啊，也是通过一些这个智慧的精准发力，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些被骗者挽回损失。那么其实我想说啊，不仅是年轻人，也不仅是老年人，主要是对于这个反诈的这样意识啊非常的浅薄，再加上啊平时可能是太过于轻信啊对方给你这样的一些套路，而且呢这种发财的梦啊一直在大家总是认为好像通过这种所谓的投资也好啊，或者是说打给对方以后返还双倍的这样的一个佣金福利也好啊，他们总是认为啊这些钱来得特别的容易，非常的快。那么其实在这个背后呢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陷阱，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您要是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呢，尤其是这种电信诈骗手段，它的隐蔽性是太强了啊，他们是不断的研究一些方法啊，不法分子也是经常通过这个线下去骗取你的信任，骗取你的现金，然后再进行异地转运，去洗白的方式去规避侦查。所以呢，我们也请大家一定要做到，你首先要提高防范的意识啊，你不要去轻信陌生人员，不要参与私下大额的现金交易。再一个要及时的报警求助，一旦说遭遇到了诈骗，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拦截黄金时间是相当重要的，一定要争取这个时间。第三呢，就是不要啊这个受到这个利益的诱惑啊，你然后你也去帮助他人去转移，或者是说成为了这场骗局当中的帮凶，你同时也是触犯了法律的红线，最终也是受到法律的严惩。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不要有任何的一些这样不轨的一些想法。那么遇到这些问题，第一时间啊遭遇到了诈骗，一定要拨打110。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伙分享几条这个搬迁的消息和公告啊。像这个连云区政务服务中心呢也即将搬迁了，那么在2026年8月19号，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啊，整体搬迁至了新址，也就是连云区海棠北路178号。那么搬迁当日呢暂停办理相关的业务，如果说您要去办理业务的话，从8月20号的时候就可以在新的场地正常对外提供政务的服务了。我们如果说有一些问题需要在这个期间进行咨询的话啊，您可以拨打电话0518-8053-21138053-2113。那么地址呢再来跟大家伙说一下，新的地址啊搬到了连云区海棠北路178号，也就是连云港国际展览中心内的三层西大厅。那么对于虚沟的朋友来说呢，好，这个国际展览中心还是很能找到的啊，位置也非常的好找。像如果在需要去办业务的话的8月20号，也就是星期四，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新的场所啊，这样去办理这样一个政务服务的业务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呢就是想了解一下连云港市教育考试院啊，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这个它也是进行搬迁了，是不是？确实啊，那么也是从今天开始呢哈，他们将搬到了新址进行办公了。那么这个地点呢就是在海州区新东街道的烟草路5号，连云港师范学院第3附属小学灵州路校区的东门内，大家能找着吗？啊，就是在连云港师范学院的第3附属小学三附小那儿啊，灵州路校区东门内啊，新东街道烟草路5号。电话呢也进行了一个更新啊，高招的办公室电话呢是0518-8582-2136，0518-8582-2136。那么这个高招办公室它里面主要是负责什么呢？比方说负责的是。

普通的高考、艺体类的省统考、高职的提前招生啊、普通高中的学业水平考试、中职职教高考、中职学业水平考试、空军、海军以及民航的招飞等相关的工作。那么中招啊，这个成招的办公室电话呢是0518-8582-2133。8582-2133，这个办公室呢，它主要是负责啊中考、成人高校的招生、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以及专转本的考试、青少年航校招生相关的工作。自考、社考的办公室电话呢是0518-8582-2132。8582-2132，负责自学考试、社会证书的考试，以及英语的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的等级考试、书法艺术水平的考试等等。那么其实电话呢很好记啊，大家记住前面是8582都是统一的，后面呢是2136是高招办公室，2133是中招办公室和成招办公室的电话，自考社考办公室的电话是8582-2132，后面是2132，前面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当然我们也是跟大家伙说，如果说您实在是找不到的话哈，就是在手机啊导航里面搜索一下连云港市教育考试院，连云港市教育考试院直接就到达了。

北京时间的9:36，我们也是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锋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直播。此时此刻，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还是挺忙碌的啊，大家都是纷纷的打电话进来，也是来表述一下自己遇到的一些困难的问题。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此时此刻，两部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在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啊，您还可以拨打电话85462777、85462777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9:39，欢迎大家伙儿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是连云港秋假的时间。那么秋假的时间呢已经是确定了，那么在2026年的11月18号到11月20号呢是定于我们的连云港秋假3天时间。如果说含上周末的时间呢就是5天了，所以呢孩子们尽情的可以享受到这个秋假带来的这样一个完美的假期了啊。这5天的时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那么当然也是有很多的家长呢也是愿意考虑给孩子们放松一下，选择在秋假的时间带着孩子外出游玩。11月18号到11月20号，那么11月18号到20号这3天的时间，再加上周末的时间，总共是有5天休假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这个期待秋假时间的到来吧。接下来我们要恭喜这些学生来获奖了。在2026年江苏省中小学生实验能力的大赛当中啊，连云港是再创了新的佳绩。3名学生呢获得了省特等奖，11名学生获得了省一等奖，14名学生获得了省二等奖，3名学生呢获得了省三等奖，以及6名学生获得了最佳合作奖。那么这次大赛呢是由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是全省中小学实验教学领域规格最高、覆盖最广、影响力最强的品牌赛事。那么在大赛设置当中啊，这个中职信息技术、高中物理、高中化学、初中生物、小学科学5个学科的赛道，那么从启动以来呢也是吸引了全省超过200万名的学生进行参赛。那么总决赛呢围绕学生核心科学能力设置4大考核的环节，笔试与虚拟的仿真实验、个人实验操作、合作实验探究、探究报告撰写、全面考察学生的科学探究思维、实验操作技能啊、逻辑表达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综合啊检验学校的实验教学的育人成效。凭借呢突出的综合表现，全市呢共有9名学生成功获得了国赛参赛的资格，将代表我市呢征战全国赛场。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到啊，这个赣榆的海鲜啊，从这个海鲜的源头呢，只需要 3.5 个小时的冷链时间啊，就可以直达了。而且赣榆的开榆首先呢，凌晨抵达到了南京。8月14号呢，凌晨2点钟啊，南京农副产品物流配送中心呢，水产交易区赣榆海鲜专区的灯光啊，是亮起了一箱箱新鲜的海货，正从这个冷链的车厢呢卸下来，摆上摊位。那么从连云港赣榆的海头镇，再到南京的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这一批啊开榆第一网的鱼货，一共用了3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么这3个半小时的时间，它是一个怎样的时间刻度呢？啊，从南京乘坐高铁到北京，最快呢约3.5个小时，而从今天开始啊，像这个赣榆的海鲜市场，再到南京的农副产品的物流中心呢，可以说是完成了这段350公里的路程，也只需要3.5小时。其实呢，这不是一趟简单的运输啊，而是一场关于鲜的这个效率革命。有些时候会说，这个啊，开榆第一网，我们是否能够品尝到连云港海鲜的这个鲜呢？当然，中间啊，它是没有层层的加价啊，也没有仓储环节。片刻耽误，而且凌晨的时候刚刚靠岸的梭子蟹、生蚝、八爪鱼等优质的海产品呢，当天就能够在这个南京的市场啊购物袋里头登场了。而且南京的市民啊，跟我们连云港的市民是一样的，在当天的时间就可以品尝到了这个全新的一个海鲜美味了啊，也可以说是把最新鲜的美味送到了每家每户的餐桌上，被刷新到了一个全新的刻度当中。那么像这个3个半小时如何成为了现实情况？其实你看啊，这个渔船靠岸了之后，它是在码头要进行完成这个分拣的，再进行加冰打包啊，一辆辆这个冷链车呢已经是等候多时了，再把它这个海鲜呢进行装车。那么车厢的温度呢要恒定在0到4度，实现3个半小时啊这样一个急速达的背后呢，是赣榆全区近400座冷库、40万吨的库容、100余条这样一个冷链直发的线路。那么这套体系呢，常年覆盖了全国200余个城市，只是说这一次啊，从黄海到金陵的距离呢，被压缩到了3个半小时。其实呢，这场鲜味接力呢，早就在开榆之前呢。

就完成了全链条的这个筹备。在8月4号的时候呢，海州区啊，这个赣榆区的人民政府啊，与这个南京农副产品的物流配送中心签署了战略的合作协议。在签约当天的时候呢，这个水产交易区赣榆海鲜的专区就已经完成了档口的布置啊。那么赣榆海鲜的海鲜源头的巨幅广告牌呢，也是占据了入口的视觉中心。那从主干道的两侧的道旗到交易区入口的展架啊，赣榆海鲜的品牌可以说是真的啊，这个印记处处可见。那么像南京的市民啊，他们就说以前去上海旅游的时候呢，就听说啊赣榆的海鲜品质很好，而且也知道这个蟹王蟹后也都是出自啊赣榆。那么如今呢，他们在这个市场上也看到了赣榆的海鲜源头的广告，非常的惊喜。尤其是在开渔第一网的时间呢，直发到了他们所在的城市，没有中间商，价格确确实实很实惠，品尝到我们这个海鲜非常新鲜味美的这样一些海鲜呢，我觉得对于南京市民来说哈，这个幸福指数还是蛮高的。对于连云港市民来说呢，也是会觉得在这个开渔第一网的时候呢，能够品尝到这个梭子蟹的肉质还是非常的鲜美的哈，非常的这个肥，而且是公蟹子哈，非常的肥。对于这个水产区域的经营户来说呢，他们会认为这3个半小时就能够啊让大家品尝到这些新鲜的海鲜，而且他们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以前大家都会觉得哈，这个跑个6-7个小时是常事儿，但是这个蟹的活力呢，你就差不多了。你到现场之后呢，它这个损耗的程度也会很多。现在呢，3个半小时就到了，所以呢，价格比以前来说呢是有优势。同时呢，他们心里头也会觉得，能够把这么新鲜的海鲜送给我们的这个南京市民去吃，他们也会觉得，哎，我们赣榆的海鲜品牌力是越来越强，而且能够让大家更加的认可我们赣榆的海鲜这种在餐桌上带来的这种海鲜的这种魅力啊，新鲜的活力。那么像这个3个半小时到的时间，不仅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一次迟到的开渔，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原定计划是8月5号的，但是呢由于推迟了6天，但是推迟了6天之后呢，却又在这样的一个奔赴的时间呢提前了，对不对？因为由于你这个市场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在这个开渔之前就已经就位了。那么3个半小时可以说是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那么3个半小时，平时的时候我们坐这个大巴车也好呀，自己开车也好啊，到达南京。那么对于南京市民而言呢，这个餐桌上的鲜又尽了，因为他们在现场可能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么新鲜的这个海鲜。那么对于赣榆而言呢，也是海鲜经济版图的一次战略的延伸。其实从这个121家的海洋啊这个企业构成的种业根基，再到1100余家的海鲜电商啊，年网络销售的额度已经是突破了260亿元，再到此次借力南京农副产品的物流中心布局线下流通的一个枢纽，那么赣榆也是正在完成了一场关于源头的升级，从卖原料到立标准，那么从出产到集散，从有物产到有品牌等等，那么可以说是这一路啊也是非常的这个让大家看到了亮眼的成绩啊。那么从8月4号签约，一直到8月11号这个签帆进发，再到8月14号的开门迎客，短短的10天，那么从黄海到长三角的鲜味通道正在从蓝图变成了现实。3个半小时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速度啊，这个不仅是速度，而且是效率，更是一个产区从靠天吃海再到科技新海，从线上的爆款再到地下地标的这样一个转型的缩影啊。当黄海深处的这样一个海鲜美味由这个冷链车啊，然后送到千家万户万家灯火，那么南京的市民与赣榆海鲜之间呢，它的这个距离也就是3个半小时的距离，也是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这种幸福指数。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受到前段时间哈这个台风啊白海豚的残余的环流影响啊，近日向江苏沿海阵风呢是比较大的，并且伴有局部地区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也是为东海小开渔作业呢带来了一定的安全的风险。8月14号的上午呢，交通运输部的东海救助局接连收到了2起海上求救的信号。那么当然啊，这个在连云港东南方的方向呢，也是约130海里。那么当然两艘这个渔船上呢各有一名这个渔业这样渔民作业的时候呢被这个绳索给打伤了，急需要救援。那么接警之后呢，东海第一救援飞行队呢也是立即派出了救援直升机啊赶赴事发海域展开了救援。救助直升机呢也是首艘啊抵达了首艘的渔船上空之后呢，救生员通过索降下到这个渔船的甲板上，查看了一下受伤渔民的状况，发现呢这个手臂受伤之后呢，机组人员用吊运啊这个把它安全转移到了机舱。随后呢直升机也是赶往了相距啊约有10海里的第二艘的渔船。经过现场的查看呢，渔民的胸部啊受伤，伤势是比较严重的哈，行动困难了。那么机组人员呢立刻用这个担架也是把这个渔民啊送到了这个返航啊送到了飞机上，然后进行返航。那么伤员呢现在目前呢已经是转交了120急救人员啊这个送到了这个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呢两人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医治，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当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尤其是这段时间在捕鱼作业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在这个海上哈，它还是有这个大风的强对流的一个天气的影响，对于我们的渔民作业的时候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啊。那么救护人员也是提醒大家，你一定要按照啊这个要求去规范操作各个鱼类的这样一个渔具。如果说发生意外的话呢，要及时的拨打海上的救援电话12395，12395，等待这个专业人员的救助。你自己呢，哈，不要说是做一些其他的安排，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危险来的时候呢，哈，就是会变得这个束手无策啊。而且对于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牢记12395，12395。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市民政局也是发布了公告，连云港4个非法社会组织呢也是被劝散了，责令啊这个立即停止一切活动。那么经过调查呢，华夏霍氏文化研究联谊会连云港分会、连云港江氏宗亲会、连云港市啊这个沿江文化研究会、东海县吕氏宗亲会呢没有经过登记，擅自啊以社会团体的名义呢开展活动，属于是非法社会组织。鉴于上述组织活动呢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2条、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办法第3条、第18条之规定，连云港市赣榆区民政局、海州区民政局、东海县民政局已经分别依法予以劝散啊，责令立即停止一切的活动，相关人员不再啊这个以上的上述组织名义开展任何的活动。那么当然这个社会公众啊应该提高警惕，不要去参与上述非法的社会组织的活动，避免自身的权益呢遭受到了侵害。如果说您要发现了上述组织啊这个继续开展活动的话，请您及时的向民政部门呢进行举报。那么连云港市民政局的电话呢0518-8557-3830 8557-3830，您可以进行举报。当然同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提醒的就是，这个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者是参与其活动前的时候呢，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查验社会组织合法的身份，谨防上当受骗。您可以登录啊这个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啊这个网站查询，您可以登录全国社会啊组织信用信息公示的平台进行查询。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关注一下江苏社会组织动态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苏社会组织动态的一个微信公众号，通过微查询栏目呢开展查询核验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

好，北京时间的9:53啊，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今天以上的内容呢，能够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新闻线索和新闻情况。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拨打我们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么多了啊！我是郑雪，明天早上9点钟到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之前呀，盛老师首先感谢一下就是咱们很多学员朋友对盛老师的关心和问候。由于糖尿病这个疾病的分享讲解，盛老师拿自己做例子啊，给大家呢去把这个疾病掰开了揉碎了去讲，让大家去明白。当大家听到盛老师啊，也是由于高强度的工作，然后呢血糖升高啊，很担心也很牵挂啊，有很多问候，比如说石女士、石老太太对盛老师呢就很担心，希望盛老师啊把自己的身体好好保养。再如啊，像方可啊、像村呀、啊、都很牵挂盛老师，希望盛老师好好爱惜自己。包括其他一些学员朋友也是纷纷打来电话问盛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其他不适，就很关心。看到这么多的学员，这么多的患者朋友关心我、问候我，内心真的被这些关怀在意所感动，内心充满了这种温暖。谢谢大家的爱戴，更感谢大家的关心。盛老师现在很好，你们放心。盛老师说自己这个血糖啊，现在呢身体已经很好了。盛老师拿自己的身体例子啊给大家讲解，是更加直观啊，更加有说服力。所以说呢才拿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病情做例子。就如之前让大家明白这个风寒型的肩周炎一样，是吧？盛老师由于这个肩膀啊被后面这个空调长期的吹

来了，然后呢不能动，是吧？通过自己的调理很快恢复过来。也是盛老师经历的这些疾病，其实很多种疾病盛老师也都经历过。但大家就在想说，你不是专家吗？你不是老师吗？你怎么会生病呢？谁也没想生病，谁也不愿意生病，谁也没想到自己会生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跟你们是一样的，你们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会生病，哪些疾病会找上你们，你们自己也没想到，也没认识上去，对不对？防不胜防，疾病就是这样。特别是当你防范意识不强的时候，你无意识的过程当中，如果后面有空调，对不对？我坐在这个办公桌上伏案工作，忘了，专注投入了，后面有空调，忽略了，时间长了催自己这个肩膀就催的抬不起来了，手都不能动了。想想这个疾病来的突然，它是不可控的，是我们无意识当中形成的。这个疾病啊，有时候不是说我是医生或者我是专家我是大夫我就不得这个疾病，只能说哎，这些疾病得完之后啊，我不担心，我有能力或者我懂得这个疾病，我了解它，我知道怎么去调，怎么去治疗，让自己逐步走向健康，只是心里有底，而不像你们一旦生病之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该怎么调啊，如何让自己走向健康，你们全都没有谱，心里没有数，所以你们惊恐，你们担忧，比如说不知道找谁看，这个疾病可能会伴随在自己一生，再比如说这个疾病治疗在求医问药之路上，不知道会走多少冤枉路，不知道会花多少冤枉钱，对不对？你们不敢保证啊，能够精准的找对人，用对药，快速让自己走向健康。你找不对人，这个疾病就不能够给你很好的分析透彻，就不能够给你制定一个完善的健康方案，对不对？那么他给你的治疗啊，那就等于什么呢？盲人摸象，胡乱治了，不成样子了。方案制定不完善，用药就不会对路，对吧？何况还不知道他叫你用的又一个是什么样的药品，包括给你指导的其他的调理，他都无法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呀，就是往往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旦生了这个疾病啊，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久治不愈，就会伴随着自己，最后没办法了，不治了，这个疾病就伴随一生了。一旦生出一个疾病，就会伴随着自己；一旦生出一个疾病，就会伴随着自己，叫终身性疾病了。就是你们不懂，找不对人，用不对药，而我呢？跟你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我知道这个疾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知道用什么药，怎么治，哪个药比较好，我会选药，不会说花冤枉钱啊，用错的药，不对路的药，不会，这是我的区别啊。不是说盛老师就不会生病，也会生病，不是盛老师不会累，也会累，不是盛老师没有情绪，没有脾气，也有情绪，也有脾气。你看有时候在节目当中有些学员患者朋友就能给我气着啊，真的是能气着人呢、啊、一身疾病啊，治了很久了，花了很多钱没治好，哎，跟你沟通的时候实际上是请教你来了，结果他不听你说，他总谈他的观点，那他的观点要对话，你说他不早健康了，但是他还不自知，他不自知吧，他打电话请教你，请教你呢他还说他的，他不听你说，不听你讲，你说你气人不气人，是吧？所以说呢，也有时候很生气，就是盛老师呢也有脾气，也有情绪，盛老师也是血肉之躯，也会生病，也会疲惫，只是盛老师知道怎去调理，让自己走向健康。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啊，盛老师更知道怎么去保养呵护自己，让自己尽可能的健康，保持长寿状态。当然这些事我不希望只有我自己做到，我希望啊大家也都能做到。我让我所有的学员听众朋友，听我课听我知识的朋友都能做到，都能做到什么呢？都能做到身存疾病走向健康，都能做到呵护保养自己，享有健康长寿幸福的人生。我愿把我自己的健康知识分享出来，愿把我自己养生保健的这种常识经验跟大家去

共享，更愿带领大家去学习，去精进。特别是被你们这么多的学员患者朋友所关怀所在意，那盛老师更愿意跟大家共同一道往前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对盛老师的关心和问候，谢谢你们，我很感动。除了感谢大家之外呀，接下来要说一下咱们就是有奖答题啊。既然咱们想带领大家去学习掌握健康知识，并且额外获得健康的惊喜，就是在学习收听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获得健康礼品来调养自己。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把健康有奖竞答的细节给大家讲清楚，以便于大家不懂这个规则，这样方便大家呢去参与这个有奖竞答。首先说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呀，经过咱们节目组啊昨天又加研究完善了一下。答题不能在节目当中答，因为节目当中一答题，那咱们所有的听众都听到了，这样大家再答就没意义了。答题的目的是什么呢？答题目的第一个就是让大家去用心听，把这个知识能够记住，特别重点的知识能够记住，记住这个重要的知识重点，我们才能说去受益。咱们听节目不就在学习知识吗？是吧？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个竞答我们获得这个健康产品，这样来用于调理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咱们条件不是很好的子女呢，又不支持调理治疗的，就要通过竞答获得这个产品，领取这个产品，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啊？其三呢，就是全员参与进来啊，我们共同的去学习，共同去精进，也就是说同频共振，人多力量大啊，学习呢更精进，效果更好，这是我们的目的，好吧。那么咱们首先说答题，每天我会在节目当中根据我之前或者当天讲的一些知识挑出重点，提出三个问题，提出三个问题，三个知识点，大家呢根据这个三个知识点去答，不见得三个题我都必须答对了我才能获得这个健康礼品，三个题你只要能答上一个就行，只要能答上一个就可以获得健康礼品一份。这个健康礼品根据你们自己健康的需求来选择，健康礼品多样化，比如说六大附属健康礼包，这里面是不是对骨关节有帮助的，对眼睛有作用的，对消化系统有作用的，对这个肌肤有帮助的，对血脉啊有帮助的，就是你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这个你们在答题的时候可以根据老师的建议或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健康礼品。那么答题多长时间可以答一次呢？一个星期，就是你获得这个健康礼品了，答对题了，你再想答题就得过一个星期之后。但是说老师我这次三道题一个都没答对，我没有领到健康礼品，那么你明天可以接着去答新的问题啊，去答新的问题，依然可以去这个领这个健康礼品。你如果答对了，那么你就得间隔一个星期再参与，是吧？答对的你不能天天参与，是吧？每天前20名可以获得啊，你不能说我天天参与天天抢答，这个就失去了咱们说健康有奖答题这个意义了，就失去它的意义，是吧？咱不能说我天天领这个，那咱就是贪了，不是学习了，不是精进了，对吧？那么咱们就答对的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可以参与一次，答不对的可以每天去参与，每天啊，今天答不对，明天总能答吧，明天答不对，后天总能答吧，是吧？咱们就这么样来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咱们学习的能力啊和知识的掌握性。那么会员的

朋友有特殊的待遇，是吧？针对普通朋友一个星期，会员的一个星期可以两次，就三天之后一次，超过三天就可以一次。特别说我今天答题了，答对了，领取了健康礼品，那么你三天过后之后，你还可以再参与一次，你可以一个星期两次，这是针对会员的待遇。因为会员呀，办理会员的过程当中，本身他的福利待遇就高于咱们普通学员，咱们曾经有这个会员的政策，所以说呢，会员可以一个星期两次，你这一个星期两次都答对了，你就领两份啊，你根据你的健康需求来领，好吧？那么这个题大家听好了，这个题我一般在每天节目这个进行后期给大家提出，我前面讲，讲完在接听电话之前啊，这个期间我会留出三个问题供大家答。节目当中不接受啊，节目当中不接受，之前想通过节目当中也可以答题，但是咱们节目组啊这个总监啊提出了要求，提出了他的意见，说你在节目当中大家都答了，那大家都在节目当中听到了，那还有答的意义性吗？没有这个学习答的意义性了，所以说不能在节目当中答啊，大家都能听到这个答案，是不是？那照书写答案就没有提升这个学习这个价值，所以说呢不能在节目当中答。但是呢答案可以第二天公布，答案第二天可以公布，好吧？跟大家提示这些。那么接下来啊，咱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之前讲了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啊，接下来咱们谈一谈心脏早搏。心脏早搏，要知道早搏和过速是两回事儿啊，早搏是早搏，过速是过速。心脏我们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发动机，或者是一个泵啊，就如水泵一样泵水的。那么心脏呢是一个血泵，泵血的，大家可以考虑它就是一个器官，好吧？这么一个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呢，它这个搏动和跳动的次数都是有规律的。好比说每分钟70下啊，很从容和缓的，很有节律性的，既不快也不慢，这是正常。但是呢速度突然增加了，一分钟增加了好几十下，变成了八九十下、一百下，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次数增多了，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心动过速啊，就速度跳得太多了。那么早搏是什么意思呢？早搏就是说心脏还没有到该跳的时候，但是它就有搏动的意向啊，就有搏动的意识了，就想提前做，还没到你搏动的时候你就搏动，还没到你跳动的时候你就跳动，就跟这个比赛跑步一样，发令枪还没打，还没喊开始跑，你就提前跑了。这就跟这个两个马共驾一车，那么这个车夫还没叫这个马开始拉车，还没等往前走呢，那么就有一匹马呀提前开始干嘛，开始使劲拉车了，总是提前一步，提前一下，过早的去做这个功，过早的搏动，这叫早搏。大家要知道心脏收缩跳动的时候跟这个血脉以及心电它是同频的，它要一起，不能快也不能慢，就是劲儿要往一处使，起步要齐，这个才叫正常。但是你心脏提前搏动那就不行了，对心脏就会有损伤。第一个，说明心脏有问题，
如果心脏没有问题，他为什么要提前跳动、提前搏动呢？存在这个早搏呢？对不对？他有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即使我们不找他这个问题，但是心脏每次都是提前一下，每次都是提前一下，他不能够一起使劲发力，那么对心脏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走路，这个腿脚不协调，那么这个时间长了，对关节就是一种伤害。所以这个疾病不能说它不算毛病，不用管，恰恰相反，它还非管不可，因为后期问题很严重。像心衰的、心肌梗死的、心肌增厚、心室肥大的，像这些严重心脏病，它都不是一下子形成，它都是从比如说早搏啊、心动过速啊、心动过喘啊、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症状、这些小问题开始。就如同飞机上的一个螺丝它掉了，你感觉没事，恰恰它就会影响你整个结构一样，最后整个飞机都会解体，它是致命的。不要小瞧一个螺丝，它只是开始。那么咱们这里讲一讲，说老师，我的心脏为什么它要早搏呢？啊，总是提前呢，是不是过早呢？那么咱们就得对心脏自身有个了解。心脏它本身是干什么的？大家说一说，它自身是干什么的？它是供血的，就像血泵一样，每泵一下，收缩一下，血往出供应一下，每收缩一下，血就挤压出去了，对不对？那大家想一想，当这个心脏的心血不足的时候，这个心脏血泵会不会空转？当这个血泵空转会怎么样？这就像我们走路每一步都要踩在地下，走时都做出有用的功，是不是？当你这一脚踩空没踩实的时候，你身体你的步伐会不会往前抢？会不会？心脏就是这样，它每蹦一下血，它没有蹦空啊，没有空转，它的心跳就会非常有力均匀。当你这个心血不足啊，就是蹦空的时候，就像人走路踩空的时候，它总会往前抢一下，往前抢一下，这就是早搏。所以说通过这个我们去反思，是不是这个人的心阴心血不足，心阴心血不足是导致心脏早搏的原因之一。听到这儿，很多朋友说，那老师，我是不是心脏就是心血不足？记住，任何疾病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形成，比如说心脏早搏，除了心血不足，还有一种情况叫心脏过早搏动。就如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两个马共驾一个车，那么为什么总是有一个马抢先要发力？他总是抢先发力，大家说说他为什么总是抢先发力？是他勤劳吗？不是，是因为他没有劲儿，他没有力量，他恐惧一会儿拉不动，他总想提前一下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说越是没有劲儿的，越是显得我要提前去做这个工，干这个活，因为我怕干不好干不完。心脏本身也是这样，心脏本身知道自己不足，知道差，知道自己没劲儿，他自身了解，所以说他总想着我要提前一下来完成这个工作，不然我可能就会偷停了。所以早搏的人也都有偷停的这种现象，或者时间长了有偷停，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你看看早搏的人有没有出现乏力没劲儿、心慌气短，这是严重气虚体质的人。没有劲儿，就像人拿一个重物，比如说拎个水桶，你要从这个打水的地方拎到家里，但是你没有力量，你怎么办呢？你总是拿起来快走两步，或者赶紧的抢时间去做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严重气虚

0: 这个气虚到哪儿了呢？虚到心脏上了，叫心气不足。心气不足的也会出现早搏。那是不是说，老师啊，心脏这个早搏只有说一个是心血不足的啊，还有心气不足的，只有这两种情况？不是，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心神不足。哎，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说老师，心脏还有心神，心神是不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心血，知道心气儿，但是心神却不知道了。心神怎么影响心脏早搏呢？关于这个知识，下节课给大家讲。今天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心脏早搏。除了心神不足会导致早搏，那么其他两种体质或者两种因素同样会导致心脏早搏，哪两种因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之前跟大家讲的糖尿病并发症怎样去预防，对并发症怎样去治疗，从生活、从饮食到方法，需要做哪些或者哪些不能做？至少要说出三个。第三个问题，糖尿病的类型、症状不同，治疗方法也要不同。那么要说出糖尿病三种类型、三种症状。好，今天的问题给大家提出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来进行有奖。
1: 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你好，我是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3: 你好，你好，盛老师，我是山东日照的听众呀。
0: 啊，山东日照的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地方，沿海城市是吧？
3: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问呀。我听收音机听着说，那个最近有那个什么问答的活动，说他讲，
0: 知识有奖问答。
3: 哦，对对，好像是叫这么个名呀。
0: 对，
3: 那个听说他家这个活动还能火灾病例，
0: 是，
3: 但是我不是会员，也能参加吗？
0: 能参加，不是会员的，一个星期可以抢答一次。
3: 哦，
0: 会员的啊，可以一个星期，也就3天一次。
3: 那可真不错哎！
0: 是，
3: 您能帮助我们 巩固健康知识，还能获得健康大礼包。

0: 没错。
1: 行，那我得可得好好准备准备，争取这一次获得个健康大礼包回来。
0: 可以，不要浪费这个次数啊，好好珍惜，因为呢，题答对了。可以获得这个健康礼品，都是有用的、实用的这些健康礼品，比如说益生菌呀、比如说氨基软骨素啊，雪莲熊胆这个洗眼液呀、都是好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啊，中药竹芋包啊，药艾条啊，是不是？药灸啊，
1: 是是是。对，沈老师，我和你说呀，今天跟你通话，我就和你汇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0: 那可怪高兴的，那可得好好跟沈老师分享。啊，
1: 是
0: 这么好消息。
1: 我吃了就是上一次你给我开的那个调理产品七黄丹
0: 啊，
1: 然后还配合着一个调理气寒的整茶饮
0: 啊，
1: 这好了差不多大概已经得有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时间也不短了。
1: 你猜怎么着了？
0: 效果很好。
1: 是呀，是我那个以前哈，体寒怕冷、手脚冰凉那些毛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就是痛经呀，全都没有了，
0: 全都没了，太好了，
1: 但是呢，我这个月来例假的时候，居然没特别难受，之前的时候我就疼也不行，
0: 是这次没有了是吧？
1: 对，
0: 特开心，特高兴，是不是？再也不用遭罪了。你看看，我跟你说，这就是因为第一个你方向对了。啊，你如果不调体质，你这个毛病去不了根儿，不能从源头改善，因为你这个病情都是体质的问题。你看，怕冷、手脚凉，这叫阳虚体质，阳虚寒比较重。你再比如痛经，因为有寒，血又瘀，带血块就特别疼，叫寒瘀，也有淤血体质，既有寒又有瘀，你这个体质偏颇这么重，你不改善体质，你光治这个痛经没用，我跟你讲，即使管用也是一时。所以说你看方向对了，抓住根本，抓住源头，从体质调。第二，用药用对了，用上这么一个好的产品，才能说把体质扭转过来。七黄丹这个药品效果是不是非常好？
1: 是，
0: 你看他把你体质调理多棒，这个产品非常不错。
1: 这次是真的找对了方向了。现在可算好了呀。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这个月受完这个罪，还担心下个月的。
0: 是，多好啊！
1: 可开心了，我这个月还特地请单位同事好的咖啡，大家都很开
0: 心。心情也好了，是不是啊？你看一看，你说治病简不简单，容不容易？发现竟然如此简单，你说沈老师，你给我调理的，通过咱们节目，这个也太快了，效果太好了。怎么这么容易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么容易，我这个病那么多年怎么没治好呢？治病啊，要会治，要会治，找准方向，找准源头，然后用上好药，是不是？配合到位，这个病很快就治过来了。不错不错啊，再接再厉好好的。把身体调理过来，不能见好就收，要把身体彻底扭转过来，听明白了吧？
1: 对，
0: 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还带着其他问题需要盛老师指导啊？
1: 对，我这次打电话也不光是为了和你分享这一个好消息
0: 啊，
1: 还有一点小问题
0: 啊，
1: 那个需要盛老师帮忙指导指导。
0: 什么问题啊？
1: 但是我现在有点贫血
0: 啊，
1: 有点贫血呢，我想让盛老师帮忙指导指导。
0: 是这样，我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养血四红汤啊，养心四红粥，这个你可以跟着用一用啊。
1: 可以可以，
0: 好吧。这个茶饮方的你记住去用它。
1: 那还得麻烦沈老师帮忙抓药呀，帮忙抓点药。
0: 可以抓药都没问题。
1: 然后你室内这边这个质量真的没有说，我放心呀。质量刚刚效果好。药子确实抓的强太多了。我现在不管抓什么药，我就找老师帮我抓。
0: 可以，药品有保障，疗效呢更可靠，哈。
1: 是。
0: 行。
1: 还有咱们那个泡脚包呀，中药泡脚包也真好呀。
0: 是。
1: 真是好呀！这个好东西和不好的东西一看就看出来了。
0: 是。
1: 我之前在外边买那些皱皱巴巴的，你得扎扎。咱们的那个产品，你就不用说了。
0: 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经过咱们专家老师帮助提供的一些产品购买的产品你们可以去对比啊。你比如说同样一个产品，你们可以拿着去对比专家老师给你们提供的帮助你购买的，你可以去化验这个成分。你比如说同样的氨糖软骨素，你看看里面的成分，你可以去化验。

0: 里面的氨糖的含量、软骨素的含量、钙的含量，你可以去跟市面上对比，包括益生菌啊，这一袋它的益生菌的活力单位的含量啊，你跟市面上你们去买平时买的你去对比，它都高于数倍、几倍、十几倍。我跟大家说，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啊，通过咱们专家老师提供的，同等价位就是同样花钱的，一样的钱，质量要最好，一定要保证质量。说同等质量，那价位一定会低。就同样的一个质量的产品，那价位一定值低。就包括大家长期在市面上经常用的常规药品，你看通过咱们专家老师买的，这个质量都一样，但是价格呢，你看直接就对半砍了。就是有些药啊，通过源头更省钱，有些药呢，这个抓住这个质量，同样花钱，质量会更好。你就拿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中药主义包，咱们说化验，咱们化验不了，但是同样买中药主义包，你们是自己在市面上买的和通过咱们专家老师这个购买的，你看一看，你把这个中药主义包拿回来，你闻一闻，你把药拆开了，你看一看，把这个药包拆开看一看，同时你们抓这个茶饮方子。专家老师通过专家老师和自己购买的，你把这个两个药你放在一起，你看一看成色、药性、药味、规格都不一样。通过专家老师买的药既干净，粒儿又饱满又大，是不是？又饱满又大，药味十足，药香味都很浓，效果呢
1: 是
0: 它也不一样。有些东西可以摆在面上看，有些东西看不了，你可以去化验啊。就专家老师给你们提供的，就放心用就没问题。
1: 是是，我知道也太难了。之前在外边买那些都不好。以后就得认真上老师这边，上这边让人家去找老师。
0: 你放心，没问题。其实我们也希望你们通过专家老师这块啊，给你们把关用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对这个药品的质量把关更严格，疗效更有保障。你们自己购买嘛，你们都不会选药，不会看药，
1: 是
0: 除了会对比价格，什么都不会对比。不见得价格越便宜啊，这个药都是一样的，药都是一样的，价格便宜才选，不是这样的。记住，药和药它是不一样的，别看它的配方都一样，但是呢，它的用药的它的规格呀，它也不一样，明白吗？里面猫腻很多，学问很大啊。
1: 是。
0: 行，通过专家老师可以放心吧。没问题。然后你需要这个茶饮方的，需要多少副啊？怎么喝呀？都跟专家老师说。说清楚，
1: 好
0: 不好？
1: 好嘞，好嘞。
0: 行，希望你好好调，把身体好好养过来。
1: 好嘞，太感谢邵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听到你分享这个好消息，邵老师跟你一块开心高兴。希望咱们所有的节目听众朋友都能像你一样，把身体好好调理过来，再也不遭受这个病痛了，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
0: 行，
1: 邵老师，
0: 就这样。
1: 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你好，盛老师。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3: 我是孩子的问题。
0: 孩子。
3: 对。13岁，那个女孩。
0: 13岁，女孩。
3: 对，女孩。
0: 怎么了呢？
3: 从23年开始，就是心跳快，就是一年出现那么3次吧。
0: 出现3次什么呀？
3: 心跳快。
0: 怎么发现的？
3: 就是一开始孩子说有点心慌。不舒服，后来这不上医院吗？现在一测这个心率，达到160多，一开始130多，这不今年高的时候达到160多，
0: 哎呦，这么快，然后呢？
3: 然后这不是有一次直接就是那个休克了，晕倒了，但是又恢复了，后来在医院检查吧，反正是医院给的并发性失常性心动过速，医院那个医生说的意思就是做那个视频消融术，都需要做这个手术。我想就是孩子现在是不是就得做手术啊？
0: 谁告诉你？
3: 就是医院的。
0: 不见得啊，做完之后后期还会这样。
3: 我在网上也查了，说这个反正是就是有一定的复发率。
0: 不是一定，很多都会复发，很多。 他能正常就发一次，就能发两次。我们接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
3: 然后我去了好几个医院吧，都这么说。其实吧，就是我也喜欢吧，就是还是比较相信中医这一块的。
0: 嗯，您是哪里的？
3: 意思，山东日照。
0: 啊，山东日照，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档节目的？
3: 我听一个亲戚听收音机进来听一个广播，那个节目，
0: 嗯，
3: 电话，
0: 这个亲戚，
3: 经常听你广播听应该很长时间了吧？
0: 嗯，
3: 是吧？这个人听技术也很高明，很多患者都反馈什么的。
0: 嗯，我告诉你啊。孩子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严重的阴不足，情志不畅，还有一个是严重的气不足，乏力没劲儿。你得，
3: 哎，对，
0: 你得根据这几种情况看，如果是这种情况，咱们对路就能给孩子调理过来。人的心跳快慢，一个是受心情，就元神、心神、情志的控制。除了受情志的控制，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发动机油足不足，动力够不够，电量够不够。那么心脏是发动机，什么是油呢？就是精血。什么是电呢？就是心阳。啊，什么是气呢？就是心气。油的动力这里如果够了，那发动机没问题，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发动机的内在的控制，就是精神情志。心有元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知道吧？心神足的人睡眠好，心神足的人心态稳定，不惊恐不害怕。你看有的人一惊恐一害怕，心神不定，心跳就快，突突突突突就快。所以说心脏跳得快不快慢不慢跟心神有关系，跟心脏的这个精血阳气有关系，跟其他没关系。你做消融，你等于强制性的去控制这个心脏，但是这个心神不足，这个心脏的精血不足还会这样，时间长了又恢复的以前，白做了，对孩子还有伤害啊。你首先看看孩子，就是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然后呢，乏不乏力？你看看孩子这样，你把孩子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3: 孩子就是比较瘦，然后确实有你说的乏力。
0: 嗯，乏力没劲儿。
3: 对，乏力没劲儿。
0: 嗯。
3: 然后我媳妇观察吧，就孩子容易上来的时候吧，就舌尖有点发红。
0: 发红，舌苔怎么样？
3: 舌苔有点白。
0: 厚不厚？
3: 不算很厚，但是也有。对对，
0: 孩子睡眠怎么样？
3: 睡眠还行。
0: 啊，面色怎么样？白不白？手脚凉不凉？
3: 面色有的时候上来的时候白，手脚凉。平常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面部缺血似的。
0: 嗯嗯。
3: 因为他黑色的皮肤嘛，有点偏黑嘛。
0: 爱出汗吗？
3: 不多。
0: 情绪怎么样？
3: 情绪还可以。孩子眼睛近视，都600多度了。
0: 是不是经常喜欢趴着没劲儿啊？啊，驼背呀、啊！
3: 对，就是因为喜欢吧，就是有驼背那个意思，就是感觉、
0: 是这样啊。咱们孩子先天性的就体质绕，像这种情况呢，去调理体质，啊，孩子的体质太绕了，
3: 啊，
0: 严重的阳虚、阴虚、气虚，啊，先天体质绕不足，所以说呢，你给他调理体质，你给孩子呢造一个周期，六个疗程去调，慢慢就过来了。啊，然后结合方法给孩子经常做养心四红粥，红皮花生、红枣，
3: 啊，
0: 红枸杞，
3: 啊，
0: 红雪米熬粥，啊，熬粥的时候呢少放点红糖，孩子喝啊，再经常喝茶，就是用这个太子参、西洋参、人参，这些各多少呢？这个各5克，党参、炙黄芪、炙甘草用15克。要治的啊，都是治的，治党参、治黄芪、治甘草，龙眼肉，
3: 龙眼肉，
0: 6克，莲子心3克，炒白子仁用12克，炒女贞子，九鱼肉6克，王枣6克，红衣6克，这些啊给它放在一起，这个煮水煎汁喝，经常喝，每个月至少要喝15到20天，
3: 就当平常就当饮水喝就行，是吧？
0: 对对，经常饮水喝，然后呢？买阿胶、鱼鳔珠、紫河车、人参、炒白术，然后呢，分心木、莲子心、枳实各40克，稳菌打粉，一次用1/3汤勺。
3: 哦，这些在药房里、中药房里不就都有是吧？
0: 对对对，买不着你就找常麦老师。啊，刚才那个小药粉里面你加个白芍、
3: 白芍。
0: 还有一个就猪心，猪心炖着吃，这个食疗方法，猪心炖炒酸枣仁、白子仁。嚼麦芽各多少呢？各20克， 这个一个月呢吃一副两副都行，就是一次吃不了两副。

0: 我两次，两次吃不了三次啊。
1: 好嘞好嘞。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啊，少熬夜，好吧。
1: 好了好了，谢谢老师。
0: 好了
1: 好嘞好嘞，
0: 就这样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
0: 嗯，
4: 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
4: 您好。
0: 哎哎
4: 哎呀，听您说话真亲切。
0: 啊，真亲切啊。那说明咱们亲呀、啊
4: 哎、
0: 跟盛老师亲呢。是不是啊？
4: 哎呀，不是、我听您讲课呀，听您讲课可好了，我天天听，没有一天落的，都天天听。
0: 是啊，哪里的学员听众啊？
4: 我是河北承德的。
0: 河北承德的，好，你天天听，盛老师才有信心天天讲。
4: 对，我听得特好，我特爱听。我说实在的，我跟您说说我这个血压高
0: 啊，
4: 这血糖高啊，别的还小事儿、就是您给我介绍那个、就是说那个憋不住尿，一边走一边就是拉着尿
0: 啊，
4: 您给那小招啊，我就学会了、学会了，我这个也解决好了。
0: 太好了。
4: 后来腰疼嘛、腰疼就是一边走就是说在家里空蹬自行车也好多了，这个也好了。完了后来就说后背疼，后背疼我就是靠大树啦、上健身器材啦，我做那个也好了、
0: 你看看，
4: 所以说我特别高兴。
0: 你太厉害了，你是好学员，不是老师教的好，是你做的好。这些小妙方咱花钱了吗？是不是？
4: 是啊，没花钱，
0: 对呗、
4: 就是啊，
0: 不花钱把病治了，
4: 我这病都好了。
0: 就是
4: 我还特高兴，我说哎呀，这老师真好，要别的老师啊，都没人没给你教。我上医院看病去，人家说没招，你就那待着去吧，我就没办法了。
0: 是。
4: 后来我就这么的，这都好了以后，就有两个这个，我这个脚啊，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就怎么控制都不行，这个脚麻又凉，手指头也麻也凉，
0: 哎呀，
4: 就不行了。现在就血糖高，血压就高，
0: 是
4: 一直降不下来，还打胰岛素，还吃着药，早晨一片，中午一片，晚上一片，早晨一片胰岛素，晚上一片胰岛素，就这样，这脚上凉的不行，天天得热宝，得加热了，盐袋子加热了，搁脚搁腿上，完了才能睡觉，要
0: 不
4: 睡不了觉了。
0: 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4: 是啊，给我难受的。我说啥我也得找盛老师，不行了，这脚
0: 能解决，不用担心。
4: 现在还穿棉鞋呢。
0: 你看大夏天的，是不是？人别人都穿背心了，
4: 可不是呗？
0: 穿凉鞋了，
4: 是
0: 吧？是
4: 啊，
0: 这回跟盛老师沟通上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这个疾病啊，你现在脚凉、穿棉鞋、这个发麻，这些问题都是糖尿病导致的，包括你的高血压也是糖尿病导致的。怎么治糖尿病，如何治疗糖尿病，根据你的体质我们来研究。

0: 治疗方法，就是根据变体失症辨证施治，辨别你的体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然后根据体质现在的情况，我们考虑是哪一种类型的糖尿病，然后根据你这个糖尿病的症状开出方法，血糖好了，糖尿病健康了，那些问题慢慢都消失了。如果说不能把糖尿病治好，即使我给你驱寒给你通络也没有效果啊，即使能有效果也是暂时的，后期又不行了，明白了吗？
1: 好好好，
0: 咱们就是你这个病必须从治好糖尿病开始，可不单单说盛老师我就是不想脚凉不想脚麻呀，那不行。
1: 好，
0: 咱们把糖尿病治好，你看你糖尿病好了，你开不开心，高不高兴？
1: 高兴高兴，那肯定高兴。
0: 就是啊，目前就是比较怕冷是吧？
1: 就是这个脚冷，这个手冷，又麻又凉，真难受。
0: 脚冷手冷哈，
1: 对，
0: 然后又麻
1: 脚凉
0: 啊，脚凉啊，脚凉
1: 又麻又凉，真难受。就这个左脚的大拇哥特别明显，比别的更严重。
0: 然后
1: 是就是好多那个小病啊，我都听您的讲课，我都做好了，我都做到了，都取消了。
0: 太棒了！
1: 就这个脚凉，这个手麻凉，这个不行。
0: 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到这里都不算个事儿。用热盐袋儿，插上电热了之后拔下来，然后热脚心。
1: 啊，热脚心。
0: 脚心。还有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踝关节往上一直到膝关节这个位置。热敷、
1: 这个位置
0: 里面，对、热敷，然后
1: 还
0: 可以放在腰上，躺在上面。腰放在腰上面，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剩下呢，就是我给你个方法。
1: 好，我记住了。
0: 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呢，到时候你去做一做啊。这个方法呢，还得是你去熬药去啊，还得去熬药。
1: 我得熬药，不熬药不行，我这脚实在是受不了。
0: 我告诉你，这个熬药你怎么熬？你不要天天熬。你太麻烦了，
1: 不用天天熬，
0: 把两副药放在锅里一块熬。两副药或者三副药，这个药说我这个锅比较大，不锈钢的，或者是我这大砂锅比较大，我把两副药或者三副药放在一起熬，这个水刚刚跟这个药或者比这个药稍微高那么一指就行，没过它就行，大锅煮开，小火慢慢炖。炖完之后把这个汁液变得很少了，倒出来我这个药渣再添水跟药持平，我再熬，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又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两次汁液混均。这个混均的这个汁液就是你两副药或者三副药，就两天或者三天的，分成两天三天喝就
1: 行
0: 了。两三天一喝，这喝的时候稍微热一热，别凉喝，药不要凉着喝。你这不就省事了吗？夏天热你不能天天熬，天天熬你多热呀。
1: 对，是。
0: 是啊，
1: 现在天热，那几天行。
0: 对，你不论冬夏，你这个省事儿啊，是吧？
1: 对对，行，那您给我发过来那个什么吧。
0: 行，那就这样哈。到时候发给你。
1: 行行，好了，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您辛苦了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3: 我今天吧，就想着跟您通通话，感谢您这么忙给我看看病啊。
0: 不客气，不客气，身体不好是不是？
3: 存
0: 在什么问题？
3: 我一直有血压高20多年了，那个吃着降压药还145吧，这样，我那个心脏也有点不好，早搏，有供血不足，那阵儿吧有着头晕，我这有那个眼干和眼周，我这眼迷糊，爱出汗，小便无力，睡眠也不太好，睡眠也就3-5个小时，完了就是今年吧，我那个体检出来这个肝囊肿。多发性的，6点多，肺结节也有，也是6点多。我就是有点这个，有点害怕。我是想着叫你吧，给我是开个房子，是给我，怎么着控制一下，是治治。我是怕这个，西医里头这个没有这个法，我觉着，我这个我等了你好长时间了都。
0: 是。好，您是哪里朋友？
3: 我是保定的，
0: 保定的，你也是老学员、老听众了啊！你听你说话是吧？
3: 对， 对对对，
0: 是这样啊。你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啊？后背刮。

0: 刮痧去，把虚火去一去。
1: 哦、
0: 我们所有的人记住啊，冒油的人、长疙瘩的人、爱生气的人、口臭的人，你记住都是虚火。虚火怎么办呢？虚火就以刮痧为主，不伤身体、
1: 哦、
0: 啊，不伤肠胃，不用吃药，刮痧。
1: 哦，
0: 虚火下去，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就给身体调养。啊，你是该益气的益气、
1: 哦、
0: 该散结散结、
1: 哦、
0: 哎，该滋补滋补，是吧？
1: 哦，
0: 哎，那么你需要吃点什么呢？食疗，猪心汤，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就是猪心一个，哎，炒酸枣仁，炒白子仁，哎，各25到30克，麸小麦，
1: 嗯，
0: 哎，40-50克，放在一起炖煮，也可以放点这个制的龟甲放在一块炖煮、
1: 哦、
0: 这个猪心不要切碎了，不要把里面的血冲掉，多添点水啊，少放点盐，一块炖，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炖它1个小时到2个小时。什么白子仁、酸枣仁、麸小麦呀、啊，给它放在一个包里，装在一个包里，然后这样你吃肉喝汤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个影响，知道吧？
1: 嗯，
0: 哎，
1: 知道了。
0: 一个月吃个2-3次。
1: 吃多长时间呢？
0: 没事，经常吃，一个月吃2-3次，特别是像咱们心脏不好、心气不足的。
1: 我想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经常爱咳嗽是。
0: 爱咳嗽啊，可能是你嗓子有这个寒痰风痰啊、嗯，爱咳嗽。
1: 是吗？
0: 一个哎，
1: 干咳的时候比较多。
0: 哎，干咳，嗯，干咳呢？
1: 干咳的时候比较多，就是嗓子一痒痒就开始小咳、
0: 嗯。嗓子痒痒这个过程当中考虑什么呢？你爱出汗，容易受风，哎，嗓子就难受，
1: 啊、
0: 干咳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多能不爱出汗了，多能这个问题就好了。
1: 哦、
0: 嗯、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叫你运动锻炼，一定运动锻炼。
1: 哦、
0: 你说老师为什么叫所有的人运动锻炼？这就跟我教你们所有的人调理身体一样，
1: 嗯、
0: 要好好睡觉、
1: 嗯，
0: 好好运动，好好调理身体。
1: 嗯、
0: 你只要体质好，只要你运动锻炼，你有个好状态。运动锻炼有个什么好处啊？特别你嗓子不好的人，爱感冒的人，啊，爱高烧的人。你运动锻炼之后跑步啊，就颠着跑，跑完之后啊，你的嗓子呼吸道慢慢慢慢它的血液循环加速了，加速之后它的黏膜慢慢就收缩，它慢慢收缩，运动这个平滑肌收缩，运动加速就把里面的这个痰呐、寒呐、风啊、
1: 嗯、
0: 这个垃圾血液就排出来了、
1: 哦、
0: 哎，你就发现原先没有痰，你突然间就有痰了，原先呢你不得劲，你现在就得劲了，原先不通气现在就通气了，原先发紧现在不紧了、
1: 哦、
0: 然后呢没痰有痰了、哎、干燥呢湿润了就能吐出来，吐的都是白稀痰、
1: 哦、
0: 泡沫痰，黏黏的、
1: 哦、
0: 知道吧？你经常运动
1: 有的时候是有这个现象，
0: 哎，你去运动，包括你肺结节呀、啊、你肺脏不好啊、包括囊肿啊，你都运动，运动
1: 这个还用特意吃药吗？
0: 哎，你结节配合点药，我给你开个方哈。咱们这个方呢、
1: 啊、
0: 用下之后间断性用，用20天停一段时间，再用20天再停一段时间，用3个月左右，结节控制住，或者是叫它变小，能消失最好，不能消失减小了，
1: 对对，
0: 哎，就赢了。没有完全消失，咱们停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再调。他们有很多肺结节的，通过3个月基本上就能化掉了，就化掉了。
1: 是吗？
0: 哎，对，不化掉。
1: 好的，
0: 咱们停一停，停个半年，我再画一画。哎，我不要一鼓作气的就非得把它治完它，咱得考虑咱身体，咱的身体状态。就像干活是你不要一下干完，你干不了，你身体受不了。
1: 嗯，
0: 啊，
1: 你把这些个的那个材料，这个你给我这个指导老师、
0: 嗯、啊，行，
1: 给我发过来。
0: 啊，你要运动锻炼跑步啊，运动锻炼跑步，颠儿着，颠儿着，
1: 我一定啊、
0: 嗯嗯，
1: 一定听话，一定锻炼。
0: 对，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啊，你颠着跑。
1: 哎，我还真能跑起来、
0: 嗯、啊，能跑起来，行，颠着跑起来哈。
1: 嗯谢谢盛老师啊、
0: 嗯、好了、嗯、
1: 哎呀我巴不得想叫你给我赶紧出个房子、嗯、我特别害怕、嗯嗯、
0: 啊问题不大没事儿，调理体质的产品调一调，
1: 我那个买了现在我也早吃上来了。
0: 你还可以干嘛呢？拿这个药灸条啊，天突穴这块啊灸一灸，就嗓子眼儿这个部位哈。
1: 哦，
0: 哎，
1: 灸那个
0: 灸这个部位，哎，对，就是气嗓这块。
1: 哦，
0: 哎，这块稍微点一点，揪一揪，给药灸条拿走，再上这块点一点，揪一揪，别烫着就行，稍微有点温热感就行、
1: 哎、
0: 啊。这个揪多长时间呢？
1: 哎、
0: 就揪个10分8分的，3天揪一次，
1: 嗯、
0: 3天揪一次，哈、啊。
1: 好了，
0: 行了，啊，就这样。
1: 谢谢盛老师、
0: 啊，哎，不客气，
1: 啊、
0: 不客气、
1: 哦，
0: 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嗯，
1: 谢谢，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0: 有关失业保险金方面的问题，要市民咨询，失业期间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会停发失业保险金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有关规定，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社保经办机构应予发放。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未出现依法应当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情形的，社保经办机构不得停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金兵围困宋朝的首都梁城，过了一段时间，各地的援军陆续赶到汴梁，金朝领兵的宗望吓得躲在堡垒里不敢出来。后来怎么样了呢？
4: 援军大将崇师道、杨平仲都支持李纲的抗战主张。崇师道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主张长期相持，等敌人粮草接济不上被迫退兵的时候再找机会反击。但是姚平仲心急，主张派一支人马趁黑夜偷袭金营，活捉宗望。可这个偷袭计谋偏偏又被泄露了出去，金兵得到了情报，事先做了准备，姚平仲偷袭没成功，反而中了金军的埋伏，损失了1000多人马。
5: 姚平仲太着急了，还是老将军崇师道的计谋更靠谱。
4: 崇师道出生于军人世家，最开始担任的却是文官，因为很有谋略，加上家庭影响，后来才出任武职。他因为议论朝政得罪了太经，被安了个诋毁先烈的罪名，罢了官，长达10年不被使用。后来被启用，负责跟西夏划分边界，据理力争，让对手无话可说。童贯掌握兵权后西征，一路作威作福，官员们见到他全都是一齐跪拜，而崇师道则只是作长揖而已。宋徽宗召崇师道入京咨询边境情况，崇师道说，先挑起战争不可胜，敌人来侵则针锋相对，妄动声势不是好主意。
5: 崇师道将军很有远见。
4: 崇师道的远见还体现在针对辽国用兵上。小朵，你还记得海上之盟吗？
5: 记得啊，那个时候金朝刚刚崛起，派使者跟宋朝商量，分别出兵夹击辽朝。
4: 哎，没错，童贯联金伐辽，率兵北上。崇师道忍不住说，现在的局面就像是强盗进入了邻居家，我们不但不帮助邻居赶走敌人，还趁火打劫，这怎么行呢？辽国使者前来恳求说，如今贵国为获一时之利，不惜弃百年之好，解豺狼之林，酿他日之祸，这可谓明智吗？救灾恤邻是古今通义，希望大国思量啊。 童贯虽然无话可说，但一意孤行，结果你应该还记得吧？
5: 记得记得。辽朝虽然被金朝打得溃不成军，但即便如此，还是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童贯几乎全军覆没，夹着尾巴逃回了京城。姚平仲毛手毛脚地偷袭敌人，结果损兵折将，这下该怎么办呢？
4: 这一来，一批主和派大臣就幸灾乐祸，大肆造谣，说元军已经全军覆没了，还攻击李纲，闯了大祸。宋钦宗听信主和派的话，惊慌失措，一面派使者到金营赔礼，一面把李纲、崇师道都给撤了职。
5: 啊，把自己最得力的将军撤职就能安全了吗？这是什么奇怪的脑洞？
4: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东京全城骚动，军民个个气愤，特别是太学里的学生群情激昂。太学生陈东是个爱国热情很高的年轻人，东京被金人围攻以后，他曾经带领太学生三次上书宋钦宗，要求钦宗处斩蔡京、童贯、朱冕等六名国贼。此事震动朝廷内外，逼得宋钦宗不得不把六贼治了罪。陈东和李纲素不相识，但是李纲坚决抗战的行动使他们十分的钦佩。
5: 虽然他们不认识，但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信仰和爱国之心。
4: 这一天，陈东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崇师道的职务，惩办李邦彦、白石忠等奸贼。他们在请愿书中恳切地说，罢免李纲的命令一下，全城军民痛哭流涕，都说这样下去早晚要当亡国奴，这不是正中了敌人的计吗？
5: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这叫做自毁长城啊。
4: 东京城的军民听说太学生请愿，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宣德门前，一下子就聚集了几万人。这时候李邦彦正好从宫里退朝出来，人们一见到奸贼眼都红了，指着李邦彦的鼻子就是一顿痛骂，有的还从地上捡起瓦片石头向李邦彦劈头盖脑就砸过去了，吓得李邦彦抱着脑袋赶快又逃进宫里去了。
5: 这个李邦彦像个跳梁小丑一样。
4: 宋钦宗在宫里听见群众闹了起来，也吓得要命，连忙派了个官员传旨，说李纲用兵失败，朝廷不得已把他罢职，等金兵一退，马上就让他官复原职。群众哪肯答应哦，大伙愤怒地冲进朝堂，拼命敲打那里的登闻鼓，把鼓面都给打破了，抗议的呼声震天撼地。
5: 看来事情越闹越大了，这件事该怎么收场呢？
4: 开封府知府赶过来威胁太学生说，你们怎么能够胁迫皇上呢？太学生们高声地回答说，我们用忠义胁迫皇上，总比奸臣胁迫皇上卖国要好啊。一面说着，一面又把那个知府给揪住，吓得那位知府灰溜溜的也逃走了。
5: 这个知府真是不知好歹啊。
4: 禁卫军将领一看事情闹大了，没法收拾，就进宫劝说宋钦宗要答应大家的要求。宋钦宗没办法啊，只好派人召李纲进宫，并且当着众人宣布恢复李纲、崇师道的职务。群众还是不放心，这时候崇师道正乘车赶了过来，大家掀开车帘一看，果然是崇老将军。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这才肯陆续的散去。
5: 百姓们心里清楚，李纲和崇师道才是真正的忠臣。
4: 太学生的请愿终于得到了胜利，李纲复职之后重新整顿队伍，下令凡是能够英勇杀敌的一律受重赏，宋军阵容整齐，士气高涨。宗望看到这种情况也有点害怕了，不等宋朝交足了赔款就匆忙地撤退了。
5: 这件事说明了只有自己强大才能不受欺负， 妥协退让是没有用的。
4: 由于东京军民的坚决抵抗，金将宗望被迫退兵。崇师道向宋钦宗建议说，在金兵渡黄河退却的时候发动一次袭击，把金兵啊给消灭掉。这本来是个好主意，但是宋钦宗不但不同意，反而又把崇师道给撤了职。
5: 真是搞不明白宋钦宗的脑袋到底整天在想些什么。
4: 金兵退走以后，宋钦宗和一批大臣以为从此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他们把宋徽宗接回东京，李纲一再提醒宋钦宗要加强军备，防止金军再次进攻。可是每次提出来，总受到一些主和派大臣的阻挠。宋钦宗啊，也嫌李纲太啰嗦。
5: 宋朝君臣一个个的都不知道居安思危，这怎么行啊？敌人才刚被赶跑，就开始嫌弃功臣了，这不就是飞鸟尽，良弓藏，过河拆桥吗？
4: 当时金朝派来的侵略军有两路，东路由宗望率领，西路啊由宗汉率领。哪料到东路的宗望刚退兵，西路的宗汉率领的金兵却不肯罢休，加紧攻打太原。宋钦宗派大将崇师中带兵援救，半路上被金兵包围，崇师中兵败牺牲。主和派大臣正嫌李纲留在京城碍事呢，就撺掇宋钦宗把李纲派到河北去指挥战争。
5: 这一招真是够坏的。
4: 一些正直的大臣认为朝廷不该在这个时候让李纲离开京城，但是宋钦宗却硬要把李纲给调走。李纲知道自己遭到排挤了，但是要他上前线抗金，他也不愿推辞。钦宗拨给他12000人，他向朝廷请求拨军饷银绢钱各100万，朝廷呢只给了20万。李纲想做好准备工作再走，宋钦宗嫌他拖拉，一再催促，李纲只好是匆匆的出兵了。
5: 皇帝这哪是想要李纲去迎敌啊，这分明是要他赶紧走人。
4: 云朵组合，
5: 下集再见。
6: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7: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8: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宋钦宗和主和派合力把李纲排挤出京，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4: 李纲到了河阳之后，便着手招兵买马，修整武器，但是朝廷却命令他解散招来的新兵，立刻前去太原。李纲调兵遣将，分三路进兵，但是那里的将领直接受朝廷指挥，根本就不听李纲的调度，三路人马没法统一指挥，结果呢，打了一个大败仗。李纲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上却没有指挥权，只好向朝廷提出了辞职。主和派又攻击他专门主张抗金，打起仗来呢却损兵折将，只会纸上谈兵。宋钦宗把李纲撤了职，贬谪到南方去了。
5: 这怎么能怪李纲呢？分明是宋朝君臣层层阻挠导致的失败。
4: 金朝那边最怕的就是李纲，现在李纲被罢了官，他们呢可就没有顾忌喽。金太宗又命令宗汉宗望进攻东京，这时候太原城已经被宗汉的西路军围困了8个月， 太原守将王炳率领军民坚决抵抗，金兵用尽了一切办法攻城，都被王炳给挡了回去。日子一久，城里头断了粮，士卒们把牛马骡子都杀了充饥，牛马吃完了就把弓弩上的皮革煮了吃，老百姓天天吃野草糠皮，日子虽然很艰难，但是没有投降。最后太原城终于被金兵攻破，王炳带着饥饿的兵士跟金兵巷战之后，自己投水自尽了。
5: 真是个忠臣啊，可惜了，生在这么一个昏君佞臣当道的时代。
4: 太原失守之后，两路金兵继续南下，各路宋军将领听到东京吃紧，主动带兵前来援救。宋钦宗和一些主和派大臣忙着准备割地求和，竟命令各路援军退回原地。
5: 真可笑，前线将士拼死拼活地保家卫国，他们的皇帝却在马不停蹄地卖国。
4: 这时候在黄河南岸防守的宋军还有120,000步兵和10,000骑兵，宗汉的西路军到了黄河北岸不敢强行渡河，到了夜里他们虚张声势，派士兵打了一夜的战鼓。南岸的宋军听到对岸鼓声，以为金兵要渡河进攻，纷纷丢了营寨，全都逃命去了。130,000宋军一下子就跑了个精光，宗汉没动一刀一枪，就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宗望率领的东路呢，也攻下了大明，渡河南下。两路金兵不断向东京逼近，把宋钦宗可给吓坏喽。一些主和派的大臣又成天向宋钦宗嘀咕，说除了求和之外，咱们没有别的出路啦。宋钦宗只好派他的弟弟康王赵构到宗望那里去求和。
5: 求和？有点奇怪啊，宋朝这么弱，金朝为什么要跟他们讲和？
4: 赵构经过磁州的时候，州官宗泽跟赵构说，金朝要殿下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求和又有什么用呢？磁州的百姓啊，也拦住赵构的马，不让他到金营去和谈。赵构害怕被金朝扣留，就在相州留了下来。没过多久，两路金军已经赶到了东京城下，开始猛烈攻城。城里只剩下30,000禁卫军，也是7零8落，差不多逃走了一大半。各路将领因为朝廷下过命令，也不来援救东京了。这时候，宋钦宗再想召回李纲，也已经来不及喽。
5: 宋钦宗走到这一步，真是活该。谁先也救不了他。
4: 宋钦宗急的是束手无策。话说京城里啊，有个大骗子，名字叫郭京，吹嘘说自己会法术，只要召集7779个神兵，就可以活捉金将，打退敌人。一些朝廷大臣居然把郭京当做了救命的稻草，让他找了一些地痞无赖充当神兵。到金兵攻城的时候，郭京和他的神兵上去这么一交锋啊，嗨，被打得个屁滚尿流，东京城被金兵攻破。
5: 一路看过来，金朝和宋朝的战争就跟闹着玩似的，宋朝君臣的一系列操作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4: 宋钦宗眼看着末日就要到了，急的是痛哭了一场，最后他只好亲自带着几个大臣，手捧着求降书到金营去求和了。宗汉勒令钦宗把河东河北的土地全部割让给金朝，并且呀、要向金朝献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绢帛1000万匹。宋钦宗是一一的答应，金将这才肯放他回城。
5: 宋钦宗从哪里弄这么多钱呢？
4: 钦宗回到城里，向百姓大肆搜刮金银，随后送到了金朝的大营。金将嫌得太慢，过了不久又把宋钦宗给叫到金营扣押了起来，说是要等交足了金银之后再放他回去。 宋钦宗派了24名官吏帮着金兵在皇亲国戚、官吏、和尚、道士等等人的家里边彻底的查抄，前后抄了20多天，除了搜去大量金银财宝之外，把珍贵的古玩文物、全国州府地图档案也一抢而空。因此是发生在靖康年间，所以历史上称作靖康之变。据说宋徽宗听到财宝等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了，这才仰天长叹了几声。公元1127年的4月，宗汉、宗望和他们率领的金军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个皇帝，还有皇族官吏2000-3000人，满载着搜刮去的财物回到了北方。从赵匡胤称帝开始的北宋王朝统治了167年，到这里宣告灭亡。
5: 两个皇帝都被俘虏走了，后来他们过得怎么样呢？
4: 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当宋徽宗等人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的时候，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两位皇帝和他的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等等都穿上金人百姓的服装，头缠着布帕，身披着羊皮，袒露着上身，到金朝的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
5: 这牵羊礼可真够侮辱人的。
4: 你先别着急，这个呀并不是事实，很有可能啊是一些人脑补出来的画面。金朝人虐待战俘那肯定是有的，但是对徽宗、钦宗两位皇帝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打击。比如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呢为崇昏侯，以此啊用来羞辱他们。还有一种传说，说金朝人把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送到了五国城，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宜兰县，把他们呢囚禁在一口枯井里，让他们坐井观天。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金朝俘虏了宋朝两个皇帝，长途跋涉几千里把他们带回来，目的啊是在于威胁宋朝，让对方啊乖乖的听话。你们的两个皇帝在我们手上，你们呢要满足我们的要求。真的要是把两个皇帝囚禁在枯井里，冬天的气温能达到零下30-40度，那没两天就给冻死了，也就失去价值了呀。
5: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传说呢？
4: 一呢是因为这两个皇帝啊实在是糊涂透顶，人民对他们非常的痛恨，编这些故事啊表达了恶有恶报的朴素情感来宣泄一下。另外呢也是为了突出金人是多么的凶残狠毒。
5: 那徽钦二帝在金朝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4: 锦衣玉食肯定是没有了，但是温饱还是有保障的。囚禁期间，宋徽宗受了很多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悔恨凄凉的诗句，比如彻夜西风汉破飞，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3000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5: 这个时候才想起后悔有什么用呢？
4: 云朵组合，
5: 下集再见。
9: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白酒手艺人，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凌晨四点，天光微明，连云区的环山路上，抄表员程芳已经背上小包出发，一沓厚厚的抄表本，一瓶驱蚊虫的风油精，一块充当午饭的面包，这就是他十几年如一日的标配。陈芳负责的老君堂片区山路蜿蜒，住户分散，最远的居民坐落于半山腰上，所有抄表巡检和便民服务全靠双脚徒步完成，每日奔波数常常超过20000步。鉴于单趟往返耗时极长，为了保障服务效率，不耽误百姓用水，他一忙就是一整天。中午找个树荫坐下，掏出随身带的面包充饥，稍作休整便继续奔向下一户表池。比崎岖山路更艰难攻坚的是片区居民内部管网老化导致的暗漏频发，这些问题的责任边界大多位于表后，一度是水费收缴的难点。陈芳迎难而上，逐户上门沟通，把每一户用水情况摸得清清楚楚。针对长期欠费沟通困难的用户，他多次上门宣讲政策，主动调取历史用水数据，耐心协助厘清用水明细，把用户的疑心变成了放心，连续14年水费回收率保持100%。此前在一次户外抄表作业途中，他被高空坠物砸中后背，导致肩胛骨骨折，随即入院治疗。此时正值月度超收关键期，即便躺在病床上，这位铁娘子仍心系片区进度，一边忍着伤痛，一边在电话里与同事反复核对数据，保障抄表工作不断档。刚刚进入恢复期，他不顾劝阻重返岗位，腰间绑着5斤重的厚钢板，束腰奔走山间，坦言这是我的责任田，一天不去我这心里就挂着呢。如今陈芳仍然每天行走在那条蜿蜒的山路上，腰上的钢板早已取下，但那份放不下的责任心依然沉甸甸地揣在怀里。而在他身后，连云港自来水公司正用一个个竭诚为民的身影，把放心水、优质水、幸福水送进千家万户。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落实连云港市干部作风优化年工作部署，进一步构建政企协同、优势互补的党建工作新格局，7月30日下午，连云港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与连云港自来水公司党委举行党建共建签约仪式，开启共谋发展的崭新篇章。市政公用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元伦、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包伟签署先锋领航共塑为民服务统优共建协议，双方就供水服务提升、党建品牌创建、智慧平台管理等方面进行座谈交流。张元伦指出，本次共建既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行动，要以结对共建为抓手，依托江苏省城市生命线平台，加快推进智慧水务建设，持续提升供水本质服务水平，切实把党建成果转化为推动公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随后，中心领导参观毛口水厂和供水科普馆，详细了解原水处理、水质监测等运行情况，对自来水公司供水安全保障能力给予充分肯定。此次签约既是一次政企同心的红色牵手，也是一场共护民生的双向奔赴。公司党委将以此次为契机，紧扣城市先锋行业监管要求，抓实品牌引领、安全生产、智慧水务、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以党建一根针穿起服务千条线，推动供水保障能力与民生服务水平双跃升，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港城、提升15.5城市功能品质贡献先锋力量。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智联心12345。
2: 联智联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

0: 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个税工资薪金收入纳税明细等材料至住房公积金中心，分中心将对材料进一步核实后开展下一步工作，维护职工权益。以热线听民生，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林智林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

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彦定，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十三集，
4: 当刘栋以标准的军姿走进他的位置并且站定的时候，值班排长田村发出了口令：
5: 立正，报告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6: 稍息。
5: 是，稍息。
6: 同志们请稍息，现在宣布上级命令，任命警通连刘栋为师宣传科干事，行政二十三级，宣读完毕。
4: 连长宣布完毕之后，队列里好一阵子沉默，随后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刘栋知道，这是战友们在向他祝贺，也是对他这一个多月以来所受到的心灵委屈的一种补偿。刘栋的眼角湿润，嘴唇也颤抖了，嘴角边现出了难以遏制的微笑。他用力地强忍着，没有让委屈和幸福的泪水流下来。

0: 和刘栋一起喜悦的不仅有田村和他的战友们，还有他的好友师医院的石兰和柳三环。在这些人里头，最兴奋并且别有一番滋味的人是柳三环。
1: 石兰，你说什么？刘栋真的提干了？
2: 哎呀，你就别问了，真的提干了。我骗你干什么？是田村亲口告诉我的。
1: 太好了。
0: 柳三环兴奋的简直要跳起来。
1: 真是好事多磨呀，这下我可放心多了。
0: 听了柳三环的话，石兰忍不住笑了。
2: 你刚才说什么？你放心多了？什么意思？
0: 柳三环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1: 我是说，这回刘栋可放心多了。
2: 哼！
0: 石兰忍不住用嘴撇了一下柳三环。
2: 你对刘栋的心思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还在这骗我呢。这下好了，刘栋提干了，找个机会你去祝贺祝贺人家，啊？
0: 石兰说着，对柳三环挤了挤眼儿，柳三环的脸更红。
2: 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你脸都红了。
1: 我没红啊。
2: 你真红了。
1: 真的。
2: 真的。
0: 柳三环信以为真了，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脸。石兰此时更大声地笑了起来。
2: 三环露馅了吧？别装了，这又不是坏事儿。好了。和你说正经的，田村呢已经准备好了，晚上咱们就一起去为刘栋庆贺庆贺。
1: 好。
0: 晚上，田村、刘栋、石兰和柳三环一起来到了一家饭店。由田村做东，为刘栋举行了一个欢欢乐乐的庆祝晚宴。
3: 刘栋，祝贺你。
2: 刘栋，祝贺你。
1: 祝贺你，刘栋。
0: 望着田村、石兰和柳三环充满真诚和喜悦的笑脸，刘栋被深深的感动了。
3: 田村、石兰、柳三环，谢谢你们，谢谢。一起干了，干！梦里
0: 见过你。这顿饭一直吃了两个小时，看看天已经不早了。石兰给田村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借故先走了。梦见你就是，只留下柳三环还坐在那里。柳三环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脸不由得有些红了。刘栋也感到有些尴尬，他想了想，小声地说了一句：
3: 他们都走了，那我们……
0: 柳三环知道刘栋的意思，不由得笑了。
1: 那我们也走吧。
3: 哎，
0: 刘栋说着赶紧和柳三环离开了饭店。饭店和军营之间还有一段路程。此时天虽然已经黑了，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也已经很少了，可是刘栋和柳三环两个人走在路上还是保持了一段距离。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就那样默默地走了一段。慢慢地，走在前面的柳三环放慢了脚步，刘栋渐渐地走近了。
1: 刘栋，我真为你高兴。
0: 柳三环说着停了下来。刘栋走到他跟前。
3: 柳三环，我谢谢你，从心里的感谢你。
0: 柳三环笑了。
1: 你谢我什么呀？我什么也没做。
3: 不，你为我做了很多。在我最痛苦的那一段日子里，你给我了很多关心和体贴，才是我。
1: 不，你别这么说。你的进步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我什么也没做。作为战友，我只是给了你应该的关心，那都是应该的。
3: 不，刘三环，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关心我，特别是在干训队的日子里，你给了我很多帮助。我是个农村出来的青年，我想去奔自己的理想，可是就在我奔波奋斗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就像你已经看到的。我需要帮助，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所以我谢谢你。
0: 刘栋说得很激动，也说得很坦诚。柳三环知道刘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他感到了温暖，也感到有些心跳。
1: 刘栋，我是很看重你的。

0: 为我也是从农村里出来的。
1: 流动的眼神有些发亮，说心里话，刘栋虽然和柳三环有过很多的接触，却从来没好意思问过柳三环的老家是哪里的。或许是因为刘栋得知柳三环也是农村出身的缘故吧，他的话开始变得多了起来。
2: 柳三环，我的家是在山区，那里很穷，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就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我爸爸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小时候跟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念过几年私塾，后来就出去闯了几年，没闯出名堂来，他就回来跟我们同村的一个并不富裕的人家的姑娘结了婚，那就是我妈。再后来就有了我哥、我姐和我。我爸没有闯出来，可他不甘心，他就咬着牙送我、我哥、我姐上学。我哥19岁那年，他本来是可以当兵的，可结果却被同村的另一家人的子弟顶了下来。后来我爹生了病，家里就没有劳动力了，我哥他就再没机会出来了。再后来我爹病故了，我哥挺起了家里的担子，直到前年春天送我当了兵。
1: 那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刘栋给柳三环讲了很多，而柳三环也给刘栋讲了很多。
2: 三环，你参军前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那你爸经常回去看你吗？
0: 看，可是他工作很忙，每年最多回来一次，有时候回来一次只能住上几天。
2: 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也在部队工作。
2: 也在部队工作？离这儿远吗？我怎么没见过他来这儿看你啊？
0: 他的部队离这儿很远。啊，我的宿舍到了，我们分手吧。
2: 哦，再见。
0: 再见。
1: 刘栋走了，柳三环站在宿舍门前却没有走，他一直就这么看着刘栋的背影消失了，眼睛里充满了向往和温柔。两天以后，刘栋的干部军服发下来了，刘栋穿上新军装，赶紧去照相馆照了一张4寸的全身照大照片，兴高采烈地给家里寄了回去。
3: 妈，妈，刘栋来信了，还寄了一个大照片呢，快来看，这是4个兜的干部服。
4: 妈看看，妈看看，哎呀，可不是嘛，还是全身的呢。瞅瞅瞅瞅，栋穿的皮鞋多亮啊，比胡主任在任那会儿穿的皮鞋还亮呢。哦，对了，叔，快去胡主任家叫你妹子，让她也来高兴高兴。
3: 哎，我知道了。
1: 此刻打心眼里为刘栋高兴的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田辽婶和杨佩佩。
5: 老田，开饭了。
6: 好嘞。

0: 来来，小杨，
1: 有酒没有？
2: 怎么，想喝酒啊？
1: 想，当然想。刘栋也提干了，这心里高兴。来两盅，怎么样？你不跟我一起庆祝庆祝？
2: 谁说不庆祝了？刘栋这回提了干啊，我呀，比田村提干还高兴呢。来，我来倒酒。
3: 哎，这对刘栋来说，这次提干可真是太重要了，不仅为全村和老辈儿的人争了脸，也解决了他们家里的一些实际困难。哎呀，这些年他们家的日子可过得太苦了。来，干
2: 干。哎，老田啊，你是不知道啊，这田村给我打电话，那个高兴劲儿啊，简直比他自己提干还高兴呢。
3: 毕竟是亲兄弟嘛，他能不高兴吗？
2: 哎，老田，你说可也怪啊，这田村和刘栋啊，并不知道他们是亲兄弟啊，你说他们怎么处得这么好啊？
4: 哎呀，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有血缘关系吧，这我可不懂。不过这部队就是个大家庭，战士们之间处得像亲兄弟一样也很正常嘛。哎，来来，你把你的杯子酒干了，哎，咱们再来一杯。
2: 好，好，干。
5: 杨佩佩一口喝了酒，呛得直咳嗽。田辽婶又给杨佩佩满上了。
3: 你看你慢点喝，喝多了呛着。来来来来来，吃口菜。
2: 你看，老田，这回刘栋提干了，田村和石兰也好上了。你说过些日子，我们是不是也该张罗张罗孩子们的婚事了？
3: 结婚？
5: 田辽婶一听笑了。
3: 有点早吧，还是得让孩子们再干两年再结婚啊，那个时候也不迟嘛。
2: 再干两年，再干两年，田村可就25了。当然了，对田村来说还不大，可是对石兰来说呢，可就不小了。再说了，前几天王护士长还问起我，田村和石兰的婚事我们怎么打算呢？
3: 那你是怎么答的呀？
2: 我能怎么答呀？我说呀，这主要得征求孩子们的意见。
3: 哎，对对对，就得这么答，这孩子们的事儿得他们自己定，咱们做家长的主要就是顺其自然。
5: 杨佩佩和田辽婶一边吃着一边说着，谈得很是高兴。忽然杨佩佩好像想起了什么，脸色立刻冷了下去。
2: 老田，你说关于田村的身世，那我们什么时候跟他说呀？
5: 田辽婶没有立刻回答，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3: 这件事儿，早晚要跟他说，不过得找个好的机会，要不咱们再等等，等到石兰和田村成亲之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真正的大人了，又有石兰在身边，他的这点小痛会很快过去的，你说呢？
5: 杨佩佩没有说话，她望着田辽婶点了点头。田村的身世和结婚的事情被暂时放了下来，然而令杨佩佩、田辽婶，特别是田村本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6: 师傅走。

0: 是一天下午，田村带领着战士们正在操场上训练，一位哨兵突然带着风尘仆仆的苏小小出现在他面前。
1: 报告排长，苏小小同志来看您了。
2: 苏小小
0: 望着如同神兵天将般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苏小小，田村一时间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苏小小此时也红了脸，低着头站在田村和队列面前。
3: 哥，我来了。
0: 望着眼前这位有些羞怯却很美丽的姑娘，战士们此时已经顾不上训练了，一个个怀着惊喜和好奇的目光看着苏小小，也看着田村，并兴奋地互相交头接耳。田村这脸上可挂不住了，他立刻对战士们大喊起来：
4: 看什么看，凑什么热闹，都抓紧训练。齐班长，你带我组织一下，我去一下就回来。
0: 田村说完转身走了。苏小小愣了一下，委屈地跟在后面去了田村的宿舍。谁知刚一进门，田村就冲着苏小小抱怨起来：
2: 哎呀，你怎么突然就来了，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3: 我
0: 见田村生气了，苏小小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低下了头，不住地捏弄着自己的衣角。
3: 哥，你还会来看我吗？
2: 会的。
3: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看我？
2: 等我放探亲假的时候吧。
3: 那我等着你。
0: 田村此时又想到了歇马屯那个温馨的小院，那位带子弟兵像母亲一样的小小的母亲，他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2: 大娘，大娘还好吗？
3: 好，就是经常想起你们。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4集，
5: 苏小小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低下了头，不住地捏弄着自己的衣角。
6: 哥，你还会来看我吗？
7: 会的。
6: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看我？
7: 等我放探亲假的时候吧。
6: 那我等着你。
5: 田村此时又想到了歇马屯那个温馨的小院儿，那位带子弟兵像母亲一样的小小的母亲，他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7: 大娘，大娘还好吗？
6: 好，就是经常想起你们。他老是叨咕着你和刘栋还有其他的战士们什么时候还能再去家里住。
5: 听了苏小小的话，田村的心里很是感慨。
7: 大娘是个非常值得敬重的母亲，什么时候有机会了，真想再去歇马屯看看大娘。你坐吧。
5: 田村说着为苏小小倒了杯水，看着田村的脸色和缓下来，苏小小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几双绣着鸳鸯的精美的手工鞋垫和几副白线钩织的假领子，这是他熬了几个通宵特意为田村赶制的。他无言地细心地把这些东西放在田村床边的桌子上。田村望着苏小小摆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心里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7: 小小，你怎么做了这么多？
6: 喜欢吗？
7: 喜欢。
6: 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
5: 苏小小说着，脸上现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田村感到自己的心动了一下，而后又很快地平静下来。
7: 小小，你是特意过来的吗？
5: 小小没有回答，脸上显出了几分羞涩。他使劲儿地向田村点点头，又低下头来。田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7: 小小，我们不就要参加比武了吗？训练很忙，所以。
6: 哥，我知道。哥，我知道你忙，我不怪你。我就是想你。现在地里的活也不忙了，所以我 哥，你别担心，我看过你就会走的。
5: 苏小小的话令田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7: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
5: 此时几个训练回来的战士正堵在门口，探头探脑地往屋里看。田村转过头看见了，便假装生气地推开了门。
7: 哎呀，看什么看啊，有什么好看的？
8: 排长，这么好看一定是未来的嫂子吧？是啊，排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5: 战士们的话把田村和苏小小的脸都说得涨红。田村此时正要发火，苏小小却宽容地把战士们往屋里让。
6: 别在门口堵着了，到屋里坐吧。
5: 苏小小说着便抓出买来的糖果给战士们吃。田村望着乱哄哄的战士们叹了口气。
7: 哎，行了行了，好了，吃到过糖块的战士都出去吧。哎，我说你们出去可不行乱说啊，这位是苏小小同志，是我们在歇马屯拉练时候的邻居。哎，这可是许多同志都见过的啊。
5: 谁知有几个吃到糖的战士却并不走，反而嘻嘻哈哈地开起了玩笑。
9: 哎，排长，啥时候能喝到你们的喜酒啊？
7: 哎，去去去去去，你们这帮家伙，哼，吃东西都堵不上嘴。
5: 田村气恼地抓过苏小小带来的鞋垫和假领，塞到一个战士的怀里。
7: 哎呀，得了得了得了，你们都拿去吧。哎，给大伙分着用啊。
9: 哎，谢谢排长，谢谢嫂子。
5: 田村随手带上了门，懊恼地望着苏小小。苏小小的脸上此时红润润的。
6: 哥，那是我给你做的，你咋都送人了？
7: 嗨，我用不着，让他们用吧。
5: 苏小小的脸上立刻现出了极度的失望。
6: 那回去以后我再给你做，如果没时间送我就给你寄来。
5: 傍晚的时候，田村领着苏小小去了师部招待所。晚饭的时候，苏小小因为第一次在部队里住下，所以对一切都感到

0: 每顿饭也都是俩菜一汤呢。
1: 嗯。
0: 哎，哥，那你们部队……
1: 小小，你咋那么多话呀？哎，抓紧吃吧，吃了饭呀，早点休息。你赶了一天的路，一定累了。
2: 苏小小见田村心里不痛快，便赶紧说：“
0: 啊，哥，对不起，我来这儿又给你添麻烦了。”
2: 见苏小小这么说，田村

0: 苏小小的表情有些尴尬。来这里之前，他曾经无数次地想象过他和田村重逢的场面。
1: 小小，是你？真的是你吗？
2: 哥，是我，我来了，我来看你来了。
0: 然而，真实的见面和他的想象实在是差得太远了。苏小小感到委屈，眼里不禁涌上了泪。田村看出了苏小小情绪上的变化，便禁不住问他：“
1: 小小，你怎么了？”“
2: 哥，没怎么，一个什么东西把眼睛迷了。”“
1: 是吗？我看看。”“
2: 不，哥，现在已经不迷了。”
0: 苏小小感到很心酸。自从和田村分别以后，他曾经无数次地梦到过田村。他已经把自己的未来和田村的未来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听说田村立功了，提干了，他曾经为田村高兴地连续好几天晚上都没

0: 睡好觉。可是天黑了，小小走过去，慢慢地拉上了窗帘，低着头，满脸通红地站在田村的面前。
1: 哥，天不早了，只要你愿，你是我喜欢的人，我愿意为你做出一切。
0: 苏小小说完，把头埋得更低了。谁知，田村好像并没有。

田村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把个苏小小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了屋里。苏小小慢慢地抬起头来，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刚才还在绯红的脸此时变得十分的苍白。他赶紧走到窗前，飞快地拉开窗帘，看见田村头也不回，脚步坚定地向远处走去。小小的心一下子

0: 第二天，田村派战士给苏小小送去了早饭，自己却没有过来。
1: 嫂，苏同志，我们排长有事儿，上午就不过来了。他派我把早饭给您送来。那个排长说，你吃过早饭就好好休息，他中午的时候再抽时间过来。
0: 战士说完，便放下手里的饭盒，然后便匆匆地走了。苏小小走过去，掀开盒盖，发现早餐的质量很好，有两个馒头，一碗粥，一个煎鸡蛋和一碟咸菜。可是苏小小没有食欲，她一口也吃不下去。快到中午的时候，苏小小在屋子里待得实在是闷得慌，便一个人走出来，在营区大院里漫无目的地闲逛着。走着走着，他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他不由得站住了脚。
2: 小小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
3: 昨天下午来的，我已经把他安排在招待所里了。
2: 石兰，
0: 苏小小探了探头，见石兰和田村此时正站在路边说话，便小心地躲在了树后。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他来得太突然了，事先也没和我打个招呼，我还没来得及想呢。早上我没过去，上午开完了会，我就立刻来找你商量了。
0: 听了田村的话，石兰很久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紧盯着田村。
2: 需不需要把你的态度和我们现在的关系跟小小挑明？她是个懂事的姑娘，我想她会知道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
0: 田村和石兰后来又说了些什么，小小就不清楚了。因为当石兰告诉田村，把他们之间的关系

向小小挑明的时候，小小已经知道自己现在扮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了。一时间，小小只觉得眼前一片眩晕。

苏小小三步并作两步，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招待所。他一进房间，就把门迅速地锁死了。

苏小小猛地扑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自己，忍不住大声地哭起来。那哭声压抑而悲切，仿佛要把自己淤积在心中已久的苦水都一次性地倒掉。

苏小小哭了很久，终于没有了力气，而后便呆呆地坐在床边，望着窗外出神。

0: 此刻，在军营内一条宽阔的马路路边上，田村和石兰终于做出了决定。
1: 那好，我陪你一起去看小小。小小很聪明，见我们一起去看他，一定会猜出我们的关系。如果他没看出来，找机会，我再慢慢向他渗透。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石兰和田村两个人说着，便慢慢地向招待所走去。当他们打开小小住的房间，却见屋子里没有人。再看床上，小小带来的挎包也不见了。石兰和田村忍不住对望了一下。
2: 他是不是走了呀？
0: 石兰听罢，赶紧向窗口奔去。路过桌子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只见桌子上留着一张字条。
3: 田村哥，我走了，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因为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再待下去了。田村哥，请原谅我的鲁莽，我不应该不打招呼就到部队来，给你和石兰姐都添麻烦。
0: 田村和石兰看到这儿，都禁不住对视了一眼。
3: 田村哥，我真的是喜欢你的，我从来不知道喜欢一个人

知道我对你的喜欢会给你带来难过，否则我是不会来的。现在我知道了，所以我选择了离开，但是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还是我的好哥哥，谢马腿儿也随时欢迎你来。

0: 丢，但我想石兰姐，也就是未来的嫂子，问一声好吗？你的妹妹潇潇。
1: 看到这里，石兰忍不住流下泪来。
0: 潇潇，好妹妹。
1: 田村的嘴唇也颤抖了，他看了石兰一眼，什么也没说，快步地向门外跑去。
2: 田村，田村，等等我。
1: 他们俩跑出营区大门，跑到公交汽车站。此时一辆满载着乘客的公交车正好起步，缓缓地向前方开去。
3: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等等，
2: 小小，小小。
1: 汽车没有停下来，小小也没有伸出头来。正当田村和石兰两个人彼此都感到失望的时候，从公交车的窗口里突然晃动出小小戴的红头巾。那红头巾在微微地晃动着，随风飘舞，渐渐地消失在了公路的尽头。几天以后，杨佩佩陪着军区总医院检查组的人到十三师医院来检查工作。田村知道母亲来了，便赶紧到检查组的住处去看望母亲。杨佩佩平时经常给田村打电话，可是见了田村的面儿，她还是很激动。
4: 儿子，过来，快过来，让妈看看。呀，儿子，你可比上次回家的时候黑多了，也壮实多了。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0: 来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5集，
4: 那红头巾在微微地晃动着，随风飘舞，渐渐地消失在了公路的尽头。几天以后，杨佩佩陪着军区总医院检查组的人到十三师医院来检查工作。田村知道母亲来了，便赶紧到检查组的住处去看望母亲。杨佩佩平时经常给田村打电话，可是见了田村的面儿，她还是很激动。
5: 儿子，过来，快过来，让妈看看。呀，儿子，你可比上次回家的时候黑多了，也壮实多了。怎么样，都好吗？哎，石兰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呀？
4: 田村已经习惯了母亲的亲热。等母亲亲热够了，话也说够了，这才搂着母亲笑了笑。
6: 妈呀，我也想你了。石兰说，您陪同检查组去医院检查工作的时候见到过您了。他现在正值班，就不过来了。哎，妈，你别动。
4: 田村说着，伸出手去，轻轻地拔去了杨佩佩头上的两根白发。看着田村仍然有些孩子样的举动，杨佩佩笑了。
5: 儿子，你是不是嫌妈妈老了？
4: 田村听了赶紧解释。
6: 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您怎么会老呢？您呀，一点都不老。
4: 田村说完，杨佩佩拍着儿子的手笑了，田村也笑了。笑过之后，杨佩佩突然问田村，
5: 儿子，你和石兰商量过没有？你们的婚事什么时候办呢？
4: 田村望着杨佩佩愣住了。
6: 妈，您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我和石兰还没商量过呢。
4: 杨佩佩望着田村和蔼地笑了笑。
5: 田村呐，我和你爸呀都一年比一年老了，这人老了呀，就盼着看着儿女呀早日有个着落，也就彻底放心了。这一点啊，石兰的几个阿姨们也是这个意思，他们不好催石兰，也不好催你，所以啊，就让我代表着大伙儿劝劝你们啊。田村，你看。
4: 听母亲这样说，田村不好再说什么了，只好顺从地点点头。
6: 嗯，是。妈，找时间呀，我和石兰商量商量。
4: 见儿子答应了，杨佩佩欣慰地笑了。
5: 那好，这一次啊，到十三师我没白来。哎，听说啊，刘栋被调到军区的教导队学习了，快回来了吧？
6: 快了吧。他们这次是短训班，再有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
5: 哎，那刘栋有没有对象啊？
4: 听母亲这样问，田村忍不住扑哧笑了。
6: 妈呀，您这次来怎么老问这种事儿啊？
5: 这孩子，妈这不是关心你们吗？人家刘栋救过你的命，你们俩现在处的又跟亲兄弟似的，那妈关心关心人家的终身大事

0: 见母亲认了真，田村笑了，赶紧回答。
1: 应该应该，妈，我没说您关心不对。
2: 那你说，刘董他现在到底有还是没有？
1: 说有吧，还不能说有，这说没有吧，好像还很有点意思。
2: 哎呀，天村，你啰嗦不啰嗦？你就给妈一个痛快话，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1: 妈，刘栋好像已经有了目标，就是不知道进展的怎么样了。
0: 杨佩佩一听就急了。
2: 哎，天村，那你倒是问问呢，刘栋那孩子挺不错的，又有创作才华，要是他还没有女朋友，那妈帮他介绍一个。
0: 听母亲这样说，田村也急了。
1: 哎，妈，您可别给他介绍了，刘栋现在啊正跟我们市医院的一个叫柳三环的护士好上了，估计啊俩人早已经处上了，您呢就别跟着瞎操心了。
0: 杨佩佩一听就笑了。
2: 有了女朋友就好啊，妈就不张罗了。妈呀，只是关心你们。哎，等刘栋从教导队回来了，也带妈呀向他问声好啊。
1: 妈，我知道了。
0: 单说刘栋从教导队学习完以后，并没有直接回部队，而是请了探亲假，顺路探了家。回到家乡，刘栋只见家乡还是原来的家乡，可家乡里的人和事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公社不叫公社了，而改叫乡，大队也不叫大队了，改叫村。胡主任也不再被人称为胡主任，而被称为老胡，因为他已经不在村子里担任任何职务，彻底的回了家。胡小胡还像过去一样常年在外头鬼混，只要一回来就是要钱。而老胡的家境现在和过去也大不相同了，村子里的一切都承包了，村卫生所包给了儿媳妇刘草。老胡年龄大了，干啥也干不动，家里的里里外外都靠刘草一个人。儿媳妇刘草眼瞅着就要生小孩了，可家里的日子让老胡感到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3: 哎，这个小胡又一个月不回来了。草啊，你照看着家，我去县里，我看看这狗东西整天里都忙些啥呢。
0: 老胡说完一转身生气地走了。来到县里，推开儿子住屋的房门，老胡着实吓了一跳。
4: 啊！
0: 原来，儿子小胡的屋子里，此时不但有小胡，还躺着一个正在床上跟小胡鬼混的女人。
3: 呸！真缺德！别大白天的瞎胡扯！
0: 老胡骂了一句，只好退出了屋子，在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老胡进了屋，只见屋子里头此时已经是一片狼藉。那个事先躲进厨房的女人，在老胡进屋之后的一瞬间，连个招呼也没敢打，便灰溜溜地出门逃走了。老胡没好气儿地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3: 唉，咋的？打算跟这个拖着孩子的女人一辈子混下去啊？啊！
0: 胡小胡翻了翻白眼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5: 不混咋的？刘草那个丧门星又不理我。

0: 上回你回去的时候为什么跟人家动手？
1: 他藏着钱不给我花，我为什么不打他？
0: 你还有理了？你在县里头上班，你这工钱一分也不往家拿，你全靠你媳妇儿挣钱过日子啊！你在外边赌输了还有脸回家要钱？你还是个男人吗？
1: 哼，男人咋了？不是男人又咋了？他是我媳妇儿，我是他男人，他挣的钱就该给我花，我冲他要钱有什么不对的？
0: 你
2: 老胡差点被儿子这蛮不讲理的样子给气抽过去。
0: 你挺大的老爷们儿，能娶得起媳妇儿就得养得起这个家。你一分钱都不往家拿啊，反倒跟你媳妇儿要居家过日子钱，你还像个老爷们儿吗？啊，你亏心不亏心呐？
1: 我亏心啥呀？花谁的钱不是花呀？
0: 你
2: 老胡被胡小胡胡搅蛮缠的态度给彻底的气疯了。
0: 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2: 老胡说着抄起自己坐着的椅子就要砸，胡小胡吓得赶紧像兔子一样跳到了门口。
1: 我还告诉你说，这椅子和屋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租来的，你弄坏了啊，搁哪儿哪儿赔啊。
2: 听胡小胡这么一吓唬，老胡的手立刻就软了，他气恼地把椅子又放回到地上，脸上现出无可奈何的神情。
0: 好，小胡，我不打你我跟你好好说啊，你看，你媳妇刘草啊，眼瞅着就要生了啊，你在县里就这样混下去，你看有出息吗？啊，要我说呀，你还是辞了工，跟爹回家吧，照顾照顾你媳妇儿，顺便呢。也替你媳妇儿管管这个家吧，啊！
2: 谁知听老胡这么一说，小胡立刻摇了头。
1: 哎爹，我可不回去，我这一不会伺候牲口，二不会伺候地的，我回去能干啥呀？还不得喝西北风啊？
0: 哎呀，这家里的地呀，都雇人种了，还能等到这时候啊？哎呀！现在啊，这土也铲了，草也除了，过几天呢，你再帮着喷一些农药就行了，还能难得住你吗？哎呀，你这好歹啊也是家里的男人。哎呀，爹，我老了，哎呀，这居家过日子没个顶门立户的哪行啊。哎，行了，小胡啊，你就别倔了，快跟爹回去吧，啊！
2: 见老胡这样说，胡小胡不好意思跟他爹再犟嘴，只好点头应付着。
1: 那好，爹，我这厂里的账还没结呢，您先回去吧，过两天我收拾收拾也跟着回去了。
2: 见儿子答应了，老胡立刻就高兴了。
0: 真的？好，那行，爹就信你这一回。哎，那啥，我走了。哎，我说小胡，你可不能骗爹啊。哎，你答应爹了？爹走了啊。
2: 老胡说着便心满意足地走了。胡小胡关上门，禁不住骂了一句。
1: 呸！想得美，谁跟你回去遭那份洋罪啊？
2: 于是怕老胡再来纠缠，胡小胡便赶紧张罗着重新租了房子。再说刘栋走进家门的时候， 母亲王桂香正在为刘树找媳妇儿的事儿操着心。
3: 树啊，听马医生劝，你赵婶提的这个你就去相一相呗，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也不搭傻。
2: 30岁的男人还没有谈对象，这在农村就意味着错过了黄金期。刘树前几年为家里操劳，没条件谈对象，现在家境虽然好了一点，年龄却大了，所以相了几次亲都没有相成，刘树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4: 我不去，谁愿意去谁去，我这辈子再也不去相亲了。往后啊，要撞上合适的我就去找一个，要撞不上合适的我就守着您过，也挺好的。
2: 刘树正犯着倔，刘栋推门进来了。
5: 妈，哥。
3: 栋，你回来了。
5: 妈，你好啊。
3: 好好，快坐吧孩子，快坐吧。
2: 看见刘栋回来，这一家人自然是十分的高兴。

0: 吃过了晚饭，全家人自然就聊到了刘树的婚事上。
1: 树，听妈话，你就去相一相吧，这回没准就碰上个可心的呢。
0: 也许是刘栋回来的原因吧，刘树不好再跟母亲犯倔了，他犹豫了一下，终于点头答应了。
2: 啊，行，那我就再去看看。
0: 见刘树没有反对，母亲的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他擦着经常流泪的眼睛笑了。
1: 那好，一会儿我就去给你赵婶回个话。
0: 王桂香的眼睛在刘二嘎去世以后就变得整日的流泪，怎么擦也擦不净。
3: 妈，你真是疯了眼，这回刘栋也回来了，让他陪你去大医院看看吧。
4: 是呀妈，这回咱家的钱不像过去那么紧了，明天我就陪您看眼睛去吧。
1: 算了吧，不就是流个眼泪吗，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他愿意流就让他流吧，花那冤枉钱干啥。
3: 哎妈，你总是这样流眼泪会引起其他眼病的。

0: 第二天，刘栋陪着哥哥去相亲了。女方姓王，今年有25岁，从岁数上讲和刘树倒也算般配。既然是相亲，这姑娘也事先打扮了一番，乍看起来还挺顺眼的，可谁知姑娘一说话可就露了馅儿。
1: 嘿嘿，你叫刘啥来着？嘿嘿，你看看我咋样啊？
0: 刘树和刘栋这才发现这姑娘原来有些智障，见人总是说半句话。姑娘说完便凑过来，一个劲儿地端详着他们哥俩，还一个劲儿地傻笑。尽管姑娘这样，姑娘的妈却还在一旁不停地夸着：
2: 我家姑娘啊，没啥大毛病，人呢长得不难看，身体也好，一顿呢能吃两碗饭呢，那干啥活都行啊。哎呀，就是啊，他小时候啊，我有一次跟他爸吵架，把他给碰到炕底下了，不小心呢把脑子给摔了，留下点病根儿。不过呢这点病啊也不打紧，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

0: 此时刘树站在一旁一直都没说话，等姑娘的妈把话说完了，她一声也没吭，拉起刘栋就走。兄弟俩一直走到村子外头才停住了脚，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之后在回去的路上，刘栋低着头一直不说话。刘栋知道哥哥是在心理上受到了伤害，便忍不住劝刘树：
1: 哥，你别难过，搞对象这事儿啊，就是碰，这次没碰好，下次说不定就碰上了呢，啊，你说是不？
0: 谁知刘树并不沿着刘栋的话茬往下说，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轻轻地回了一句：
2: 哎，弟啊，你也别劝我了，哥就是这个命，哥认命了。其实啊，哥一个人陪着妈过也挺好的，干啥一定要跟命争啊。
0: 听了哥哥的话，刘栋半天没吭声，他知道哥哥心里的苦，却不信哥哥的命。
1: 哥，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
0: 刘栋有一个高中同学在乡政府工作，这次探家回来的路上，两个人碰巧遇上了。那位同学见刘栋不仅参了军，还提了干部，自然是十分羡慕。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0: 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6集，
5: 刘树并不沿着流动的话茬往下说，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轻轻地回了一句：
6: 哎，弟啊，你也别劝我了，哥就是这个命，哥认命了。其实啊，哥一个人陪着麻果也挺好的，干啥一定要跟命争啊。
5: 听了哥哥的话，刘栋半天没吭声，他知道哥哥心里的苦，却不信哥哥的命。
7: 哥，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
5: 刘栋有一个高中同学在乡政府工作，这次探家回来的路上，两个人碰巧遇上了。那位同学见刘栋不仅参了军，还提了干部，自然是十分羡慕，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留了地址和电话，以便日后联系。陪哥哥相亲回来的当天下午，刘栋便去乡里请那位同学帮忙。刘栋原以为一个男人办这种事情会很难，没想到这其中只隔了一天，同学便捎来口信儿，约了时间和地点，叫刘栋陪着哥哥去见面。刘栋自然是十分高兴，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哥哥。可谁知哥哥听了却不以为然地摆摆手：
6: 算了算了，我不想出怪露丑，也不想看别人出怪露丑，还是算了吧。
5: 刘栋满腔热忱地跑来报信儿，却让哥哥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自然是很不甘心，便赶紧继续做哥哥的工作。
7: 哥，你不能太固执呀，再说你也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那太不现实了。现在你年轻，妈健在，你守着妈过，可将来你老了呢，啊，要是妈也去找爸了呢，就你一个人，你咋办？太孤单了。哥，你该成个家了，你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你做了那么大的牺牲，你不成家，我跟我姐，我们心里都难受啊。
5: 刘栋说到这儿不说了，眼圈竟有些红。刘树也不说话，蹲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抽烟卷。刘栋记不清哥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抽烟，一阵浓烈的烟雾把哥哥的半张脸都虚掩了起来。刘树闷头抽完了一支烟，一脸迷茫地看着脚下正在搬运食物的蚂蚁。
6: 哎，哥不是不想成家，可好的看不上咱，这赖的咱又看不上。哎呀，哥不想再遭那个罪了。
7: 哥，这回不一样，是我同学介绍的，河西村的代课老师，年龄跟你相仿，说不定这就是你的缘分呢。哎呀，你还是跟我去看看吧。
5: 谁知刘树的心早就冷了，听刘栋说完，他还是不相信地摆了摆手。
6: 哎呀，都一样，别浪费感情了。
5: 刘树说着转过头去看着远方，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奈。 看着哥哥此刻的样子，刘栋的心里像针扎一般疼。
7: 哥，你就别犯倔了，妈为了你这事儿，这两天一直偷偷的流泪。哥，就算是为妈想，你也该去见一见呢。哥，我求你了，哥，你说好不好啊？
5: 也许是刘栋关于母亲的话打动了刘树，刘树迟疑了一下，叹了口气，直起腰来。
0: 啊，哥听你一回，再去一次。
5: 见哥哥答应了，刘栋高兴的一时间竟有些手舞足蹈。
7: 哥，那咱们一言为定，明天啊，明天还是我陪你。
5: 第二天，刘栋陪着哥哥准时出发了。代课老师一看就是一个见过世面并且能说会道的女人。刘栋陪着哥哥进屋以后，女方竟大胆地把坐在面前的哥俩挨个地扫视了一遍，而后把目光转向了刘栋。
8: 你是他弟弟，叫刘栋。
7: 我是陪我哥哥来的。
5: 代课老师微微一笑，又上上下下地把刘栋看了一遍。
8: 你是军官？
5: 刘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位代课老师的问话，只好文不对题地回了一句：
7: 我哥呀，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也是高中毕业啊，性格稳重，做事踏实。
5: 谁知代课老师并不听刘栋把话说完，就单刀直入地插问了一句：
8: 你能把你哥调到城里工作吗？
5: 刘栋愣住了，他想了想，无力地摇了摇头。代课老师的脸色立刻就冷了下来，目光在刘树的脸上不屑一顾地瞟了瞟。
8: 我家一共三个女孩，我大姐二姐都结婚了，我呢现在也是有工作的人了，在小学当老师，我可不能嫁到你们那儿去。你要是同意啊，你就过我们家来，我父母年纪大了，家里啊正好缺劳动力。
5: 刘树听到这儿再也憋不住了，他忽地站起来要说什么，被刘栋一把给拦住了。
7: 行，我替我哥答应了，结婚后让他到你们家来，你们……
5: 谁知刘栋话还没说完，刘树便一把推开了他。
9: 不是你相对象，你说了不算。
5: 刘树说着转向了代课老师，一脸的火气。
9: 我告诉你，不行，这肯定不行，我绝不同意。
5: 代课老师苦笑了，他耸了耸肩。
8: 哎，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你不同意啊，我也没办法，那就只能抱歉了。
5: 代课老师说着站起身来，做出送客的样子。刘栋还想跟代课老师说点什么以便挽回败局，却被刘树一把给拉走了。
9: 走走走，我是来相对象的，又不是给人家打长工的，走。那咱们这个家我就不管了。
5: 刘树真的是火了，脖子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
7: 哥，你管了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歇歇了。妈是咱们的妈，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养活妈呀。妈的事儿你交给我好了，等我在部队安顿好了，到时候我把妈接过去，把你和姐彻底解放了。
5: 谁知刘树听了刘栋的话竟涨红了脸。
9: 你现在连婚都没结呢，你还没个家呢，你咋接咱妈呀？就算是你把咱妈接走了，还有你姐，你说谁来管他啊？你说。
5: 刘栋被哥哥给问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刘树说完便再也不言语了，一个人闷着头向前走去。望着哥哥的背影，刘栋的眼圈猛地一热。
7: 哥，
10: 你真是把你

0: 全部都交给了这个家呀。
1: 想到这儿，一颗大大的泪珠从流动的眼睛里流了。

0: 弟，你放心走吧，妈跟哥的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等我跟小胡离婚了，我就离开他们，搬回来住，妈有我照顾呢。
1: 刘草的话，立刻让刘树的眼圈。

0: 刘二嘎的坟上已经长了草，刘树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来。
1: 爸，动明天就走了，这临走前我们哥仨跟着我妈来看看你。爸，洞离得远不能常来，可我们离得近，会经常来看你的，你不会感到寂寞吧？今天给你带了酒还有肉，算是我们哥仨给你尽的孝心了。爸，来，你吃一口也喝一口吧。
0: 刘树说着拧开酒瓶，在父亲的坟头上倒了一些，而后交给了刘草，又交给了刘栋。当刘栋在父亲的坟头洒下了最后一滴酒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哥哥压抑不住的哭泣声。刘栋知道哥哥的心思实在是太重了。
2: 哥哥肩上挑的是一座山，他把我们全家的重担都一个人挑了起来，他实在是太累了。
0: 刘栋不由地转过脸来看着哥哥，他觉得哥哥的身影实在是像

0: 然而，令刘栋和全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刘栋回到部队不久，家里就出事儿了。事情的起因是从刘草以前的恋人大宝去村卫生所引起的。
1: 我妈的病
2: 啊，大宝，方子我已经开好了，还差两味药得到镇上去抓，这个是药方，你快去给大娘抓药吧。
0: 刘草说着把药方递给了大宝。大宝在接药方的时候，无意当中碰到了刘草的手，刘草机灵了一下，赶紧把手缩了回去。刘草的反应被大宝看见了，他动了动嘴唇想要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大宝走回到门口的时候，终于问了一句，
1: 刘草，你现在好吗？
0: 刘草的眼里一下子涌上了泪水，他真想把自己憋在心里头的苦水一下子向大宝倾倒出来，可他还是忍住了。
2: 我挺好的，大宝，你也不小了，如果你能碰到合适的，就快点结婚吧。
0: 大宝百感交集地看了刘草一眼。
1: 草，等我看到你过得真的幸福了，我就结婚。
0: 大宝说完打开门匆匆地走了。刘草见了，赶紧走过去借着门缝看了一眼大宝，而后便轻轻地关上了门，靠在门板上哭了起来。数不尽的委屈顺着酸楚的泪水倾泻而下。就在这个时候，喝得醉醺醺的胡小胡黑着脸走了进来。
2: 你来干什么？
3: 干什么？我来看你。咋的？心虚了吧？
0: 刘草瞪了胡小胡一眼，一边收拾着药箱一边回了一句，
2: 我有啥心虚的？我又没做亏心事儿。
3: 没做亏心事儿？我问你，刚才大宝进来干什么来了？
2: 他来给他妈抓药，咋的了？
0: 胡小胡不相信地看着刘草。
3: 抓药？你别当我不知道啊，什么抓药？你们明明就在这幽会呢。咋样，被我抓住了吧？
0: 刘草被胡小胡的卑鄙和无礼气得红了脸，忍不住大声地回了一句，
2: 胡小胡，你别这么卑鄙，做亏心事的是你不是我。
4: 哎呀，又来能耐了是不是？还敢犟嘴，你犟嘴。
0: 胡小胡说着扑过去，抡起胳膊一巴掌打在刘草的脸上。刘草的脸立刻就红了。
2: 你凭什么打我？
4: 凭什么？就凭这个。
0: 胡小胡说着又挥过手来狠狠地打去。
2: 啊！
0: 刘草一声尖叫，顿时脸色惨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看下身，慢慢地渗出血来。他凄惨地向胡小胡伸出了手。
2: 胡

0: 胡小胡这个时候也知道自己惹了祸，可他非但没有过来抢救，反倒被吓得一转身跑了。因为他知道，刘草的哥哥刘树如果知道了自己的妹妹受到这样的虐待，一定会跟他玩命的。半个小时以后，闻讯赶到卫生所的刘树将昏迷的刘草背到了乡卫生院。
1: 医生，医生，医生，
2: 大夫，大夫，大夫，快来救救我闺女吧，快救救我闺女吧，草儿，你醒醒啊，醒醒啊，
1: 快马上抢救。
0: 闻声赶来的医生和护士们着急忙慌地把刘草推进了急救室。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焦急地等在急救室外面的王桂香紧紧地抓住儿子刘树的衣襟，紧张地浑身都在颤抖。
3: 妈，你别急，草不会有事儿的，不会有事儿的。
0: 王桂香没有说话，她抱住刘树无声地痛哭起来。母亲的痛苦和刘草的惨状令刘树的脸色变得惨白。
3: 胡小胡，你这个狗杂种，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0: 一个小时以后，王桂香和刘树被允许进了急救室。此时刘草的血已经被止住了，他面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王桂香走了过来，拉起女儿的手，禁不住热泪纵横。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6条，加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人员培训，推动队伍专业化建设。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定期组织或者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展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民商事仲裁等相关业务培训，提升相关人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能力。鼓励高等学校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第47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纳入平安建设内容。对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店直播间，联广店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时路搭救，路有难时狼躲藏，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近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一上来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老师看着他的文才强，这一年万岁爷开了文科场，要选一位头名的状元郎。城里的老师差着一个门生来送，新家的公子赶考

上房又告别他的二老爹娘，到了南薛，他又把大城之上先失败，打点好了琴简呐，准备好了小书箱，带随之人

草焦烧半截黄，柳菜花谢色淡淡，秋蝉儿叫得令人伤，秋水汪，秋风儿荡，秋景凄凉，满山坡草皆黄，万花衰败。

公子一路行程多么样的娇骚啊，抬头看，嘿，见有棵六阴大树长在了路旁，那个帽儿长得强，在这底下有阴凉。傅公子急忙忙来在了柳荫树下，放下了琴键呐，他的那个小书香，公子坐在书香杆上接牛派，咕哒哒咕哒哒的扇他的胸膛。公子整然来凉爽，就听见那旁响了一声鸟枪，别顺着声音留神观看，慢皇帝跑过来一只狼，这只狼左右两耳冲上掌，浑身的毛尖是干草黄，正脑门上有一块白玉鼎，人送外号他叫白脸狼。诸位，常言说听书长智，您要是交朋友，你可千万别交了白脸狼啊！您要是交了白脸狼，您把心掏出来让他吃了，你也换不下他的心呐、啊。这只狼急慌忙跑在了柳荫树下，眼望着公子，眼泪汪汪。公子的面前

小三儿我家住青石山上青石洞，一母所生我们三个狼，我的大哥名叫红脸狼，我的二哥名叫黑脸狼，我是小三儿，人家都叫我白脸狼。哈哈，我的大哥二哥下山把事打，被打围的猎户把他们的命伤，我爹爹下山寻找我那兄长啊，一去也没

来我小三儿，把山下一出洞门，遇见了大威的猎户一大帮，大威的猎户还不说理，二话不说，他冲我就是一枪。要不是我小三儿跑得快，哎，我这条小命儿还得被他们伤。公子啊，你思一思，来想一想，可怜我是个孤儿，家里有位寡居娘。公子，你大发慈悲，你方便方便吧，你把我小三儿藏一藏，当真的要救了小三儿我的命，我送您东京赶考奔汴梁，要有我小三儿把你送，管保你进京城得中一位状元郎。公子闻听郎说话，他又是喜来又是慌，喜之喜，披毛的畜生会说话，怕只怕黄狼把人伤。公子说，我本是赶考的一位举子，我可在什么地方把你藏藏。白脸狼一听，他用爪一指说，公子啊，你的地下锁的那不是个书箱，你急忙打开了你的书箱盖，我倒在了书箱里边藏上一藏。公子摆手不中用，书箱里盛的是五经四书好文章，下场的衣裳，你要藏了我的衣衫，我是怎么样的下考场。只怕扫见我的好文章。白脸狼摇着个脑袋说，是不要紧呐、再叫公子听端详，我在你的书箱里边也就藏一会儿啊，谁能带七天

黄狼在一旁苦苦的哀告，哭动了公子他的好心肠。俺说道，我在孔夫子的面前做点私弊，我把黄狼藏上一藏，公子打开书香杆，狼啊进去吧。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香。公子说，狼啊，你可别害怕，打围的来了你也一害怕一尿尿，把我的衣裳和蚊帐就脏了，知道吗？哎呀，知道了，公子，盖什么盖什么。公子盖好书香杆，手里拿着蚊帐，坐在了书香上边嘟嘟囔囔。公子正把蚊帐看，哦，从那旁走过来大卫的猎户一大帮。公子的面前平身站，忙施礼，说了一声借光。公子啊，您在此处打数年，你可曾看见了一只狼，他奔了何方？公子说，看见了，十才间在我的面前曾隆隆跑过去了一只狼，他奔了南边的大山岗。你们要是赶得快了能把狼赶上，赶得慢了赶不上。

0: 书香杆狼啊出来吧，在里边苍狼狼窜出来了白脸狼。狼啊，你往北跑吧，大围的往南追了，你往北跑，越跑越远，他们赶不上你了，走你的吧。白脸狼找了个高岗之地，四下的观望，看不见大威德在哪方。白脸狼找了一个高岗之地，把两只前爪一抬，往四外看了看，他看不见大威德。他不害怕了。白脸狼眼望着公子，呲着牙的笑说，公子啊，有一件小事儿，咱们俩商量一商量。您要为人就为到了底，要是送人就送到家乡。哎，狼啊，你真啰嗦，我今天救了你的命了，你还不快跑？你还说为人为到底，送人送到家，要听你之言，你还想着叫我把你送到狼窝里去呀？哎，黄狼说不是，老天爷自幼儿封我是个吃人的物，三天我要不吃人肉我就馋得慌，一连三天没得着饱饭，我的鼻子尖上老闻着公子你的人肉香。嘿嘿嘿，公子啊，咱商量商量，我把你吃喽，你看怎么样啊？
1: 什么？公子闻听气往上撞，用手点指，
0: 你个白脸狼，好心好意我救了你呀，
1: 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我的命伤，
0: 未曾伤人你可想一想。有一辈古人咱们说比方，咱们宋朝年有一位老主荒爷赵匡胤，谁不知道创业的赵玄朗。想当年赵匡胤病倒在三清关，那时节多亏了赵金娘，那位赵金娘侍奉好了赵匡胤，赵匡胤盘龙大棍拿在了手，他千里迢迢送金娘，皇上都有知恩报恩的意义，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孽

黄狼说要比古人呢，你会比，我也会比，有一杯古人咱们说比方。大汉朝有一位汉高祖，是不知道创业的汉刘邦，他得了三齐王，名叫汉信，在那九里山大战了一场，出霸王，力逼着霸王文宝剑，霸王一死命丧乌江。汉高祖师大的汗马功劳他全不念，这就叫敌国灭，谋士亡，飞鸟尽，梁公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把一位汉信就杀死在未央。要叫我说呀，顺顺当当你在地下躺，别等着我抓耳挠腮扯你的衣裳，好说好道的把你吃了，这是面子事儿。要等着我一抓挠，咱们就耽误交情了。公子你在地下躺，把爪子一刀，我就把你开了膛，把你的肝火肠子我吃尽了，剩下的筋骨皮肉叼到洞中孝敬我的老娘，

0: 敬你的母，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爹娘。郎啊，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晚吃会儿行吗？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二老爹娘，然后再吃，行吗？
1: 嗯，黄郎说那还差不多，是不是？总该讲的良心，要不念其救命之恩，连等都不等着，快点跪地磕头吧。白脸儿郎就在一旁等，赛表公子方长，公子跪在尘埃底，眼望着家乡，眼泪汪汪，哭了一声。

指望，孩儿我进京去赶考啊，得了想，在那半路途中而被狼伤。公子正然来到念，在旁边当过来了白脸狼，他的亲爪搭在公子的肩膀头上，他的后腿一抬要开。

黄狼吓得啊，得得的大战，他那浑身大战死筛糠。说公子啊，方才见说的本是玩笑话，是说你的胆量强不强？公子的胆量不中用，小白脸吓了一个拉渣慌。公子啊，你听听那旁鸟枪响，打围的猎户快来到这方，你急忙打开你的树箱盖，我倒在了里边栽苍苍。什么栽苍苍？公子说，我把你藏在了树箱内，怕的是打围的过去再把我的命伤。黄狼摇头说，是不能够，大恩大德我记在心上。傅公子二次打开书箱盖，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箱。傅公子二次盖好书箱盖，嘎巴巴三黄锁一把忙锁上，站在了书箱，他就高声喊，打围的猎户听端详，快着来吧，快来吧，书箱里进去了那么一只狼啊！打围的猎户往上闯，呼啦的一声围住了书箱。这个就说开鸟枪，那个就说砸书箱。众人等外边这一嚷，在那里边吓坏了白脸狼。黄狼吓得得得战，暗叫声自己的名字白脸狼。你好心好意把你救，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人家伤。哎，错了就在错处里讲，我在里边撕文章扯衣裳，我啃书香，我啃着个窟窿跑他娘。黄狼把主意安排定，在里边呲啊呲的撕文章，他叽里咔巴的啃书香，啃了个窟窿，冰盘的脑袋一碰，啪，

0: 四马圈蹄满捆好，打得一大捆起了白脸狼，伸手拉住傅公子，公子啊，来来来，到我们家煮一碗狼肉，你尝一尝，狼的肉可比着别的肉香。公子说，在下不吃狼的肉，我还要赶考奔汴梁。咱不说打威德羊肠去，再表公子赴夯场，压书的宝剑拿在手，唰唰唰，他把树皮刮一旁，抄起七寸毛竹管，在柳荫树上留十张，上写着山前没路，山后狼，狼弩皆白在山上，狼有难鹿打救，鹿有难狼躲藏，箭手乌鸦腾空起，雕翎箭落在了狼身上，鹿去寻找灵芝草，找来灵芝治狼伤，狼养了三天伤养好，他回头又把梅花鹿伤，看起来君子好比梅花鹿，小人好比白脸狼，众位不信您往世上看，那狼心狗肺不能够久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一段西河大鼓由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说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两位相声前辈合说的一段三棒鼓，特别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6: 哎，地方大人多，
5: 哪样都是多的，
6: 是吗？
5: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6: 嗯，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5: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6: 还是的，
5: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6: 哦，让谁还照相去？
5: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6: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5: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6: 啊，是啊，
5: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6: 啊？乐器啊，
5: 哎，
6: 那可多得很
5: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6: 是啊，
5: 你说什么吧。
6: 这我知道什么呀。
5: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6: 哦，
5: 分多少样
6: 艺术的形式啊？
5: 啊，
6: 那有多少种啊？
5: 是吗？
6: 啊，
5: 你就说一个戏，
6: 哎，
5: 分多少种戏。
6: 是啊，
5: 各种地方戏，
6: 哎，
5: 啊，一个戏一味儿，
6: 那是啊，
5: 这跟吃菜似的，
6: 哎，
5: 一菜一味儿，
6: 啊，
5: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全一味儿，
6: 啊，全分不出来，
5: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这样，
6: 是啊，
5: 一个戏啊，一种调，
6: 当然喽，
5: 是不是？
6: 哎，
5: 京戏是京戏调，
6: 是啊。
5: 评戏是评戏调，
6: 哎，
5: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6: 对呀，
5: 评戏嘛，再早叫烙子。
6: 是啊，
5: 烙子不是北京的，
6: 是唐山烙子。
5: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6: 对，分那么两种。
5: 哎，北京没烙子。
6: 对了，啊，没烙子，
5: 没有这个剧种，
6: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5: 莲花烙，
6: 哎，莲花烙有。
5: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6: 是吗？
5: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6: 哎。
5: 大板儿，
6: 对，
5: 嗯，七块板儿，
6: 是啊，
5: 是吧？
6: 哎，
5: 一人唱一段故事，
6: 对，
5: 慢慢发展，两人唱，
6: 是啊，
5: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6: 哎，
5: 一人表演一个，
6: 哎，
5: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6: 对，
5: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6: 怎么样啊？
5: 两人呢，敢
6: 哦。
5: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6: 嗯。
5: 后边还有俩呢，
6: 怎么样啊？
5: 朱五、杨六，
6: 嗯。
5: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6: 嗯、你瞧，
5: 来回赶，
6: 哎，赶得上。
5: 后来啊，天人，
6: 哦，
5: 四个人在一块演，
6: 是，
5: 四个人四个角色。
6: 那是就行了，
5: 扮演四个人物，
6: 哎，人多了，
5: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6: 哦，
5: 舞蹈
6: 身段，
5: 哎，简单、啊，
6: 哎，
5: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6: 是啊，
5: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6: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5: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6: 是啊，
5: 一种叫地秧歌，
6: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5: 哎，那也叫地蹦子，
6: 对，
5: 是吧？
6: 哎。
5: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6: 哎，蹦蹦戏，
5: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6: 是啊，
5: 是吧？
6: 哎，
5: 蹦蹦戏吗？
6: 啊，
5: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6: 那、
5: 啊、是吧、
6: 啊？那么蹦啊，
5: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6: 嗯
5: 嗯，一会儿鞋开烂怎么？
6: 嗯，是那么讲吗？
5: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6: 嗯，
5: 我个人认为，
6: 哦，
5: 我代表我自己，
6: 哈，
5: 我不代表您，
6: 那、嗯、
5: 就说这个
6: 哎、没说呀，
5: 就说这个意思，
6: 嗯
5: 啊，蹦蹦戏
6: 是啊。
5: 现在叫做评剧，
6: 哎，评剧了，
5: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6: 不一样喽，
5: 大有进步，
6: 是喽，
5: 音乐上改革，
6: 哎，
5: 剧本上修改，
6: 是啊，
5: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6: 哎，腔调也不同了
5: 啊，
6: 嗯，
5: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6: 是啊，
5: 越来越美化，
6: 哎，
5: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6: 哦。
5: 不能老是那调了，
6: 是啊，
5: 再早上那个调太简单，
6: 哎，
5: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6: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5: 那个调可简单，
6: 哦，
5: 唱刘公案，
6: 是啊，
5: 他去那个黄爱院，
6: 嗯，怎么个调子，
5: 唱出来这味儿，
6: 你瞧一瞧，
5: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么乡下的人一不欠粮，那么二不欠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6: 就这味儿啊，
5: 啊，这味儿多简单，
6: 哎，老调的，
5: 老调
6: 啊，
5: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6: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5: 比这好听的多美啊，
6: 优雅，
5: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6: 嗯，
5: 白玉霜，
6: 白玉霜
5: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力士香皂还好，
6: 哎
5: 啊，
6: 姨子哈，
5: 不，香皂
6: 什么香皂啊，
5: 香皂也有白玉霜，
6: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5: 名演员，
6: 哎，艺名叫白玉霜，
5: 白玉霜
6: 啊、
5: 嗯、那个调子就好听，
6: 是啊，
5: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6: 哦，
5: 唱出这味儿，
6: 怎么调子？
5: 就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6: 哦，
5: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6: 嗯，
5: 他一看这很难过，
6: 哦，
5: 一看呀，真。

0: 身。
1: 哎，有两下子、
0: 啊。哎，什么话呢？
1: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0: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0: 嗯，
1: 心里很难过的。
0: 啊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那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宦门。

0: 有意
1: 你乐什么呀？
0: 我这直哭。

0: 你那还有意思。
1: 听你唱的一好啊
0: 啊，
1: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0: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1: 好听啊。
0: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1: 是啊，
0: 啊，
1: 哎，
0: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1: 是吗？
0: 哪样还都好，
1: 哎，
0: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1: 是喽，
0: 啊，
1: 哎，
0: 今天培养演员
1: 是，
0: 今天才能这样好，
1: 哎，
0: 在我小的时候，
1: 啊，
0: 这个剧种啊，
1: 怎么样？
0: 最倒霉，
1: 哦，
0: 大剧场人家不接，
1: 是啊。
0: 也就是在庙会上
1: 赶庙
0: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1: 是啊，
0: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1: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0: 演员也没那么多，
1: 是啊，
0: 那就小戏儿，
1: 哎，
0: 啊，老妹儿开旁，啊，
1: 对，
0: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1: 老妹儿开旁，
0: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1: 哦，
0: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1: 哦，
0: 好把人都请来，
1: 是啊，
0: 就为这个意思，
1: 对，
0: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怎么？
0: 那单有资方
1: 哦，还有资方，
0: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1: 哦，
0: 还有钱呢，
1: 是啊，
0: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1: 哎，
0: 弄点大板子，
1: 哦，
0: 搭台用啊，
1: 是啊，
0: 啊，还有个布棚，
1: 对呀，
0: 买行头，
1: 嗯，
0: 围个布圈，
1: 哎，
0: 外边还有电网，
1: 电网，
0: 有那绳子网，
1: 那绳子网啊，
0: 怕人往里钻上，
1: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0: 就是没电呢，
1: 哎，这绳子也不过电，
0: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1: 对，
0: 是不是？
1: 哎，
0: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这长能耐，
1: 是啊，
0: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1: 可不是吗？
0: 那把门的，
1: 嗯，
0: 厉害着呢，
1: 嗯，
0: 进去就得给钱，
1: 那是啊，
0: 零打钱，
1: 还零打钱，
0: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1: 哦，
0: 一分钱一段，
1: 嗯，
0: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
0: 啊，
1: 嗯，不就花一分钱吗？
0: 我老要钱呢，
1: 老要
0: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0: 要钱了？
1: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0: 啊，嗯，就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1: 啊。
0: 嗯过来边蹦蹦蹦
1: 啊，是啊，
0: 哎，就那个意思，
1: 哎，就那个味儿，
0: 哎，蹦蹦蹦要钱了，
1: 蹦蹦蹦就要钱，
0: 哎，
1: 好嘛，
0: 门口站俩人那喊，
1: 嗯，
0: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夜六摸肥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1: 哦，
0: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0: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0: 老太太，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哦，这唱戏呢，
1: 怎么样？
0: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1: 嗯，
0: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1: 嗯，
0: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1: 哦，
0: 我请客，
1: 你请，
0: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1: 哎，五分。
0: 那老太太听，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1: 哎，
0: 到门这儿，哎，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瞧，
0: 好，里边找座。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哎，这儿坐您呢，
1: 哎，
0: 请坐您，五毛一位。
1: 不，
0: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嗯，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嚯，哦，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啊，
0: 人家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你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那，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1: 嚯，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
1: 嗯，
0: 不多呀，
1: 哦，不。

0: 懂
1: 得了。这当然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走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0: 唱什么？
1: 一唱就该打鼓了。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1: 老妈抬捧。
0: 哦。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1: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2: 哎，亲，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3: 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
3: 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0: 嗯，
3: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3: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1: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的呢。
0: 嗯，
1: 老太太一讲给吧。
0: 哎，
1: 好家伙，
0: 嘿，
1: 领打钱也不少花呀。
0: 那是啊，
1: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0: 一毛钱。
1: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0: 嗯，一块二。
1: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0: 哦，
1: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3: 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
1: 蹦蹦蹦！
2: 哎，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1: 掏钱吧，老太太。
0: 哟，
3: 什么药要啊？
1: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0: 好嘛，
3: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0: 好，
3: 来给一毛。
1: 要完钱，
0: 哎，怎么样？
1: 台上接着唱，
0: 啊，接着唱。
3: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
1: 蹦蹦蹦，
0: 又来了。
2: 这三毛，
0: 嗯，
2: 这三五分，
0: 嗯，
1: 掏钱吧，老太太。
3: 怎么没完了？
1: 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0: 嗯，
3: 好家伙，
1: 再给一毛啊，
3: 我这一块四了
0: 啊，一块四了
3: 啊。
0: 嗯，
1: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0: 嗯，
1: 咱扫尘土了。
0: 是喽，
3: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0: 嗯，
3: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0: 好
3: 啊。
1: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0: 哦，才出来唱。
3: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啊，
1: 蹦蹦蹦。
0: 得，
1: 老太太听。
0: 嗯，
1: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0: 不听了，
1: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0: 嗯，
1: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0: 怎么会不让走啊？
1: 给拦住了。
0: 嗯，
1: 老太太别走，您俩给完钱再走啊。
0: 嗯，
3: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1: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0: 哦，
3: 老太太说好嘞。
0: 嗯，
3: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0: 哦，
3: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0: 好嘛，
1: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0: 哎，
3: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0: 嗯，
3: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
1: 老太太一看坏了，
0: 怎么
1: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0: 哦，破片，
3: 短一块啊。
0: 嗯，
3: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花一块六了。
0: 嗯，
3: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0: 哦，换去。
3: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0: 嗯，
3: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0: 嗯，
3: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0: 这
1: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0: 又给送了一毛钱。
3: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0: 好嘛，正赶上。
1: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0: 嗯，
1: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0: 哦，
1: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0: 嗯，
1: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0: 吓出毛病来了。
4: 跟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三棒鼓》。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 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

中。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均被改编为电影，分别由刘宇霖和冯小刚执导。但每次谈及新作，刘震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2017年，暌违5年的新作终于出版，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本书到底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官员，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所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是一个县，不是一个市，也不是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展，也将参与阅读，这就是这本书的读者。在之前的作品中，刘震云就像《我不是潘金莲》中听李雪莲说话的二牛，他听到小人物们被世人忽略的心声，再把他们想对全世界说的话纠正的理借小说传递出来。而在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那就是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视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说，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面对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这个问题，一贯以绕著称的刘震云给出了简洁的答案。刘震云的故事绕语言特色也很鲜明，甚至有读者总结出了刘氏句式，不是 A 而是 B， 也不是 B 而是 C。 刘震云这样书写，为了把事背后的理绕出来。对新作的得意之处，除了在结构上搭建起没写出的那部分故事的庞大世界，更在于在语言上近乎极致的锤炼。他说，写作不准用形容词，把作品写出来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写作的真功夫要大于那些后现代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关于简洁，刘震云说，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20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夜，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有人评论，这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刘震云大为赞赏，他表示这是一次全新的写作试验。小说写的是显见的人，但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谁？

不但是吃瓜群众，更可能是读了这本书的读者。有些人读完最大的表现是马上参与到这本书里，填补上人物关系的空白，说出自己的一番道理。虽然刘震云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但他却说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改编，因为他的小说气质跟影视的气质离得特别远，像张口吃刺猬，不知如何下嘴。电影需要一个基本的元素，需要有完整的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故事的节奏、情节的节奏、细节的节奏、语言的节奏、信息递进要非常的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而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尽管刘震云也担任过《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1942》等多部电影的编剧，但他仍然在多个场合表示，我可能是好作者，但不是好编剧，因为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在改编这件事上，刘震云常处于被动的状态。他坦陈，除了冯小刚，来找他的导演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他说，小刚导演很重视作品背后表达的生活态度，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在电影上比较受认可，我觉得还是小刚工作做得比较多，我基本上没做什么。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否也会改编成电影？刘震云透露，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我原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主人公，但这里有四个主人公，在小说里是成立的，怎样在电影里呈现，对于导演确实是一个难题。这需要非凡的导演能够处理文学跟电影，包括跟生活之间的关系。好了，关于刘震云2017的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城市之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曹植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是一种病。最近在看一部日剧《我的家中空无一物》，女主角麻衣是一个超级邋遢的姑娘，坚信连一支用完的签字笔都有不可复制的回忆，不愿意扔掉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长此以往，屋里的东西堆了一层又一层，找东西的时候永远找不到。有一天，麻衣因为失恋自杀，回归里之后，她审视自身，突然发现自己的房间有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没用的都扔掉，麻衣对自己说。她开始扔掉屋子里的东西，只留下最需要的。剧情的结尾，麻衣躺在干净的地板上，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房间空空荡荡，却有种莫名的舒适感。执着过去，逃避现实，担忧未来，囤积物品的人总有苦难言，但居所被杂物填满，人却没有了放松的感觉。扔东西才是现代人最该学会的本领。极简主义作者乔舒亚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买买买，离世时单身公寓里积攒下来许多东西。书中写道，一个特别棒的带顶棚的橡皮床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两个衣柜里面塞满了衣服，画框挂满了公寓的每一个平面，原创艺术品挂满了墙壁，创意装饰品塞满了全部角落，甚至每一个缝隙，整整64年的积累。母亲去世，她做了天下儿子都会做的事，租了一辆大卡车运输母亲房间里的一切，还联系了一家储物公司用来寄存他们。曾痛失所爱的人大概都有类似的情感体验，什么都不想扔掉，对乔舒亚来说也一样。那时要他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都十分困难，因此他打算把母亲所有的物品都寄存在储物公司里，大大小小塞满储物间的缝隙，这样每次他想起母亲需要母亲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在。然而当他打包床下封存的箱子时，发现里面这些经历年月的东西母亲从来没有打开过，他才明白情感根本不是物品可以带走的。最后他处理了母亲留下的物品，他想只要他记得，母亲就一直在。面对记忆载体或者他人赠送的物品，因为富有情感，想着扔掉它们，人就会产生罪恶感。正是这种认知，让一个原本宽敞的房间越来越小。从小，中国人就被长辈教育，勤俭节约才可以兴家。爷爷辈的人小时候穷怕了，物质的奇缺使他们珍视每一件物品。四川的冯奶奶，孩子在沿海工作，老伴儿去世的早，只有她一个人生活。 100多平米的房间愣是被他塞得满满的。孙子小学骑过的自行车，早已不能穿的衣服，废旧的电视机，喝过的饮料瓶。媳妇儿过年回家，看着满屋的破烂，有气也发不出，只好趁老人家走亲戚时拿去扔了，回来还得骗冯奶奶，称是做个人情送别人了。儿子孝顺，常常给他买些保健品寄回家，冯奶�奶可好，放着，等10天半个月后要过期了，他才想起来，轮吞吃掉，舍不得，结果一吃过量，进了医院，洗胃输液，折腾了半个月才好。儿子的好心反让老太太遭了罪，勤俭持家，却把生活搞得一团乱麻。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囤积症，他们所收藏的东西显得十分奇特怪异，甚至会让人感到厌恶。这一种生理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通常注意力难以集中，而且容易焦虑不安，甚至会带来严重的抑郁。针对囤积状况，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断舍离。物质的堆积容易清扫，精神上花费的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其实无论具象还是抽象，物质还是情感，只要不需要，全部都扔掉。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这是《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重要的是说三遍，生活最终落脚也就两个字，简单。轻装才能减行。是的，生活有太多的琐碎和繁杂，不妨让我们简单再简单些，相信你的生活会大有不同，不妨来尝试一下吧。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再会吧。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金兵围困宋朝的首都梁城，过了一段时间，各地的援军陆续赶到汴梁，金朝领兵的宗望吓得躲在堡垒里不敢出来。后来怎么样了呢？
4: 援军大将崇师道、杨平仲都支持李纲的抗战主张。崇师道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主张长期相持，等敌人粮草接济不上被迫退兵的时候再找机会反击。但是姚平仲心急，主张派一支人马趁黑夜偷袭金营，活捉宗望。可这个偷袭计谋偏偏又被泄露了出去，金兵得到了情报，事先做了准备，姚平仲偷袭没成功，反而中了金军的埋伏，损失了1000多人马。
5: 姚平仲太着急了，还是老将军崇师道的计谋更靠谱。
4: 崇师道出生于军人世家，最开始担任的却是文官，因为很有谋略，加上家庭影响，后来才出任武职。他因为议论朝政得罪了太经，被安了个诋毁先烈的罪名，罢了官，长达10年不被使用。后来被启用，负责跟西夏划分边界，据理力争，让对手无话可说。童贯掌握兵权后西征，一路作威作福，官员们见到他全都是一齐跪拜，而崇师道则只是作长揖而已。宋徽宗召崇师道入京咨询边境情况，崇师道说，先挑起战争不可胜，敌人来侵则针锋相对，妄动声势不是好主意。
5: 崇师道将军很有远见。
4: 崇师道的远见还体现在针对辽国用兵上。小朵，你还记得海上之盟吗？
5: 记得啊，那个时候金朝刚刚崛起，派使者跟宋朝商量，分别出兵夹击辽朝。
4: 哎，没错，童贯联金伐辽，率兵北上。崇师道忍不住说，现在的局面就像是强盗进入了邻居家，我们不但不帮助邻居赶走敌人，还趁火打劫，这怎么行呢？辽国使者前来恳求说，如今贵国为获一时之利，不惜弃百年之好，解豺狼之林，酿他日之祸，这可谓明智吗？救灾恤邻是古今通义，希望大国思量啊。 童贯虽然无话可说，但一意孤行，结果你应该还记得吧？
5: 记得记得。辽朝虽然被金朝打得溃不成军，但即便如此，还是把宋军打得落花流水，童贯几乎全军覆没，夹着尾巴逃回了京城。姚平仲毛手毛脚地偷袭敌人，结果损兵折将，这下该怎么办呢？
4: 这一来，一批主和派大臣就幸灾乐祸，大肆造谣，说元军已经全军覆没了，还攻击李纲，闯了大祸。宋钦宗听信主和派的话，惊慌失措，一面派使者到金营赔礼，一面把李纲、崇师道都给撤了职。
5: 啊，把自己最得力的将军撤职就能安全了吗？这是什么奇怪的脑洞？
4: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东京全城骚动，军民个个气愤，特别是太学里的学生群情激昂。太学生陈东是个爱国热情很高的年轻人，东京被金人围攻以后，他曾经带领太学生三次上书宋钦宗，要求钦宗处斩蔡京、童贯、朱冕等六名国贼。此事震动朝廷内外，逼得宋钦宗不得不把六贼治了罪。陈东和李纲素不相识，但是李纲坚决抗战的行动使他们十分的钦佩。
5: 虽然他们不认识，但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信仰和爱国之心。
4: 这一天，陈东带领了几百名太学生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上书请愿，要求朝廷恢复李纲、崇师道的职务，惩办李邦彦、白石忠等奸贼。他们在请愿书中恳切地说，罢免李纲的命令一下，全城军民痛哭流涕，都说这样下去早晚要当亡国奴，这不是正中了敌人的计吗？
5: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这叫做自毁长城啊。
4: 东京城的军民听说太学生请愿，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宣德门前。

0: 一下子就聚集了几万人。这时候李邦彦正好从宫里退朝出来，人们一见到奸贼眼都红了，指着李邦彦的鼻子就是一顿痛骂，有的还从地上捡起瓦片石头向李邦彦劈头盖脑就砸过去了，吓得李邦彦抱着脑袋赶快又逃进宫里去了。
1: 这个李邦彦像个跳梁小丑一样。
0: 宋钦宗在宫里听见群众闹了起来，也吓得要命，连忙派了个官员传旨，说李纲用兵失败，朝廷不得已把他罢职，等金兵一退，马上就让他官复原职。群众哪肯答应哦，大伙愤怒地冲进朝堂，拼命敲打那里的登闻鼓，把鼓面都给打破了，抗议的呼声震天撼地。
1: 看来事情越闹越大了，这件事该怎么收场呢？
0: 开封府知府赶过来威胁太学生说，你们怎么能够胁迫皇上呢？太学生们高声地回答说，我们用忠义胁迫皇上，总比奸臣胁迫皇上卖国要好啊。一面说着，一面又把那个知府给揪住，吓得那位知府灰溜溜的也逃走了。
1: 这个知府真是不知好歹啊。
0: 禁卫军将领一看事情闹大了，没法收拾，就进宫劝说宋钦宗要答应大家的要求。宋钦宗没办法啊，只好派人召李纲进宫，并且当着众人宣布恢复李纲崇师道的职务。群众还是不放心，这时候崇师道正乘车赶了过来，大家掀开车帘一看，果然是崇老将军。围观的人群呐，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这才肯陆续的散去。
1: 百姓们心里清楚，李纲和崇师道才是真正的忠臣。
0: 太学生的请愿终于得到了胜利，李纲复职之后重新整顿队伍，下令凡是能够英勇杀敌的一律受重赏。宋军阵容整齐，士气高涨。宗望看到这种情况也有点害怕了，不等宋朝交足了赔款就匆忙地撤退了。
1: 这件事说明了只有自己强大才能不受欺负，妥协退让是没有用的。
0: 由于东京军民的坚决抵抗，金将宗望被迫退兵。崇师道向宋钦宗建议说，在金兵渡黄河退却的时候发动一次袭击，把金兵啊给消灭掉。这本来是个好主意，但是宋钦宗不但不同意，反而又把崇师道给撤了职。
1: 真是搞不明白宋钦宗的脑袋到底整天在想些什么。
0: 金兵退走以后，宋钦宗和一批大臣以为从此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他们把宋徽宗接回东京。李纲一再提醒宋钦宗要加强军备，防止金军再次进攻，可是每次提出来总受到一些主和派大臣的阻挠。宋钦宗啊，也嫌李纲太啰嗦。
1: 宋朝君臣一个个的都不知道居安思危，这怎么行啊？敌人才刚被赶跑就开始嫌弃功臣了，这不就是飞鸟尽良弓藏，过河拆桥吗？
0: 当时金朝派来的侵略军有两路，东路由宗望率领，西路啊由宗汉率领。哪料到东路的宗望刚退兵，西路的宗汉率领的金兵却不肯罢休，加紧攻打太原。宋钦宗派大将崇师忠带兵援救，半路上被金兵包围，崇师忠兵败牺牲。主和派大臣正嫌李纲留在京城碍事呢，就撺掇宋钦宗把李纲派到河北去指挥战争。
1: 这一招真是够坏的。
0: 一些正直的大臣认为朝廷不该在这个时候让李纲离开京城，但是宋钦宗却硬要把李纲给调走。李纲知道自己遭到排挤了，但是要他上前线抗金他也不愿推辞。钦宗拨给他12000人，他向朝廷请求拨军饷银券钱各100万，朝廷呢只给了20万。 李刚想做好准备工作再走，宋钦宗嫌他拖拉，一再催促，李刚只好是匆匆地出兵了。
1: 皇帝这哪是想要李刚去迎敌啊，这分明是要他赶紧走人。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宋钦宗和主和派合力把李刚排挤出京，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0: 李刚到了河阳之后，便着手招兵买马，修整武器，但是朝廷却命令他解散招来的新兵，立刻前去太原。李刚调兵遣将，分三路进兵，但是那里的将领直接受朝廷指挥，根本就不听李刚的调度，三路人马没法统一指挥，结果呢，打了一个大败仗。李刚名义上是统帅，实际上却没有指挥权，只好向朝廷提出了辞职。主和派又攻击他，专门主张抗金，打起仗来呢，却损兵折将，只会纸上谈兵。宋钦宗把李刚撤了职，贬谪到南方去了。
1: 这怎么能怪李刚呢？分明是宋朝君臣层层阻挠导致的失败。
0: 金朝那边最怕的就是李刚，现在李刚被罢了官，他们呐可就没有顾忌喽。金太宗又命令宗汉宗望进攻东京，这时候太原城已经被宗汉的西路军围困了8个月，太原守将王炳率领军民坚决抵抗，金兵用尽了一切办法攻城，都被王炳给挡了回去。日子一久，城里头断了粮，士卒们把牛马骡子都杀了充饥，牛马吃完了就把弓弩上的皮革煮了吃，老百姓天天吃野草糠皮，日子虽然很艰难，但是没有投降。最后太原城终于被金兵攻破，王炳带着饥饿的兵士跟金兵巷战之后，自己投水自尽了。
1: 真是个忠臣啊，可惜了，生在这么一个昏君佞臣当道的时代。
0: 太原失守之后，两路金兵继续南下，各路宋军将领听到东京吃紧，主动带兵前来援救。宋钦宗和一些主和派大臣忙着准备割地求和，竟命令各路援军退回原地。
1: 真可笑，前线将士拼死拼活地保家卫国，他们的皇帝却在马不停蹄地卖国。
0: 这时候在黄河南岸防守的宋军还有12万步兵和1万骑兵，宗汉的西路军到了黄河北岸不敢强行渡河，到了夜里他们虚张声势，派士兵打了一夜的战鼓。南岸的宋军听到对岸鼓声，以为金兵要渡河进攻，纷纷丢了营寨，全都逃命去了。13万宋军一下子就跑了个精光，宗汉没动一刀一枪，就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宗望率领的东路呢，也攻下了大明，渡河南下。两路金兵不断向东京逼近，把宋钦宗可给吓坏喽。一些主和派的大臣又成天向宋钦宗嘀咕，说除了求和之外，咱们没有别的出路啦。宋钦宗只好派他的弟弟康王赵构到宗望那里去求和。
1: 求和？ 有点奇怪啊，宋朝这么弱，金朝为什么要跟他们讲和？
0: 赵构经过磁州的时候，州官宗泽

0: 跟赵构说，金朝要殿下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求和又有什么用呢？慈州的百姓啊，也拦住赵构的马，不让他到金营去和谈。赵构害怕被金朝扣留，就在相州留了下来。没过多久，两路金军已经赶到了东京城下，开始猛烈攻城。城里只剩下3万禁卫军，也是七零八落，差不多逃走了一大半。各路将领因为朝廷下过命令，也不来援救东京了。这时候，宋钦宗再想召回李纲，也已经来不及喽。
1: 宋钦宗走到这一步，真是活该，谁谁也救不了他。
0: 宋钦宗急的是束手无策。话说京城里啊，有个大骗子，名字叫郭京，吹嘘说自己会法术，只要召集7779个神兵，就可以活捉金将，打退敌人。一些朝廷大臣居然把郭京当做了救命的稻草，让他找了一些地痞无赖充当神兵。到金兵攻城的时候，郭京和他的神兵上去这么一交锋啊，嗨，被打得个屁滚尿流，东京城被金兵攻破。
1: 一路看过来，金朝和宋朝的战争就跟闹着玩似的，宋朝君臣的一系列操作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0: 宋钦宗眼看着末日就要到了，急的是痛哭了一场，最后他只好亲自带着几个大臣，手捧着求降书到金营去求和了。宗汉勒令钦宗把河东河北的土地全部割让给金朝，并且呀，要向金朝献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绢帛1000万匹。宋钦宗是一一的答应，金将这才肯放他回城。
1: 宋钦宗从哪里弄这么多钱呢？
0: 钦宗回到城里，向百姓大肆搜刮金银，随后送到了金朝的大营。金将嫌得太慢，过了不久又把宋钦宗给叫到金营扣押了起来，说是要等交足了金银之后再放他回去。宋钦宗派了24名官吏帮着金兵在皇亲国戚、官吏、和尚、道士等等人的家里边彻底的查抄，前后抄了20多天，除了搜去大量金银财宝之外，把珍贵的古玩文物、全国州府地图档案也一抢而空。因此是发生在靖康年间，所以历史上称作靖康之变。据说宋徽宗听到财宝等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了，这才仰天长叹了几声。公元1127年的4月，宗汉宗望和他们率领的金军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个皇帝，还有皇族官吏2000-3000人，满载着搜刮去的财物回到了北方。从赵匡胤称帝开始的北宋王朝统治了167年，到这里宣告灭亡。
1: 两个皇帝都被俘虏走了，后来他们过得怎么样呢？
0: 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当宋徽宗等人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的时候，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两位皇帝和他的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等等都穿上金人百姓的服装，头缠着布帕，身披着羊皮，袒露着上身，到金朝的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
1: 这牵羊礼可真够侮辱人的。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呀并不是事实，很有可能啊是一些人脑补出来的画面。金朝人虐待战俘那肯定是有的，但是对徽宗、钦宗两位皇帝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打击，比如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呢为崇昏侯，以此啊用来羞辱他们。还有一种传说说，金朝人把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送到了五国城，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宜兰县，把他们呢囚禁在一口枯井里，让他们坐井观天。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金朝俘虏了宋朝两个皇帝，

0: 长途跋涉几千里把他们带回来，目的啊是在于威胁宋朝，让对方啊乖乖的听话。你们的两个皇帝在我们手上，你们呢要满足我们的要求。真的要是把两个皇帝囚禁在枯井里，冬天的气温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那没两天就给冻死了，也就失去价值了呀。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传说呢？
0: 一呢，是因为这两个皇帝啊，实在是糊涂透顶，人民对他们非常的痛恨，编这些故事啊，表达了恶有恶报的朴素情感，来宣泄一下。另外呢，也是为了突出金人是多么的凶残狠毒。
1: 那徽钦二帝在金朝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0: 锦衣玉食肯定是没有了，但是温饱还是有保障的。囚禁期间，宋徽宗受了很多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悔恨凄凉的诗句，比如《彻夜西风汉破飞，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1: 这个时候才想起后悔，有什么用呢？
0: 云朵组合，
2: 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失业保险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失业期间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会停发失业保险金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有关规定，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失业人员，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社保经办机构应予发放。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以个人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未出现依法应当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情形的，社保经办机构不得停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十三太保李存孝在两军阵前呢，是走马杀四将，纪文忠、彭赞、郑天宝、郑天贵，这四位呀，在义军当中都是不得了了不得的主，可是到了李存孝的马前呢，就跟3岁的顽童相仿啊，连一个照面都走不过去，啪嚓就被人家给打死了。李开用这头啊，高兴的跟什么似的，干儿子露了脸了。他命令军兵擂鼓助威，摇旗呐喊。黄奎那头呢，连死4员大将，骑兵骑将都有点慌了神了，这阵脚啊就要乱。本来黄奎要亲自出马，他兄弟黄业把他给拦住了，因为黄奎是3军的主帅，帅不离位，不能亲自出去，要出去了打了败仗，那个这个3军的气势就全完了。黄奎把黄业嘱咐一番，黄业推动自己坐下这匹黄骠马来到2军阵前，跟李存孝是马打对头。存孝一看这员将身高顶丈，虎体狼腰，面如金钱纸，2道朱砂眉，压耳红毫毛抓笔相似，金鱼眼，肿眼泡，狮子鼻子，火盆口，满布红钢髯，头戴红铜烈焰狮子盔，2龙斗宝明珠镶嵌， 顶梁门一朵红绒球是突突乱颤，红铜锁子大印鱼鳞甲暗分出水八怪，梯亭兽护住两肩头，潘甲思涛九股凝成，五杆护背旗，前后护心镜，腰杀麒麟带，左别弯弓，右挂凋零，护裆鱼踏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凤凰裙双遮马面，大红的中音儿，脚蹬一双五彩虎头战靴，鸟翅钩得胜环上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李存孝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最后一看他这鸟翅钩得胜环上挂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这条枪可引起存孝的注意了。老师谭台玉曾经告诉过他呀，今后下山如果碰见使五钩神飞枪的，可得要手下留情。老师的枪法是打老罗家得来的，凡是使这种枪的，不是老罗家的人，就是老师的师兄弟儿的传人。李存孝有两位师叔，一个是赛球尺张处让，另外一位就是魏博郡王罗洪信。罗家枪不传外人，能交给黄叶能耐的必定就是赛球尺张处让。张处让是自己的师叔，那么这个黄叶呢，也算是自己的同门师兄弟。存孝想到这儿，盯着黄叶这条枪可就有点为难了。你别看打别人行，上来一个照面，人死马塌架，要是打黄叶，李存孝就得掂量掂量了。老师嘱咐的话不能不听啊，欺师灭祖的事儿那不能干呢，真把黄叶给打死，这属于同门相残，师叔张处让能干吗？要是为了这事儿，将来师父跟师叔老哥俩翻了脸了，自己不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可是反过来又一想，这是两军疆场啊，当堂不认父，举手不留情，对敌人的容忍呢，就是对自己的残忍，那我该找怎么办呢？存孝这脑瓜子里头啊，是飞速的旋转，做着思想斗争。前面咱们也交代过，黄巢呢跟张处让学习枪法，他呢有灵性有悟性，是个练武术的好苗子。张处让非常喜欢他，就把压箱底的枪法呀全都交给他了，作为自己的衣钵传人。黄巢他们兄弟姐妹九个呢，也有爱练武的，也有不爱练武的，那些个爱练武的呢也要拜张处让为师。张处让一瞧啊，他们都不是练武的上等人选，不过呢爱屋及乌，冲着黄巢的面子，就把那几个人呢也给收下了，这算是记名的弟子，该教罗家枪也教罗家枪，绝枪呢也是一样教，你能领会多少算多少，那就在你自己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了。黄叶学过老罗家现把梅花枪，虽然是记名的弟子，也得算是李存孝的同门师兄弟，他的枪法得过师父的传授，也得过大哥黄巢的指点，在这条枪上也下过一定的功夫，所以说这能耐也不小。他来到疆场，李存孝盯着他这条枪一个劲儿的看，把黄叶给看毛了。哎，我说李存孝，你我都是大老爷们儿，疆场之上厮杀对垒，你一句话不说总看着我干嘛呀？不该问问我是谁吗？他这么一说呀，李存孝如梦初醒，高声问道，来将通名报姓，你是何人呢？我乃是金统皇帝的玉帝张南王黄叶的便是啊。我再问你，你是跟随何人学艺？这条枪是谁传给你的呀？黄叶心说，打仗就打仗，你问我跟谁学的能耐干什么呀？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告诉你呗，我的授业老恩师 人送绰号银枪老祖，恕个罪说，名叫张处让。李存孝听完了，心里头一激灵，哟，这仗不好打了。黄叶真是我师叔张处让的徒弟，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呀。现在他出马临敌了，战与不战呢，这可如何是好啊？存孝这一番犹豫，黄叶以为呀，一报师父的名字，李存孝觉得名师出高徒，他害怕自己了呢，得意的一笑，李存孝知道害怕了吧，晚了，你在疆场上连杀我大齐国四员大将，今天你是想走都走不了了，我用枪把你挑喽，给他们报仇雪恨，发怵当不了死，哪儿走看枪吧你。他扑噜一摇大枪，白蛇吐信，是直取李存孝的面门。这一枪出手如电，那是真快呀，罗家枪占四个字儿，稳准很快。他这一出手啊，把这个快字儿就体现出来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谭台玉没教过存孝罗家枪，可是把枪法当中的奥妙都告诉他了，怎么躲怎么破他全了解。师父练枪，存孝也见过，这叫明着不教暗着教。这些枪法呀，存孝也都记在心里头了，只是不用而已。今儿个黄叶这一出枪，存孝对他的路子是心知肚明，在马上微微一些身把这一招让过去，并没有马上套式还招。黄叶这一枪没扎着，一缕枪杆把横下里一抽，就是一个秋风扫落叶。李存孝双脚一踹蹬，这匹马往前一窜，还是没抽着。两个人二马一错蹬，掉回头来，这黄叶就跟逮着理了似的，颤动大枪迎面就扎，就是一个金鸡乱点头啊。人家李存孝是为了顾及同门之谊，不忍伤他，他反而还来了劲了。十三太保左躲右闪，连他这招躲过去，口中说道，黄叶呀，你不是我的对手，还是退了下去，换将再战。黄叶哈哈大笑，李存孝，你这是在糊弄谁呢？我出的枪招你连怎么破都不知道，只能躲闪不能进招，还大言不惭说我不是你的对手，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不行就是不行，你说这个大话唬人干嘛呀？你要是怕了下马归降，你要是不服啊，看看你家王爷把你是千条马下，少说废话，你拿命来吧。李存孝一让再让，黄叶是真当李存孝怕他了，晃动大枪加紧往里进招，奔着存孝又来了。存孝可不能跟他说实话，说咱们俩人啊是同门的亲叔伯师兄弟，我不能动手伤你，有上回啊康君立那例子在前边呢，回头有人抓住话瓣再说自己私从敌将，这怎么办呢？在一个坑里头啊，不能连栽两回跟头。十三太保可长了心眼了，他一瞧这黄叶没完了，心说行了，你不是说你出的招我破不了吗？这回呀，你出招我就破，让你知难而退，你要是再死气白咧的，我就多少给你点教训，把你打跑了就完了，这也不算违反师命。十三太保这心里头呢打定了主意，看官定势，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甭管黄叶使出什么样的招数，他都能轻松应对，应付自如，只破招不进招。十几个回合一过去，黄叶这脑门子上的汗都下来了，哎呀，这李存孝了不得呀，我跟我师父学的这个现把梅花枪招数巧妙，一般人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哪一招都知道啊，还知道怎么破，简直是了如指掌啊。黄叶是越打越搓火，招招下死手， 处处不留情啊。十三太保李存孝呢，始终是不慌不忙的应对，两个人打了可就够二十来个回合了，黄叶实在没辙了，使了一手罗家枪里的绝枪，叫灵蛇窜地无影枪。这手枪可厉害，出手无影无形，方位琢磨不定，快如闪电呢。存孝一看他出这招，就知道他动了杀机了，这是真急了，这是心说了，你使什么招我也不怕你呀，你使那个我全懂，你不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吗？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李存孝诚心卖了一个破绽，黄叶这大枪哧溜一下就扎进李把门了。存孝硕交右手，眼看着枪来了，往右一闪身，抬左胳膊，砰，就把他这大枪啊给夹在胳肢窝里了。黄叶发现上当了，为时已晚，使足了力气往后一拽，这条枪是纹丝不动，就压在焊在那儿了一样。这回他可害怕了，自己这条大枪动不了弯了，人家那头可攥着兵刃呢，俩人离得这么近，人家可怎么削自己怎么试啊。得了，这枪啊我不要了，保命要紧，我还是跑吧。我说实话，李存孝这是真不忍伤他的性命，要说想弄死他，他早就完了。黄叶撒手扔枪，一踹外手凳，是拨马就跑。要是真让黄叶这么跑了，李存孝呢恐怕呀又被其他人抓住话瓣，多少的呢也得给黄叶留点教训。他把大枪往地上一扔，一催坐下板肋莫麒麟，是撒马就追，眨眼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右手说横下里头照着黄叶这头盔呀，砰就是一下子。他诚心呢往高了打了一点儿，黄叶一听恶风不颤，赶紧来了一个缩梗藏头，整个身子往下一挫，啪，他脑袋上这个红铜狮子盔呀，上边这狮子就被打飞了，盔缨也掉了。不光这个呀，虽然李存孝只使了三成劲儿，那头盔也受不了啊，嘎巴一下子搂海带也断了，嗖，头盔跟着也飞了。黄叶脑瓜顶一凉，吓得他一哆嗦，赶紧一糊了脑袋，哎呦还在啊，捡条命啊，这是我赶紧跑。李存孝装作还往下追，可是这马的速度呢就没有那么快了。齐军阵中的黄奎一看，兄弟命在旦夕，我得赶紧出去救他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他是真急了，用三清和善板门刀这刀杆一抽这匹马的三叉骨，青鬃马往出一窜，风驰电掣奔着李存孝就来了。是让过黄叶一横这口大刀，李存孝，你家平西王爷黄奎在此，休要猖狂，少要撒野，看本王取你的性命。他把大刀一抡呐，拦腰锁玉带唰啦就砍过来了。书中暗表，黄奎呀也是和张处让学的能耐，他可不使枪，使的是大刀，就这使大刀啊连他这命给要了。怎么呢？你看黄叶上来，他使的是五勾神飞亮银枪，这个标志啊非常明显，再加上他一出手呢使的是罗家枪，李存孝就知道了他是同门的亲叔白师兄弟，再加上看在师父的面子上，师叔的面子上，这个可以手下留情，网开一面，饶了黄叶的性命。这黄奎是拿着大刀上来的，一点标志都没有啊，李存孝打他可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左手说使了五成劲儿，一撩黄奎这刀杆，右手说就往下砸呀。真没想到这黄奎呀力气还不小，汤愣连存孝这左手说给崩回来了，哗啦一摇刀接茬往下劈。李存孝当时就是一愣啊， 这可是他出世以来头一次碰见这么大力气的人，心说我可不能掉以轻心了。于是呢，左手说指天画地，立着一顶黄魁这刀盘，右手说呢直捣黄龙，就点黄魁的前心。黄魁一推存孝的左手说，手腕子一翻，用刀转挂存孝的右手说，紧跟着大刀一按，砍奔李存孝的顶梁门。存孝暗想，这家行啊，六成劲儿我都治不住他，他哥哥黄巢肯定比他还厉害呀，怪不得能打得唐兵唐将闻风丧胆，夺取长安，自立为大齐皇帝呢。人家哥们儿果然是有两下子。心里这么想，存孝这手上啊丝毫也不怠慢，双槊十字插花往上一绷，把大刀绷起五尺来高嘞，两个人二马一错蹬，黄魁手疾眼快，这口大刀向后一溜，就是一个反背莫秋斩。他这刀太快了，要搁一般人躲不开。李存孝是谁呀？能让他砍上吗？左手说往后一背，苏秦背剑，螳螂就把他这一刀给挂出去了。两个人圈马回来，二次碰面，存孝一竖大拇指，黄魁你可真有两下子啊，能在我马前走过一个照面的少见，你就是其中之一呀。不过咱们俩再交手，你可得加小心了，砍槊吧。六成劲儿治不住黄魁，李存孝这次使了七成劲儿。黄魁呢，刚才跟存孝硬碰了两下，他觉得自己的力气呀跟存孝在伯仲之间，他可就有点大意了，大大咧咧一横这三清和善板门刀，拿刀杆找大槊，还真准螳螂就碰上了。这次呀，他可是大大出乎了意料啊，人家这大槊仿佛是重有千斤呢，把他给震的心口温发闷，嗓子眼发甜，眼前头都发黑，金星银星乱转，虎口也裂了，俩膀子是突突乱颤，哎呀不好啊。黄魁这才知道李存孝一开始啊是隐藏实力了，没出全力，自己这力气啊跟人家比不了，还得按兄弟黄叶说的这套，使一巧破千斤，要不然呢这仗没法打。他稳了稳心神，二次抡刀奔着李存孝就来了。这一次他可不敢碰人家的禹王槊了，大刀使的是黏绵柔软的招数，这招数使得巧妙劲儿就别提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甭管多巧妙也没有用，在绝对的力量压制面前呢，什么巧招那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也就是两个回合，李存孝左手槊使了个玉女巧穿针，穿透了黄魁的刀网，把他这口大刀给别住了，往怀里头猛不劲一带，撒手吧你。那黄魁还能攥得住这大刀吗？这口刀啊是脱手而飞。说时迟那时快，李存孝马往前一撞，双槊举起来往下就打啊，噗，眼前头是红光崩现，血肉横飞。平西王黄魁躲闪不及，被十三太保李存孝打的是粉身碎骨，连坐下这匹青鬃马都是血肉模糊啊。晋王李克用一瞧，存孝杀了敌军的主将，把手中定唐刀高高举起，代替军令，三军儿郎给我往上冲，活捉反贼黄叶，咱们今天要取下石灵关。
7: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上回书说到了李存孝战败了征南王黄业，打死了平西王黄奎。黄业没死，因为什么呢？因为李存孝看他使的是五勾神飞枪，用的又是罗家枪法，想当年跟师父谭台玉学艺的时候，师父曾经说过，凡是使这种枪的，不是老罗家人，就是自己的同门师兄弟。自己有两位师叔，一个是魏博郡王罗洪信，一个是赛求尺张处让。罗洪信绝不可能教外人罗家枪，因为老罗家枪啊，已经被谭台玉跟张处让给学会了，再教别人那个老罗家枪啊就不值钱了。师父说过黄巢是张处让的徒弟，那么这个黄业也使五勾神飞枪，必定也是张处让的徒弟，跟自己也是同门的亲叔伯师兄弟。经过李存孝这么一确认，黄业果然是张处让教出来的，这就不能往死里打了，这是师叔的徒弟啊，打死了等于同门相残，违背了师父的嘱咐了，还有可能呢给师父跟师叔两个人之间造成矛盾，这种欺师灭祖的事儿，存孝不能干，所以他这才手下留情，连黄叶的头盔给打飞了，饶了他一条性命。反过来这黄奎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也是张处让教出来的徒弟，他不使枪啊，他使大刀，这个可就没有标志了。李存孝假装一追黄业，黄奎出马来救自己的兄弟，两个人一交手，三两各回合，李存孝双槊往下一落，就把黄奎给打死了。李存孝连胜6阵， 打死五个，打跑了一个。死这五个里边啊，还有敌军的主将。趁着这个机会，李克用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沙陀军往上这么一冲，把大齐国的军队给杀的是落花流水呀。黄叶眼瞧着哥哥死了，想把死尸抢回来都没有这个机会了，只得是带着柳彦章、柳彦随跟沙陀军一场混战，最后抵挡不住是往下就败。大齐国的人马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跑出去刚有五里地，就听见左右两边叨了喽各有三声炮响，哗啦，伏兵四起，冲出来两支沙陀军，把回石岭关的道路就给拦住了。为首四员大将正是晋王的四家太保李存江、李存海、李存龙、李存豹。这四个人呢，是李克用没出营交战之前就派出去的，就是为了抄敌军的后路。齐军往下这么一败，这四位接到报告了，点炮三声，带着人马就杀出来了，和黄叶的齐军呢就乱战到一处。正打着呢，李克用带着人马也追上来了，两下里一夹攻，齐军是毫无胜算呐。这一万人马被杀的是所剩无几，还剩下几百人了。柳彦章、柳彦随也是死在了乱军当中。黄叶真不软，这条大枪使开喽，拼命冲杀，杀的是浑身受伤，血透征袍，冲出了重围，逃往了华州，去投奔大刀孟觉海。残兵败将到了那儿以后啊，把李存孝走马杀武将的事儿都传神了，说这李存孝一出马呀，就是一身紫色的天罡战器罩体，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只要是一发力，顺这鼻子眼里头都能冒出两道白光来，把眼珠子这么一瞪啊，唰唰就是两道杀气，对面那人呐，咕咚躺那儿就死了，拿眼睛都能杀人。石岭关这一战呢，李存孝是名扬天下，对大齐国的人马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军事周德威呀，这个目的算是达到了，人的名树的影，以后啊这仗就好打多了。放下黄叶不说，咱们还说李克用这头，杀的一万骑兵几乎是全军覆没，马不停蹄是赶奔石岭关。来到石岭关前，抬头这么一看，城墙之上已经插上了大唐的旗号了。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石岭关怎么得下来的呀？在雁门关出兵之前，周德威不是给了李克用一个锦囊吗？黄奎到营前讨战，李克用看完了锦囊，就按上边写的计策分兵派将，不是派李嗣昭、李存勖两个人领一万人马走了吗？干嘛去了？到石岭关附近埋伏去了。沙陀军全都换成齐军的军装号坎儿，打着齐军的旗号，先不要攻城呢，等候一个时辰之后，假扮溃败下来的齐军，叫开城门，炸破石岭关。李嗣昭、李存勖领着人打扮好了，先埋伏着吧。过了一个时辰，他们告诉军兵，装的是越狼狈越好啊，哭爹喊娘，嗷嗷怪叫，就奔了关前了。主帅黄奎带着重要的战将都去了李克用的大营讨战了，守城的就剩下几员副将。李嗣昭他们锅烟子抹脸，破衣烂衫，丢鞋少袜子，装的这狼狈相就别提了，口口声声啊让守城的将士开门，说是前边啊打了败仗了，我们是撤下来的败军。几员副将就信以为真了，吊桥一放，城门一开，好嘛，沙陀军呼啦往进一冲，杀了齐军呢 一个措手不及，能打的武将一个不在，这几个副将能抵挡得住吗？被李嗣昭、李存勖打得望风而逃，他们把别的城门打开了，逃到华州，也去投奔大刀孟觉海了。李嗣昭、李存勖两个人呢，先到大牢把雁门关的两位少将军邓龙、邓虎给救出来，跟他们呢详细说明了情况，说你父亲呢已经弃暗投明，又归降了大唐了，我们奉了晋王之命到这儿来救你们的。两个人本来就是大唐朝的战将，因为被擒了，黄奎呀拿他们当人质，晋王李克用奉旨南下，他们呢也听说了，现在一听这是晋王的两家太保，就自己来的，父亲又重新归降大唐了，他们是非常的高兴啊。李存勖命人给邓氏兄弟换好了衣服，又让军兵呢拔掉大齐国的旗号，换成大唐的旗号，等候晋王的人马。沙陀军刚一到城下，石领关城门大开，李嗣昭、李存勖带着邓龙、邓虎前来迎接。邓龙、邓虎兄弟二人见着李克用，跪地磕头，行君臣大礼，千恩万谢。老王爷命令李嗣昭、李存勖留在这儿镇守石领关，自己带着众将以及邓龙、邓虎回转雁门关。到了大营了，先给军师周德威寄首功一件，人家策划的好啊，调度有方啊，这是人才，没这样的人呐，不行，必须得赏罚分明，赐给周德威锦袍一件，白银3000两。周德威一笑，王爷，这东西我不能要，您对我呀有知遇之恩，不是您提拔我，我现在呀还在珠帘寨当山贼呢，您把这些东西呀都应该赏给有功的将士，人家是动腿儿的，我是动嘴儿的，这些东西呀我受之有愧呀。李克用一拍他的肩膀，这远呐，好样的，居功不自傲，有长者之风，屯孝啊，以后啊你得跟镇远多多学习呀、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李存孝一抱拳，孩儿谨遵父命，我一定多跟周军师学习。周德威也乐了，王爷，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您才是人中龙凤，贤良长者，铁肩担道义，圣手铸乾坤，将来剿灭皇朝，中兴大唐，我们还等着跟您一块儿升官发财呢。李克用哈哈大笑，这远哈哈，你就别替本王吹嘘了。说着话呢，他伸手扶了扶凤翅紫金盔，你看看啊，我这帽子都让你给吹歪了。一听这个呀，满营众将全乐了。李克用传令犒赏三军，让邓龙、邓虎呢先回雁门关给他爹报个平安，告诉他们把老将军邓奎请到唐军大营来，自己呢要和邓奎有事商量。小哥俩辞别王爷回家，一见到父亲，老头都哭了，哎呀，我的儿啊，难道说为父这是在梦里不成吗？老头伸手掐了掐邓龙的脸蛋，又掐了掐邓虎的脸蛋，回身俩眼直直勾勾的，又坐到椅子上了。小哥俩赶紧问呢，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这是，老头说，哎，看起来呀、啊、我这是思儿心切，做梦呢，你看啊，掐了半天，我怎么一点儿都没觉出疼来呀。这哥俩听完了以后差点没乐了，嗨，我说老爷子，您这是糊涂了是怎么着啊，您掐的是我们，这是我们的脸蛋，您能觉得出疼来吗？不信您掐掐自己试试。老头从椅子上又站起来了，哦，原来如此，掐自己吗？那就罢了啊。嗨，小哥俩是哭笑不得呀， 就把自己被救的事儿跟爹一说，爷儿仨呢不敢耽误，马上出城直奔了沙陀军的大营。三个人这一到，李克用热情欢迎，让人给邓奎搬把椅子坐在自己的旁边。邓奎躬身施礼，王爷，在您面前哪有末将的座位呀？我还是站着得了。李克用双手扶住邓奎，让他坐下。哎呀，老亲家，你是我的儿女亲家呀，就应该坐在这儿。这又不是行军打仗，也不是在朝廷之上，不分君臣之礼。另外呢，我让二位老贤侄把你请来，是为了我儿存孝与令爱的婚事，丁是丁，卯是卯，我看今天就正好，让他们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我也就放下了一桩心事。老亲家，你看此事如何呀？邓奎还没说什么呢，满营众将说话了：老将军，您就答应了吧，我们今天这庆功宴呢，就当是喝喜酒了，王爷可还等着抱孙子呢。众人说完了以后是哄堂大笑。邓奎心里话啊，李克用，真有你的啊，你这是怕我们反悔，把这事儿非得做实了不可呀。可人家是王爷，官大一级压死人，又是当今万岁的皇叔，皇上现在都得让着他三分，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姑娘也同意呀，那自己还能说什么呀？邓奎只能一点头啊，那什么，末将就依老王爷之见。李克用这回高兴了，来人呐，把两位老王妃请出来，众家太保领着你们的老兄弟换衣服去，让老王妃的侍女给姑娘梳洗打扮，准备拜花堂。那位说，老王爷怎么还带着家属呢？那可不嘛，尤其是得带着刘氏老王妃，因为李克用好多事儿做不了决断，还得问老太太呢。闲言少叙吧，给李存孝换身衣服，给姑娘呢打扮一番，那还不快吗？李克用在没攻打石岭关之前，就跟两位王妃说了，把瑞云姑娘留在大营，让王妃呢准备东西，回来就给李存孝成亲。这都好几天了，早就准备好了。简短截说吧，李存孝和邓瑞云怎么拜花堂，怎么庆贺，怎么闹洞房，怎么入洞房，咱们是一句话带过。这要一说起来呀，又够说一回书的。这些枝梢末节呢，咱们就不交代了，书以简洁为妙。咱们单说第二天，天骄五谷，中山晋王李克用击鼓声帐，说那儿还有新婚燕尔的呢，怎么办呢？不管那套，这是军营，中军官点名过卯，众将全都到齐了。老王爷说，今天我军就要拔营起寨，军情紧急，我们要尽快赶到河中府，与众家节度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灭朝贼。邓奎何在呀？老邓奎跟俩儿子昨天就没走，李克用跟他们说了，我们在这儿啊待不住，今天成亲，明天就要出发秦王了，明天点将的时候你们爷儿仨都得在这儿。所以呢，邓奎出来一抱拳，末将在，不知王家千岁哪旁使用啊。邓奎啊，顾家命你仍然把守雁门关，我把儿媳妇可留在这儿了，你可得给我好好的照顾。邓奎一拱手，末将遵令。这令传的半私半公，还带托付儿媳妇的呢。邓奎退立一旁，老王爷又说了，邓龙邓虎听令，末将在，顾家奉天子之命讨贼，当今万岁赐予本王500道控头宣，一路之上生杀罚赏便宜行事，本王现在就封你们二人为石岭关的正副总兵。 替换回来李嗣昭、李存勖回营听令，你们二人呢，把守关隘，不得有误，勿负本王的一片苦心呐，接旨谢恩吧。那位说，怎么还接旨谢恩呢？前边咱们说过了，现在老王爷这权力大了去了，手里头啊有500道控头宣，这控头宣呢就是空白的圣旨跟委任状，上边拿用李克用这儿写什么是什么，就跟那控头支票一样的作用，封什么官算什么官啊，封完了国家还得承认。邓家兄弟这回算捡着了，一人弄一个总兵当，他爹混了多半辈子了才当上个总兵，这回小哥俩跟他爹平级，俩人能不高兴吗？非于他伟撩两张拳，跪倒磕头谢恩接旨，多谢老王爷提拔，我们哥俩一定好好干，不辜负您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呐。王爷一乐，孺子可教也，你们退到一旁。李存孝听令，天亮之后拔营起寨，你为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得有误，其余众将各自准备起身发兵擒王。老王爷退帐之后，大家伙儿各自准备，天一亮呢，大队人马是兵发河中府。这河中府是大唐朝管控的地盘，一路上也没有什么阻碍，很快呢就到了黄河岸边了。天色已晚，安营扎寨。转过天来，军卒来报，启禀王家千岁，河中行营招讨使朱全忠派人下书，说各路诸侯已经来到河中府会盟，希望王爷速速前去。李克用一摆手，军卒退下，他当即命令周德威黄河下寨按兵不动，自己带领着50,000人马到河中府去和众家诸侯会师。李克用带着这50,000兵，李存孝在前边开路，非止一天就到了河中府了。书中暗表，这河中府啊，归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管辖。王重荣呢，在这28镇诸侯当中，那实力是数一数二的，手底下有人马，有大将，有粮草，地盘也不小。朱温呢，自从做了河南节度使，野心是日益膨胀，觉得

0: 光有河南这一块地盘太小了，他跟王重荣的地盘挨着呢，总想把王重荣啊给吞并喽，可是自己的实力又不够。军师谢童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得先跟王重荣啊打感情牌，去拜见王重荣，到门口就哭啊。王重荣出来一接，哟，朱驸马，您怎么哭成这样了？朱温会演戏呀，那是影帝级别的呀，扑通给老王跪下了，哈，我老练功，我一看见您呢，就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之感，就仿佛啊见着亲人了。看见您呢，我就想起我妈来了，他老人家和我大哥在家里头还不知道受什么罪呢。您姓王啊，我妈也姓王，我这不是带着礼物看您来了吗？您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以后啊您就是我亲舅舅。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单位未为其缴纳公积金，如何申请维权？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本人携带身份证明材料，能证明与被投诉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劳动仲裁裁决书、法院裁判文书等材料，和被投诉单位支付工资的证明材料，单位出具的工资签收条、工资明细、工资卡折明细、缴交社保费工资基数证明及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个税工资薪金收入纳税明细等材料，至住房公积金中心，分中心将对材料进一步核实后开展下一步工作，维护职工权益。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我们催着草草中席，我和德全要走，却被小云苦苦拉着，只得依他。小云又去写局票，问我叫哪一个，我说去年六月间唐玉生带我叫过一个，我却连名字也忘了，并且那一个局前还没有开发他呢。德全说早带你开发了，那是西宫和沈月英。小云说月英过了年后就嫁了人了，那可没有了，我再给你带一个。我一定不肯，小云也就罢了，仍叫了月清。大家坐席，此时人人都饱得要胀了，一样一样的菜拿上来，只摆了一摆便撤了下去，就和上供的一般，谁还吃得下。幸得个人酒量还好，都吃两片梨子苹果之类下酒。我偶然想起小云说月清做的好诗的话，便问月清要诗看。月清说
2: 这是赵老爷说的笑话，我何尝会作诗。
1: 小云听说便起身走向梳妆台的抽屉里一阵乱翻，却翻不出来。彩青对月清说
3: 就拿出来看看何妨。
1: 月清才亲自起身在衣橱里取出薄薄的一个本子来递给彩青，彩青转递给我，我接在手里翻开一看，写的小楷虽不算好，却还端正，那种有批的有改的有圈点的。
4: 哎，这是谁改过的？
1: 月清接口说
2: 刘老爷改的，
1: 便是我邹两句也是刘老爷教的。我对彩青说
3: 原来你二位是师弟，怪不得如此相待了。
1: 彩青说
3: 说着也奇，我初识他时才14岁，我见他生得很聪明，偶尔教他十几个字他认了便都记得，便买了一部唐诗教教他，近来两年居然被他学会了。我想女子学作诗本是性之所近，苏常一代的妓女学作诗更应该容易些。
1: 这句话很奇，倒要请教是怎么讲。
3: 他们从小学唱的小调本来就是七字句的有韵之文，并且那小调之中有一种马如飞转的叫做马调，词句之中很有些雅驯的，他们从小就输进了好些诗料在肚子里，岂不是学起来更容易吗？
1: 哦，这也是一理。因再翻的诗本捡一首农圈密点的一看，题目是无题，诗是自怜生就好风采，
5: 疑是云英折将来，
1: 弄巧是条鹦鹉蛇，学愁初孕杜鹃胎，
5: 铜爬铁板声声恨，
1: 胜负残高字字哀，知否有人楼下过，一腔心事暗成灰，好春如梦酿愁天，何必能吃食可怜，杨柳有芽初蘸水，牡丹采蕊不胜烟，从知眼底花皆幻，闻说江南月未圆，人静漏残灯惨绿，碧纱窗外一声鹃。我看了不觉暗暗惊奇，古来才妓之说我一向以为后人附会，不图我今日亲眼看见了。据这两首诗虽未必便可称才，然而在闺秀之中已经不可多得。自怜衣旷野，天庄未许入深闺，荣枯有命劳须直，文达无心谢品题。我看到这里不觉击节说好个文达无心谢品题。我说往往看见报上有人登了些诗词去提倡妓女，我看着那种诗词也提倡不出什么道理来。彩青说姑勿论提倡出什么道理，先问他被提倡的懂得不懂，再提倡不迟。

0: 月清听说忽然嗤的一声笑，我问笑什么？
1: 前回有一位客人叫什么顿叟，填了一阙长相思词，赠他的相好五宝箱登了报。过了一天，那顿叟到宝箱家去，忽然被宝箱扭住了不依。
0: 这又为何？
1: 总是被那些识一个字不识一个字的人见了念给他听，他听了题目赠五宝箱吊祭长相思一句，所以恼了，说顿叟造他谣言，说他害相思病了，所以和他不依。
0: 说的我和小云都笑了。我再看那野花诗是：惆怅秋风明月夜，荒烟蔓草住萋萋，惭愧飘零古道旁，本来无意占青黄，东皇曾许分余润，村女何妨离，可怜车马分驰后，剩粉残枝掉夕阳。寄托恰合身份，居然名作了。只见月清附着彩青耳朵说了两句话，彩青便问我和唐玉生可是相识。我说只去年六月里同过一回席，这两回到上海都未遇着。彩青说唐偶然遇见了，请不必谈起月清作诗的事儿。
1: 作诗又不是什么坏事，何必要秘密呢？
0: 不是要秘密，是怕他们闹不清楚。我想起那一般人的故事，不觉又好笑，便说也怪不得月清要避他们，他们那死不通的材料实在令人肉麻。说着便把他们竹汤饼会的故事略略述了一遍，月清也是笑不可养。彩青说我教月清十几个字，虽不是有意秘密，却除了几个熟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不像那唐哉皇哉收女弟子的。啊，不错，我常在报上看见有个什么侍者收什么女弟子，弄了好些诗词之类登在报上面，还有做诗词贺他的。
2: 哎，可不是，这都是那轻薄少年做出来的，要借着报纸做他嫖的机关。
0: 嫖还有什么机关？这说齐了。
2: 这一般本是韩俊，治不起缠头，便弄些诗词登在报上，算余扬他，以为世恩之地，叫那些妓女们好巴结他，不敢得罪他。倘得罪了他时，他又弄点讥刺的诗词去登报，这还不是机关吗？其实有几个懂他的，所以有顿叟与五宝箱那回事。
0: 说犹未了，忽听得楼下外场高叫一声客来，便听得咯噔咯噔上楼梯的声音，房里丫头便迎了出去。那丫头先帘出去，便听得有人问说赵老爷在这里吗？丫头答应在，那人便先帘进来，抬头看时却是方一炉。大家起身招呼，只见他吃得满面通红，对众人拱一拱手，走到席边一看，哈哈大笑，
2: 你们整整齐齐地摆在这里，莫非是摆来看的？不然何以热炒盘子也不动一动呢？
0: 小云便叫取凳子让他坐。
2: 我不是复习的，是来请客的，请你们各位一同去。
0: 小云说是你请客？
2: 不是我请，是带邀的。
0: 小云在身边取出表来一看，吐出舌头，
2: 三下一刻了，是你请客我便去，你带邀的我便少陪了。
0: 月清插嘴说
1: 便是方老爷也可以不必去了，外面西北风大得很，天已阴下来，提防下雪，并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到外面去吹了风不是玩的。
2: 哎，果然我方才在外面走动，很做了几个恶心，头脑子生疼啊，到了屋里暖和多了。
0: 说着便坐下，叫拿纸笔来写了条子回了那边，只说寻不着朋友，自己也醉了，要回去了。写毕叫外场送去，方才和彩青招呼，彼此通过姓名，坐了一会儿便

0: 旦夕，月清说，
1: 此刻天要快亮了，外面寒气逼人，各位不如就在这里谈谈，等天亮了去，或者要睡，床榻被我都是现成的。
0: 众人或说走或说不走都无一定，只有刘彩青住在城里，此时叫城门不便，准定不能走的，便说，
2: 哎，不然我再请一席就可以吃到天亮了。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彩青说要再请一席，小云说，这又何苦呢，方才已经上了一回供了，难道要再上一回吗？
1: 那么各位都不要走，我叫他们生一盆炭火来，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瓶上好的雨前龙井茶，叫他们艳艳的泡上一壶，我们围炉品茗，消此长夜，岂不好吗？
0: 众人听说便都一起留下。月清一发做了秀才了，说起话来总是吊文，听一炉这么说，月清笑了，
1: 这总是十几个字，看了几本书的不好，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说起来，其实并不是有意的。
0: 小云说，
2: 有一部小说叫做《花月痕》，你看过吗？
1: 看过的。
2: 那上头的人动辄嘴里就念诗，你说他是有意是无意？
1: 天下哪里有这等人这等事，就是吊文也不过古人的成句，恰好凑到我这句说话上来，不觉冲口而出的，借来用用罢了，不拘在枕上在席上，把那些陈言老句吟额起来，偶一为之倒也罢了，却处处如此，哪有这个道理。这部书做得甚好，只这一点是他的瑕疵。
0: 彩青说，
2: 听说这部书是福建人做的，福建人本有着念诗的毛病。
0: 小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众人忙问他笑什么。
1: 我才听了月清说什么瑕疵，心中正在那里想，瑕疵者毛病之文言也，
2: 这又是月清吊文，不料还没有想完，彩翁说出这毛病两个字来，所以好笑。
0: 说话间，丫头早把火盆生好，茶也泡了，一齐送了进来，众人便围炉品茗起来。一炉与彩青谈天，彩青又谈起被骗一事。一炉说，
2: 我们若是早点相识，我断不叫彩翁去上这个当。你道齐明如是什么人？他出身是个外国成衣匠，却不以成衣匠为业，行径是个流氓，事业是靠赌局，从前犯了案，在上海县监禁了一年多，出来之后又被我办过他一回。
0: 彩青说，
2: 办得什么？他有一回带了两个合肥口音的人来，说是李中堂家里的账房，要来定做两艘小轮船，叫我先打了样子看过再定价钱。这两艘小轮船倒有七八千银子的生意，自然要应酬他，未免请他们吃一两回酒，他们也回请我，却是吃花酒。吃完之后，他们便赌起来，邀我入局，我只推说不会，在旁边观看，见他们输赢很大，还以为他们是豪客。后来见一个输家输得急了，竟拿出庄票来赌，也输了，又在身边掏出金条来，我心里才明白了，这是明明局赌，他们都是通同一气的要来引我。须知我也是个老江湖，岂肯上你的当？然而单是毙了你，我也不为好汉，须给你点颜色看看。当夜局散之后，我便有意说这赌牌酒很有趣，他们便又邀我入局，我说今天没有带钱，过天再来。于是散了，我一想这两艘小轮船不必说是不买的了，不过借此好入我的门，但是无端端的要我打这个图样，虽是我自己动手不费本钱，可是耽搁了我多少事儿啊！若是别人请我画起来，
1: 最少

0: 啊，也要50两银子。我被他们如此玩弄，哪里肯甘心？到明天齐明如一个人来，我便向他要70两画图银，请他们来看图。明如邀我出去，我只推说有事儿。一连几天不会他们，于是齐明如又同他们来看过图样，略略谈了一谈船价。我又先向他要着画图钱，齐明如从中答应，说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又约定了是夜开局。我答应了，送了他们去。到了时候，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他70两的庄票，看看他们一般人都齐了，我推说还有点小事，去去就来。出来上了马车，到后马路照票却是真的，连忙回到四马路，先到巡捕房里去。那巡捕头我是向来认得的，我和他说了这班人的行径，叫他捉人。捕头便派了几名包探巡捕跟我去捉人。我和那探捕约好，恐怕他们这班人未齐，被他跑了一个也不值得，不如等我先上去，好在坐的是靠马路的房间，如果他们人齐了，我掷一个酒杯下来，这边再上去，岂不是好？那探捕答应了，守在门口，我便走了上楼。果然内中少一个人，问起来说是取本钱去的，一面让我点菜。额言了一会儿，那个人来了，手里提了一个外国皮夹，嘴里嚷说，今天如果再输，我便从此戒赌了。我看见人齐，便悄悄拿了一个玻璃杯，走到栏杆边，轻轻往下一丢，四五名探捕一拥上楼，入到房间，见人便捉。我一同到了捕房，做了原告，在他们身边搜出不少的假票子、假金条。捕头对我说，这些假东西告他们骗子可以，告他赌可没有凭据。说时恰好在那皮夹子里搜出2颗象牙骰子，我说这便是赌具啊。捕头看了看，问怎么赌法。我说单拿这个赌还不算骗人，我还可以在他这里拿出骗人的凭据。捕头一压起来，拿这骰子细看，我说把它打碎了，这里面有铅。捕头不信，我问他要了个铁锤，把骰子磕碎了一颗，只见一颗又白又亮的东西咕噜噜滚到地下，却不是铅，是水银。捕头这才信了。这一个案子，2个合肥人办了地界，还有2个办了监禁1年，期满驱逐出境。齐明如侥幸没有在身上搜出东西，只办了个监禁半年。你想这种人结交出什么好外国人来？彩青说，此刻这外国人逃走了，可有什么法子去找他？往哪里找呢？并且找着了也没用，我们中国的官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些，你和他打官司哪里打得赢？德全说，打官司只讲理呀，管他什么外国人不外国人呢？有那么许多理好讲吗？我前回接了家信，毕省那里有一片工地，共是20多亩，一向荒弃着没用，却被一个土棍瞒了众人，4两银子1亩卖给了一个外国人。毕省人最迷信风水，说那片地上不能盖造房子，造了房子与什么有碍的。所以众人得了这个信息慌了，便往县里去告，提那土棍来问，已经卖绝了，就是办了他也没用。众人又情愿背了价买转来，那外国人不肯。众人又联名上控，省里派了委员来查办，此时那外国人已经兴工造房子了。那工地旁边本来有一排20-30家房子，单靠着工地做出路的，他这一造房子却把出路塞断了，众人越发急了。等那委员到时，都拿了香还跪在委员老爷跟前求他设法。一炉说到这里顿住了口，你几位猜猜看，这位委员老爷怎么个办法？众人听得正在高兴，被他这一问，都呆着脸去想了办法。我说，我们想不出，你快说了吧。大凡买了贼赃，明知故买的，是与兽同科；不知物买的， 应该听凭施主备驾取赎，这个法律只怕是走遍地球都是一样的了。地棍私卖土地，还不同贼赃一般吗？这位委员老爷才是神明父母呢，他办不下了，却叫人家把那二三十家房子一齐都卖给了那个外国人，算完案。一席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不能赞一词。一卢又说，做官的非但怕外国人，还有一种人他怕得很有趣呢。有一个人为了一件事去告状，官批驳了再去告，又批驳了，这个人急了，想了个法子，再锯个橙子，写的是锯柄教民某某，官见了连忙传审，把这个案判断清楚了之后，官问他，你是教民，信的什么教啊？这个人回说，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官倒没奈他何。说的众人一齐大笑，当下谈谈说说不觉天亮，乐清叫起下人收拾地方，又招呼了点心，众人才散。其实已经九点多钟了，我和德全走出四马路，只见静悄悄的，绝少行人，两旁店铺都没有开门，便回到号里略睡一睡，是夜便坐了轮船到南京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风二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趋势天气，19号阴，东北风3级，气温24到31度。20号小雨，东北风3级，气温25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我市开展思政教育专题培训，连云港中粮油脂基地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全市中小学秋季学期教材配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今年以来，连云港口岸汽车出口势头强劲，新能源汽车、工程车辆出口量双双刷新历史记录。依托一带一路交汇点区位优势，连云港港不断完善滚装物流体系，联动口岸部门优化通关保障，助力国产汽车驶向全球市场。
2: 数据显示，上半年连云港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97.91%， 工程车辆出口量同比增长 18.71%， 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目前，港口已开通18条国际汽车滚装航线，通达全球30多个核心港口，贸易网络辐射欧洲、中东、东南亚等40个国家，名爵、比亚迪、吉利等国产汽车品牌纷纷从这里出海。为做好汽车出口保障工作，连云港港统筹码头作业资源，连云港边检站创新3前制服务模式，依托3市1中心开展网上预检、前置审批查验，实现船舶装完即离港，单船验放效率提升40%以上。港口作业端持续挖潜增效，各部门协同联动，依托数字化平台科学调度，不断提升滚装作业整体效率。
1: 连云港港东方公司须沟西作业区生产调度室经理孙宝伟：
3: 面对滚装船舶集中到港的挑战，我们生产、货管、汽运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快速响应，坚持因船施策，动态掌握每船客户需求，同时充分发挥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的数字化平台优势，精准调配车辆资源，实现车辆进场、装船排序等关键环节的信息化调度，推动整体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17号，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15届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解读地方债务管理最新政策，部署全市政府债务安全工作，审议市15/5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等规划。
4: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加快推动隐患问题闭环整改到位，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抓实防灾

0: 安全格局。会议指出，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过硬举措、高标准完成编制任务，把规划落实到具体项目和工作环节，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引。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培育发展做强九大产业链，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高度重视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深入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算好教育投入长远账、精细账，借力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高校和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和产业链条有机衔接，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治理支撑。要用好连云港陆海交汇、东西互济核心竞争力，加快实施大动脉和微循环工程，提升海铁联运、海河联运和中欧班列运行质效，持续完善城效公共交通服务配套，探索以数字化手段实质性降低社会物流总成本，加快构建面向国际、城东起西、辐射南北、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记者谢梦琪、卫新张涛报道。8月17号，全国知名思政教育专家、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川教授应邀来连，为全市近400名思政课教师和理论宣讲骨干做专题授课。
0: 上午8点半，江苏海洋大学黄海厅座无虚席。2个小时的授课中，徐川教授围绕谈谈思政工作怎么做这一主题，以自身丰富的思政工作经历为切入点，用风趣幽默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详细介绍了以8个1系列为主要内容的川流不息思政工作体系，从一系列工作品牌到一系列著作读物，从一系列思政视频到一系列工作方法。徐川教授把厚重的理论用轻巧的方式表达，真正做到了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意思。他鼓励思政工作者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润物无声地融入教学实践全过程。
1: 苍梧小学教师王迪：
2: 徐川老师的课让我深有感触，他把信仰讲得那么生动，那么的接地气，让我感受到思政课并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而是一场心与心的对话。作为一线教师，我要把这种理念带进我的课堂教学，用孩子们听得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1: 连云区虚沟街道东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琴：
3: 听了徐川老师的课，我更加坚定了在基层开展思政教育的信心。思政教育工作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它就是藏在社区治理的每一个细节里，藏在服务群众的每一件小事中。我们基层干部同样可以成为思政教育的传播者。
0: 一堂思政课从高校教室延伸到社区治理，从教师课堂延伸到服务一线，做好思政工作，关键是要以心换心。
1: 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川：
4: 思政工作呢，要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有信仰的高度；那所谓立地呢，就是要接地气、有人气。我们常说独行快、住行远，就是要让思政教育真正的能够入脑入心，也就必须要把我变成我们，从而呢能够汇聚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来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意思，让学生喜欢听、记得牢、有思考，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6: 重点项目建设巡礼。
1: 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连日来，甘榆区黄海粮油科技产业园内的连云港中粮油脂基地项目全速推进，码头、桶仓、加工车间等各施工板块同步攻坚，多点发力，高效

0: 推进工程建设。作为区域绿色转型标杆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力赋能我市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建设，推动粮油产业向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1: 连云港中粮油脂基地项目总投资100亿元，占地1056亩，是黄海粮油科技产业园首个重点产业项目。项目涵盖粮油码头、仓储统仓、饲料蛋白加工三大核心板块，并配套建设铁路专用线延伸工程，将打造集物流中转、仓储存储、精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粮油综合产业基地。目前粮油码头项目水工工程和钢结构施工基本完成，进入收尾阶段，统仓项目统仓区装机、机坑开挖、筏板浇筑等土建施工全部完成，顺利封顶。饲料蛋白加工项目一标段装机施工基本完工，各配套工程按节点有序推进，项目预计2027年12月竣工投用。项目一期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0亿元，税收600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0: 甘榆区石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王浩：
2: 目前中粮粮油码头项目水工工程、钢结构施工已完成，现阶段开展剩余收尾作业，机电安装工程有序推进，气电机、门机、卸粮机等均已安装完毕，正在调试。统仓项目仓壁滑膜土建施工全部结束，主体顺利封顶，蛋白加工项目加工车间装机施工基本完成。
1: 作为黄海粮油科技产业园的核心引擎，连云港中粮油脂基地项目依托我市一带一路强支点区位优势，将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吸引粮油精深加工、仓储物流、配套服务等上下游产业集聚，构建前港至中仓至后厂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持续夯实区域粮油产业根基，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最美环保故事，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扎实推进美丽海湾创建，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我市创新海洋生态治理模式以蓝色小屋阵地建设为核心，聚焦海洋塑料废弃物污染治理，探索垃圾回收、资源化利用、全民宣教、社会共治一体的生态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3: 上午，记者在甘榆区的一处滩涂看到清洁海岸志愿者们手持垃圾袋、垃圾夹，沿着海岸线浮身捡拾散落在滩涂上的废弃泡沫、塑料瓶与破损养殖浮漂。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拨开滩涂杂草，搜寻隐匿的塑料杂物，有的对捡拾上来的海洋垃圾进行简单分拣归类，将大大小小的海洋废弃物统一收集装袋。他们用实际行动清理海岸存量垃圾，守护滨海海岸线的洁净。
0: 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金卫民：
4: 每年有数千名志愿者和我们一起来到海边拾捡垃圾，宣传海洋环保，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如今公益净滩在连云港已经成为一种风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3: 海岸垃圾治理既要岸上清理，更要源头管控。我是坚持陆海统筹，为全市1000余艘渔船配备标准化海上垃圾回收装置，建立海上收集、岸上处置闭环机制，引导渔民将海上作业产生的塑料垃圾带回陆地处理，从源头减少入海污染物。在甘榆区青口中心渔港，我市首个海洋生态治理蓝色小屋在这里建成投用，成为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净滩实践、海洋生态科普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0: 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孝全：
5: 我们以蓝色小屋为环保服务阵地，对净滩行动中收到的浮球等各类海洋垃圾进行分类筛选和初步处理，品相完好的废旧浮球免费提供给养殖户进行二次直接使用，实现资源高效复用。对于破损老化无法直接利用的浮球，我们统一收集后呢，委托专业环保机构通过再生技术加工制成环保 T 恤、洗漱包等文创生活用品，让海洋垃圾焕发新生。利用废旧海洋浮球再生工艺制作的环保 T 恤，助力绿色省运，宣传绿色省运。
3: 近年来，我市以美丽海湾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海洋垃圾治理，成效显著。 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推进爱心海滩认领活动，目前已有5000余名志愿者主动参与海岸守护，累计认领50余处爱心海滩，140余家企事业单位常态化投身其中，先后开展400余场公益净滩活动，清理各类海岸垃圾200余吨。爱心海滩已然成为我市生态环保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在沿海岸线建设49套视频监控及3套无人机自动巡航监控系统，实现沿海岸线垃圾监测全覆盖。每月开展近岸垃圾无人机遥感巡查，建成赣榆区青口渔港蓝色小屋示范项目，推动开展蓝宝盒行动计划，开展海洋塑料废弃物专项回收与再生技术研发，成功转化为雨伞、背包等实用产品，实现海洋垃圾问题从发现整改利用的管理闭环。
0: 市生态环境局海洋生态科科长刘建如，
6: 2024年，我们市连岛港口区成功入选第3批国家美丽海湾，为全省唯一上板项目。2025年，海州湾赣榆段成功入选第4批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为全省唯一，也为我市首例。今年来了，我市持续推进徐尾港区灌云灌南段国家美丽海湾的建设。目前申报材料已报送至生态环境部，正在审核。2026年的一季度，海州湾海洋垃圾的盖度是0.82%，为连等级。2026年春季，我市建岸海域优良海水面积比例为96.1%，优于省地年度考核目标8.6%，均为全省最优。
0: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养老服务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为提升养老服务监管的精准度和时效性，海州区养老服务数字化管理中心近日正式投用，通过数字技术将分散的监管事项汇聚到一个平台，实现养老服务从看得见向管得住、管得准转变。
1: 在海州区养老服务数字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监管平台可以实时查看全区养老服务重点领域的运行情况。
0: 监管平台工作人员，
7: 现在我们通过名厨亮灶这个板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连岗市益德康乐养护院里面的这个后厨，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监测他们的这个后厨是否符合规定，比如说他们已经戴了一次性的帽子和口罩，他们的卫生环境也是干净整齐。
1: 过去需要通过线下巡查逐项了解的信息，如今通过数据汇聚和线上分析，能够更加直观地呈现在监管人员面前。在机构养老领域，平台将食品、消防等重点环节纳入日常监管，后厨视频实时接入，相关影像资料自动留存。部分养老机构还接入物联网设备，对消防设施运行状态进行动态监测，发现异常后系统及时提示，为工作人员开展核查处置提供依据。对于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同样强化过程管理，针对政府购买的上门服务，工作人员可以在线查看服务信息，并通过定位、照片、服务时长等数据对服务过程进行核验，同时结合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交叉验证，让养老服务资金使用更加规范透明。
0: 海州区民政局养老老龄股股长赵书佳，
8: 我们建设这个平台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监管工具，而是希望通过数据把监管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下一步我们还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平台功能，把更多养老服务事项纳入进来，推动监管方式由被动发现问题向主动防范风险转变，更好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 目前海州区养老服务数字化管理中心已初步形成线上监管、线下核查、问题整改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下一步海州区还将拓展社区养老等领域的数字化监管应用，进一步完善问题发现、处置、整改、消耗闭环，让数字技术更好赋能养老服务，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筑牢安全防线。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张涛报道。新学期开学在即，全市中小学秋季学期教材配送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近日，东海县新华书店仓储库房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分工协作， 有序开展新学期教材清点、分类、分拣、打包作业，书店统筹人力运力，分批次向全县各校配送课本，全力保障新学期开学之际，全体中小学生准时领到崭新教材。本学期，东海县共计统筹调配600多万册教学用书，覆盖全县76所中小学，保障全县各学段师生教学用书需求。针对城区学校集中、乡镇乡村学校分散的分布特点，书店组织专业配送队伍，错峰开展送货上门服务。
0: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东海分公司仓储物流部经理刘长征：
9: 我们全员在岗，加班值守，严把分店核对关口，实行一校一核对，分批错峰配送，坚决守住课前到手底线，为全县教育教学平稳起步做好教材保障。
1: 随着开学日期日益临近，位于海州区朝阳西路的新华书店物流中心迎来繁忙的发货季。教材仓库内，工作人员正根据各校的征订数量，熟练地进行分拣打包，并将一包包教材整齐码放在对应片区的待发区域。仓库外，满载教材的货车往来穿梭，装卸叉车有序作业，快速将新到教材清点入库。据了解，2026年秋季学期，该物流中心教材总体配发量可达440万册，覆盖海州区242所中小学。
0: 市新华书店教育发展部经理朱孔祥：
10: 我们仓库每天的教材出入库量达2000到5000件，本学期教材总体配发量440万册，目前全体人员正加班加点，严格按照学生人数与教材品种精准分拣分发，全力确保开学前将全部学生用书安全准时送达各所学校。
11: 水利之声。
0: 为落实市级机关工委联企筑企先锋行活动要求，深化党建引领筑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水利局再次赴江苏东浦管庄有限公司召开专题会议，全面推进联企筑企工作落地见效，政企双方相关负责人参会。会上，双方相关负责同志就深化政企共建、抓实筑企服务、推动互利共赢进行了发言。与会人员认真研读市水利局联企筑企先锋行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举措与责任分工。市水利局机关第三党支部与江苏东浦管庄有限公司事业部党支部现场签署结对共建协议，正式搭建政企党建联动平台。会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企业新型自主知识产权水利制品展示现场，深入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发展情况，为精准开展筑企服务摸清实情。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8月15到16号，孔雀沟景区开启夏日乐悠悠森林音乐盛宴，把音乐舞台搬进绿意盎然的山野间，让市民游客在森林氧吧里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夏日乐趣。
1: 上午10点，在孔雀沟音乐森林，夏日乐悠悠音乐游园会热闹开演，游客李李乐队带来温柔治愈的现场弹唱，轻快清甜的旋律在树林间缓缓流淌，大人和孩子沉浸其中，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之间。
12: 今天我们带来的曲目是尤克里里合奏曲《微笑》和《还我蔚蓝》等，我们希望用轻松温柔的乐曲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卸下生活的疲惫，让音乐真正融入山野，给大家带来治愈放松的感受。
1: 午后在水杉林，原声吉他现场氛围感拉满，不少游客席地而坐，沉浸式享受松弛惬意的林下时光。除音乐演出之外，丛林魔网探险项目也受到游客欢迎，丰富游玩体验。
13: 孔雀沟特别好玩，又能听音乐，又能玩丛林魔网。
0: 南云台林场党委委员、管理处副主任赵威：
14: 我们依托孔雀沟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常态化打造森林音乐会等文旅活动，把音乐、休闲游乐和山林生态有机结合，不断丰富港城市民的周末休闲选择，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山野乐趣。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1: 为持续落实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春秋假制度，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研学实践，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秋假为11月18号至11月20号，衔接11月21号、22号周末，形成5天连续假期。 主城区、海州区、连云区、开发区、徐闻新区、云台山景区及市直学校严格执行统一放假时段。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参照市级方案制定本地休假安排，及时向社会公布。按主城区道路环境微更新工程项目现场办最新通知，8月16号起，海联路、瀛洲路至灵州路段道路修缮工程进场施工，常规公交一路、二路、快速公交 B 一线、B 一 K 线涉及站点调整，常规公交 K 二路、九路、幺六路、幺九路、202路夜班线、旅游直通车一号线、二号线有线路调整。详情请关注连云港市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了解线路具体走向和站点调整信息。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 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

0: 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3: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0: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3: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4: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6: 当时这个地里边的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5: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7: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8: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7: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9: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0: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博

0: 上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
0: 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少年时的你心里一定有这样一个人，他或许是你的父母，你的哥哥或姐姐，邻居同学，或是什么别的人。他让你心生崇拜，你看着他的时候会觉得他全身都在发着光，隐隐的你把他当成了你的目标，想要如他般耀眼，想要得到他的赞赏和认同。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道光，惊艳了时光，温暖了你的整个青春。今天即将分享的这篇散文的作者铁宁，少年时也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吃店店员，但在少年时的铁宁眼中却有着不同的美。这种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此的与众不同，激发了作者心中对美的追求，不禁向着这种美靠拢，也照亮了他枯燥迷茫的青春。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共同倾听

年纪，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因此一入学便开始了拉土扣坯挖防空洞。虽说也有语文数学等等的功课开着，但那似乎倒成了次要。考试是开卷的，造成了一种学不学两可的氛围。只有新增设的一门叫做农业的课显出了它的重要。每逢上课，老师都要再三强调，这课是为着我们的将来而设。于是当我连安培福特尚不知为何物时，就了解了氮磷钾、人粪尿、柴煤肥以及花漆、授粉、山药炕什么的。这来自书本的乡村知识并不能激发我真正的兴趣，或者我也不甘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吧。我正在发育的身体乐观地承受着强重的体力劳动，而我的脑子则空空荡荡。如果我的将来不是农民，那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每日的清晨，我就带着一副空荡的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到那家小吃店门前，我要在这里吃果子和喝豆浆。果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油条。这个时间的小吃店永远是热闹的，一口五印大锅支在门前，滚沸的卫生油将不断下锅的面团炸得吱吱叫着，空气里有依稀的棉花籽的香气。这卫生油是棉籽油经过再加工而成，虽然因了它剔除不尽的杂质，炒菜时仍要冒出青烟，但当年在这个每人每月只有150克石油供应的城市，能吃到卫生油炸出的果子已是欢天喜地的事了。我排在等待果子的队伍里，看炸果子的师傅麻利娴熟的操作。站在锅前负责炸果子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手持一双长竹筷，不失时机地翻动着油条，将够了火候的成品加入锅旁那用来控油的钢丝笸箩里。因为油是珍贵的，控油这一关就显得格外重要。他用不着看顾客，只低垂着眼睑做着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事，翻动捞起，但他的操作是愉快的，身形也因了这愉快的操作而显得十分灵巧。当他偶尔因擦汗把脸抬起来时，我发现他长得非常好看。他那新鲜的肤色，那从白帽檐下掉出来的栗色头发，那纯净专注的眼光，他的一切，在我当时的年岁无法用词汇去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但一个成年女人的美却真实地震动着我，使我对自己充满自卑又充满希冀。关于美女，那时我知道的太少，即使见过一点可怜的图片，也觉得那图片分外遥远虚渺。邻居的孩子曾经藏有一本抄家遗漏的《艾美利亚连环画》，莎士比亚这个关于美女的悲剧故事吸引过我，可我并不觉得那个艾美利亚美丽。再就是家中剩余的几张旧唱片了，那唱片封套上精美的画面也曾令我赞叹不已，天鹅湖中奥威利塔飘逸的舞姿，索尔维格之歌上原韵府先生设计的那韵致十足、装饰性极强的少女头像，她们都美，却可望而不可及。唯有这炸果子的姑娘，是活生生的可以感觉和捕捉的美丽。她使我空荡的头脑骤然满当起来，使我发现

我原本也是个女性，使我决意要向着她那样子美好的成长。以后的早晨，我站在队伍里开始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她那两条辫子的梳法，她站立的姿态，她擦汗的手势，她脚上的凉鞋，头上的白布帽。当我学着他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并在脑后时，便觉得这已大大缩短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当寒冷的冬季，我戴上围巾，又故意拉下几缕头发散出来时，我的内心立刻充满愉快，日子在我对他的模仿中生着情趣，脑子不再空荡。盯着黑板上的氮磷钾，我觉出一个新我正在自己身上诞生。后来我们搬了家，再后来我真的去了有着柴煤肥和山药炕的那个广阔天地，我不能再光顾那家小吃店了。当我在乡间路上，在农民的院子里遇见陌生的新媳妇时，总是下意识地将他们同那位炸果子的姑娘相比，我坚信他们都比不上她。直到几年后，我返回城市，又偶尔路过那家小吃店时，发现那姑娘还在。五印的铁锅仍旧沸腾着，她仍旧手持细长的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栗色头发已经剪短，短发在已染上油斑的白帽子边沿纷飞，他还是用我熟悉的那姿势擦汗。他抬起脸来，脸色使人分不清是自然的红润，还是被炉火烤得通红。他没了昔日的愉快，那已然发胖的身形也失去了从前的灵巧。他满不在乎地扫视着排队的顾客，嘴里满不在乎地嚼着什么，这咀嚼使他的操作显得缺乏专注和必要的可靠，就仿佛菠萝里的果子其实都被他嚼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榜样是最好的成长力量，但当你长大后蓦然回首，可能会发现当初的那道光已经暗淡，甚至不复存在。请不要怀疑难过，我们不必过分苛求自己的榜样永远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只要他曾经站在那里照亮过你前进的路。正如在我们长大后知道了李绅是一个一餐要耗费300只鸡的贪官，但依然不妨碍用他的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去教育孩子。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分享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期待作者与店员接下来的故事。我站在锅前，用一个成年的我审视那更加成年的他，初次怀疑起我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实在只是一名普通妇女。此刻她正从锅里抽出筷子指着我说，哎，买果子后头排队去。她的声音略显沙哑，眼光疲惫而又烦躁，好像许多年来他从未有过愉快，只一味地领受着这油烟和油锅的煎熬。我匆匆地向他指给我的后头走去，似乎要丢下一件从未告知他人的往事，还似乎害怕被人识破，当年的我专心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位妇女。又是一些年过去，生活使我见过了许多好看的女性，中国的、外国的、年老的、年轻的。那炸果子的师傅无法与他们相比，偶尔的想起他来，仿佛只为证实我的少年是多么幼稚。又是一些年过去，一个不再幼稚的我却又一次光顾那家小吃店了。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乘坐的一辆面包车在那家小吃店前抛锚，此时店门口只有一只安静的油锅。于是我走进店内，我看见他独自在柜台里坐着，头上仍旧戴着那白帽，帽子已被油烟沤成了灰色。他目光涣散，不时打着大而乏的哈欠，脸上没有热情，却也没有不安和烦躁，就像早已将自己的全部无所他求地交给了这店、这柜台。柜台里是打着蔫的凉拌黄瓜，我算着，无论如何，他不过40来岁。下午的太阳使店内充满金黄的光亮，使那几张铺着干硬塑料布的餐桌也显得温暖柔和。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愿望，非常想告诉这个坐在柜台里打着哈欠的女人， 在许多年前我对他的崇拜。我说，小时候我常在这儿买果子。他漠然地告诉我，现在没有。我说，那时候您天天站在锅前。他突然打断我说，你要买什么？现在只有豆包。我就说，您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几乎怪我打断了他的呆坐，索性别过脸不再看我。我说，我只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觉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您的样子打扮我自己。他意外地转过脸来。面包车的喇叭响了，车子已经修好，司机在催我上车。我匆匆走出小吃店，为我这唐突的表白寻找动机，又为我和他那无法契合的对话感到没趣。但我忘不了他那声意外的嗯，和他那终于转向我的脸。我多么愿意相信，他相信了一个陌生人对他的赞美。不久，当又一个新鲜而嘈杂的早晨来临时，我又乘车经过这个小吃店，门前的油锅又沸腾起来，还是他手持竹筷在锅里拨弄。他的头上又有了一顶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卷发又从帽檐里滚落下来，那些新烫旧的小发卷为他的脸增添着活泼和妩媚。他以他那本来发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现着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车子从店前一晃而过，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他唐突表白的动机。正因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经启发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为着用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唤起她那爱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门口该不会有欢迎卫生检查团的标语吧？城市的饮食业总要不时迎接一些检查团的。那小吃店的门前会不会有电视摄像机呢？也许某个电视剧组正借用这店做外景地。我庆幸我的车子终究是一晃而过，我坚信他的焕然一新分明是因为听见了我的感激。当你克服着虚荣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处处会充满陌生的魅力。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来自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最初，女店员以她的美成为了作者成长路上的指明灯，但是当作者长大成人以后，再次见到女店员，却发现女店员不再如记忆中闪亮，变得和芸芸众生一般，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磨掉了对生活的热情。于是为之调转，作者几经犹豫后略显唐突的表白，同样像石子般投入店员平静的心中，而激起的那一丝涟漪触动了店员对生活的热忱。这一瞬间，两个女孩跨越时空，彼此救赎，互相治愈，榜样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之前呀，盛老师首先感谢一下就是咱们很多学员朋友对盛老师的关心和问候。由于糖尿病这个疾病的分享讲解，盛老师拿自己做例子啊，给大家呢去把这个疾病掰开了揉碎了去讲，让大家去明白。当大家听的盛老师啊，也是由于啊高强度的工作，然后呢血糖升高啊，很担心，也很牵挂啊，有很多问候，比如说，石女士、石老太太，对盛老师呢就很担心，希望盛老师啊，把自己的身体好好保养。再如啊，像方可啊，像村呀、啊，都很牵挂盛老师，希望盛老师好好爱惜自己。包括其他一些学员朋友也是纷纷打来电话呀，问盛老师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其他不适，就很关心。看到这么多的学员，这么多的患者朋友关心我、问候我，内心真的被这些关怀在意所感动。内心充满了这种温暖，谢谢大家的爱戴，更感谢大家的关心。盛老师现在很好，你们放心。盛老师说自己这个血糖啊，现在呢身体已经很好了。盛老师拿自己的身体例子啊，给大家讲解是更加直观，啊，更加有说服力。所以说呢，才拿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病情做例子。就如之前让大家明白这个风寒型的肩周炎一样，是吧？盛老师由于这个肩膀啊，被后面这个空调长期的吹，抬不起来了，然后呢不能动，是吧？通过自己的调理很快恢复过来，也是盛老师经历的这些疾病，其实很多种疾病盛老师也都经历过， 那大家就在想，说你不是专家吗？你不是老师吗？你怎么会生病呢？谁也没想生病，谁也不愿意生病，谁也没想到自己会生病。我跟大家是一样的，跟你们是一样的，你们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会生病，哪些疾病会找上你们。

形成的。这个疾病啊，有时候不是说我是医生或者我是专家我是大夫我就不得这个疾病，只能说哎，这些疾病得完之后啊，我不担心，我有能力或者我懂得这个疾病，我了解它，我知道怎么去调怎么去治疗，让自己逐步走向健康，只是心里有底，而不像你们一旦生病之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该怎么调啊，如何让自己走向健康，你们全都没有谱，心里没有数，所以你们惊恐，你们担忧，比如说不知道找谁看，这个疾病可能会伴随着自己一生，再比如说这个疾病治疗在求医问药之路上，不知道会走多少冤枉路，不知道会花多少冤枉钱，对不对？你们不敢保证啊，能够精准的找对人用对药，快速让自己走向健康。你找不对人，这个疾病就不能够给你很好的分析透彻，就不能够给你制定一个完善的健康方案，对不对？那么他给你的治疗啊，那就等于什么呢？盲人摸象，胡乱治了，不成样子了。方案制定不完善，用药就不会对路，对吧？何况还不知道他叫你用的又一个是什么样的药品，包括给你指导的其他的调理，他都无法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呀，就是往往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旦生了这个疾病啊，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久治不愈，就会伴随着自己，最后没办法了，不治了，这个疾病就伴随一生了。一旦生出一个疾病，就会伴随着自己；一旦生出一个疾病，就会伴随着自己，叫终身性疾病了。就是你们不懂，找不对人，用不对药。而我呢，跟你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我知道这个疾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知道用什么药，怎么治，哪个药比较好，我会选药，不会说花冤枉钱啊，用错的药，不对路的药，不会，这是我的区别啊。不是说盛老师就不会生病，也会生病，不是盛老师不会累，也会累，不是盛老师没有情绪没有脾气，也有情绪也有脾气。你看有时候在节目当中，有些学员患者朋友就能给我气着啊，真的是能气着人呢、啊。一身疾病啊，治了很久了，花了很多钱没治好，哎，跟你沟通的时候实际上是请教你来了，结果他不听你说，他总谈他的观点，那他的观点要对话，你说他不早健康了？但是他还不自知，他不自知吧，他打电话请教你，请教你呢他还说他的，他不听你说，不听你讲，你说你气人不气人，是吧？所以说呢，也有时候很生气，就是盛老师呢也有脾气也有情绪，盛老师也是血肉之躯，也会生病也会疲惫，只是盛老师知道怎去调理让自己走向健康，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啊，盛老师更知道怎么去保养呵护自己，让自己尽可能的健康，保持长寿状态。当然这些事儿我不希望只有我自己做到，我希望啊大家也都能做到。我让我所有的学员听众朋友，听我课听我知识的朋友都能做到。都能做到什么呢？都能做到身存疾病走向健康，都能做到呵护保养自己，享有健康长寿幸福的人生。我愿把我自己的健康知识分享出来，愿把我自己养生保健的这种常识经验跟大家去共享，更愿带领大家去学习去精进，特别是被你们这么多的学员患者朋友所关怀所在意，那盛老师更愿意跟大家共同一道往前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对盛老师的关心和问候，谢谢你们，我很感动。除了感谢大家之外呀，接下来要说一下咱们就是有奖答题啊。既然咱们想带领大家去学习掌握健康知识，并且额外获得健康的惊喜，就是在学习收听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获得健康礼品来调养自己。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把健康有奖竞答的细节给大家讲清楚，以便于啊大家不懂这个规则，这样方便大家呢去参与这个有奖竞答。首先说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呀，经过咱们节目组啊昨天又加研究完善了一下答题。

不能在节目当中答，因为节目当中一答题，那咱们所有的听众都听到了，这样大家再答就没意义了。答题的目的是什么呢？答题目的第一个就是让大家去用心听，把这个知识能够记住，特别重点的知识能够记住，记住这个重要的知识重点，我们才能说去受益。咱们听节目不就在学习知识吗？是吧？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个竞答，我们获得这个健康产品，这样来用于调理自己的身体。特别是咱们条件不是很好的子女呢，又不支持调理治疗的，这样通过竞答获得这个产品，领取这个产品，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啊？其三呢，就是全员参与进来啊，我们共同的去学习，共同去精进，也就是说同频共振，人多力量大啊，学习呢更精进，效果更好，这是我们的目的，好吧。那么咱们首先说答题，每天我会在节目当中根据我之前或者当天讲的一些知识挑出重点，提出三个问题，提出三个问题，三个知识点，大家呢根据这个三个知识点去答，不见得三个题我都必须答对了我才能获得这个健康礼品，三个题你只要能答上一个就行，只要能答上一个就可以获得健康礼品一份。这个健康礼品根据你们自己健康的需求来选择，健康礼品多样化，比如说六大附属健康礼包，这里面是不是对骨关节有帮助的，对眼睛有作用的，对消化系统有作用的，对这个肌肤有帮助的，对血脉啊有帮助的，就是你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这个你们在答题的时候可以根据老师的建议或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健康礼品。那么答题多长时间可以答一次呢？一个星期，就是你获得这个健康礼品了，答对题了，你再想答题就得过一个星期之后。但是说老师，我这次三道题一个都没答对，我没有领到健康礼品，那么你明天可以接着去答新的问题啊，去答新的问题，依然可以去这个领这个健康礼品。你如果答对了，那么你就得间隔一个星期再参与，是吧？答对的你不能天天参与，是吧？每天前20名可以获得啊，你不能说我天天参与天天抢答，这个就失去了咱们说健康有奖答题这个意义了，就失去它的意义，是吧？咱不能说我天天领这个，那咱就是贪了，不是学习了，不是精进了，对吧？那么咱们就答对的一个星期可以参与一次，答不对的可以每天去参与，每天啊，今天答不对，明天总能答吧，明天答不对，后天总能答吧，是吧？咱们就这么样来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咱们学习的能力啊和知识的掌握性。那么会员的朋友有特殊的待遇，是吧？针对普通朋友一个星期，会员的一个星期可以两次，就3天之后一次，超过3天就可以一次。特别说我今天答题了，答对了，领取了健康礼品，那么你3天过后之后你还可以再参与一次，你可以一个星期两次，这是针对会员的待遇。因为会员呀，办理会员的过程当中本身他的福利待遇就高于咱们普通学员，咱们曾经有这个会员的政策，所以说呢，会员可以一个星期两次，你这一个星期两次都答对了，你就领两份啊，你根据你的健康需求来领，好吧？那么这个题大家听好了，这个题我一般在每天节目这个进行后期给大家提出，我前面讲完，在接听电话之前
这个期间我会留出三个问题。

0: 大家答。节目当中不接受啊，节目当中不接受。之前想通过节目当中也可以答题，但是咱们节目组啊，这个总监啊提出了要求，提出了他的意见，说你在节目当中大家都答了，那大家都在节目当中听到了，那还有答的意义性吗？没有这个学习答的意义性了，所以说不能在节目当中答啊，大家都能听到这个答案。是不是？那照书写答案就没有提升这个学习这个价值，所以说呢不能在节目当中答。但是呢答案可以第二天公布，答案第二天可以公布，好吧，跟大家提示这些。那么接下来啊，咱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之前讲了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啊，接下来咱们谈一谈心脏早搏。心脏早搏，要知道早搏和过速是两回事儿啊。早搏是早搏，过速是过速。心脏我们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发动机，或者是一个泵啊，就如水泵一样泵水的。那么心脏呢是一个血泵，泵血的，大家可以考虑它就是一个器官，好吧，这么一个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呢，它这个搏动和跳动的次数都是有规律的。和比如说每分钟70下啊，很从容和缓的，很有节律性的，既不快也不慢，这是正常。但是呢速度突然增加了，一分钟增加了好几十下，变成了八九十下、一百下，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次数增多了，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心动过速啊，就速度跳得太多了。那么早搏是什么意思呢？早搏就是说心脏还没有到该跳的时候，但是它就有搏动的意向啊，就有搏动的意识了，就想提前做。还没到你搏动的时候你就搏动，还没到你跳动的时候你就跳动，就跟这个比赛跑步一样，发令枪还没打，还没喊开始跑，你就提前跑了。这就跟这个两个马共驾一车，那么这个车夫还没叫这个马开始拉车，还没等往前走呢，那么就有一匹马呀提前开始干嘛，开始使劲拉车了，总是提前一步，提前一下，过早的去做这个功，过早的搏动，这叫早搏。大家要知道心脏收缩跳动的时候跟这个血脉以及心电它是同频的，它要一起，不能快也不能慢，就是劲儿要往一处使，起步要齐，这个才叫正常。但是你心脏提前搏动那就不行了，对心脏就会有损伤。第一个，说明心脏有问题。如果心脏没有问题，它为什么要提前跳动提前搏动呢？存在这个早搏呢，对不对？它有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即使我们不找它这个问题，但是心脏每次都是提前一下，每次都是提前一下，它不能够一起使劲发力，那么对心脏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走路这个腿脚不协调，那么这个时间长了对关节就是一种伤害。所以这个疾病不能说它不算毛病不用管，恰恰相反，他还非管不可，因为后期问题很严重。像心衰的、心肌梗死的、心肌增厚、心室肥大的，像这些严重心脏病，它都不是一下子形成，它都是从比如说早搏啊、心动过速啊、心动过喘啊、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症状、这些小问题开始。就如同飞机上的一个螺丝它掉了，你感觉没事儿， 恰恰它就会影响你整个结构一样，最后整个飞机都会解体，它是致命的，不要小瞧一个螺丝，它只是开始。那么咱们这里讲一讲，说老师，我的心脏为什么它要早搏呢？啊，总是提前呢，是不是过早呢？那么咱们就得对心脏自身有个了解，心脏它本身是干什么的？大家说一说，它自身是干什么的？它是供血的，就像血泵一下，每泵一下，收缩一下，血往出供应一下，每收缩一下，血就挤压出去了，对不对？那大家想一想，当这个心脏的心血不足的时候，这个心脏血泵会不会空转？当这个血泵空转会怎么样？这就像我们走路，每一步都要踩在地下，走时都做出有用的功，是不是？当你这一脚踩空没踩实的时候，你身体你的步伐会不会往前抢？会不会？心脏就是这样，它每蹦一下血，它没有蹦空啊，没有空转，它的心跳就会非常有力均匀。当你这个心血不足啊，就是蹦空的时候，就像人走路踩空的时候，他总会往前抢一下，往前抢一下，这就是早搏。所以说通过这个我们去反思，是不是这个人的心阴心血不足，心阴心血不足是导致心脏早搏的原因之一。听到这儿，很多朋友说，那老师，我是不是心脏就是心血不足？记住，任何疾病都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形成。比如说心脏早搏，除了心血不足，还有一种情况叫心脏过早搏动。就如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两个马共驾一个车，那么为什么总是有一个马抢先要发力？他总是抢先发力，大家说说他为什么总是抢先发力？是他勤劳吗？不是，是因为他没有劲儿，他没有力量，他恐惧一会儿拉不动，他总想提前一下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说越是没有劲儿的，越是显得我要提前去做这个工，干这个活，因为我怕干不好干不完。心脏本身也是这样，心脏本身知道自己不足，知道差，知道自己没劲儿，他自身了解，所以说他总想着我要提前一下来完成这个工作，不然我可能就会偷停了。所以早搏的人也都有偷停的这种现象，或者时间长了有偷停，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你看看早搏的人有没有出现乏力没劲儿、心慌气短，这是严重气虚体质的人，没有劲儿。就像人拿一个重物，比如说拎个水桶，你要从这个打水的地方拎到家里，但是你没有力量，你怎么办呢？你总是拿起来快走两步，或者赶紧的抢时间去做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严重气虚，这个气虚到哪儿了呢？虚到心脏上了，叫心气不足。心气不足的也会出现早搏。那是不是说老师啊，心脏这个早搏只有说一个是心血不足的啊，还有心气不足的，只有这两种情况？不是，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心神不足。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说老师，心脏还有心神，心神是不是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心血，知道心气儿，但是心神却不知道了，心神怎么影响心脏早搏呢？关于这个知识，下节课给大家讲。今天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心脏早搏除了心神不足会导致早搏，那么其他两种体质 或者两种因素同样会导致心脏早搏，哪两种因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之前跟大家讲了糖尿病并发症怎样去预防，对并发症怎样去治疗，从生活从饮食到方法需要做哪些或者哪些不能做，至少要说出三个。第三个问题，糖尿病的类型症状不同，治疗方法也要不同，那么要说出糖尿病三种类型三种症状。好，今天的问题给大家提出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来进行有奖答题。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讲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
0: 你好，我是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3: 你好，你好，盛老师，我是山东日照的听众呀。
0: 啊，山东日照的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地方，沿海城市是吧？
3: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问呀，我听收音机听着说，那个最近有那个什么问答的活动，说参加，
0: 知识有奖问答。
3: 哦，对对，好像是叫这么个名呀。
0: 对，
3: 那个听说参加这个活动还能获得病历，
0: 是，
3: 但是我不是会员，也能参加吗？
0: 能参加，不是会员的，一个星期可以抢答一次。
3: 哦，
0: 会员的啊，可以一个星期，也就3天一次。
3: 那可真不错呀，哎！
0: 是，
3: 既能帮助我们，巩固健康知识，还能获得健康大礼包。
0: 没错。
3: 行，那我得可得好好准备准备，争取这一次获得个健康大礼包回来。
0: 可以。不要浪费这个次数啊，好好珍惜，因为呢题答对了可以获得这个健康礼品，都是有用的，实用的这些健康礼品，比如说益生菌呀，比如说氨基软骨素雪莲熊胆这个洗眼液呀，都是好的，清虚通络精华油中药竹芋包药艾条是不是药灸
3: 是是是。对，沈老师，我和你说呀，今天跟你通话，我就和你汇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0: 那可怪高兴的，那可得好好跟沈老师分享啊。
3: 是
0: 这么好消息。
3: 我吃了就是上一次你给我开的那个调理产品气黄丹
0: 啊，
3: 然后还配合着一个调理气寒的中茶饮
0: 啊，
3: 这好了差不多大概已经得有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时间也不短了。
3: 嗯、你猜猜怎么着了？
0: 效果很好。
3: 是呀是我喜欢那个。以前哈，体寒怕冷、手脚冰凉那些毛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儿，就是痛经呀，全都没有了，
0: 全都没了，太好了，
3: 但是呢，我这个月来例假的时候，居然没特别难受，之前的时候我就疼的不行，
0: 是、这次没有了，是吧？
3: 对。
0: 特开心特高兴是不是啊，再不用遭罪了，你看看，我跟你说，这就是因为第一个你方向对了啊，你如果不调体质、你这个毛病去不了根儿，不能从源头改善，因为你这个病情都是体质的问题，你看怕冷手脚凉，这叫阳虚体质，阳虚寒比较重、你再比如痛经，因为有寒血又瘀带血块就特别疼，叫寒瘀，也有淤血体质，既有寒又有瘀，你这个体质偏颇这么重，你不改善体质，你光治这个痛经没用，我跟你讲，即使管用也是一时，所以说你看方向对了，抓住根本，抓住源头，从体质调、第二用药用对了，用上这么一个好的产品，才能说把体质扭转过来，七黄丹这个药品、效果是不是非常好啊，
3: 是，
0: 你看他把你体质调理多棒，这个产品非常不错，
3: 这次是真的找对了方向了，现在可算好了呀，再也不用七星吊胆的，这个月收完这个嘴、还担心下个月的，
0: 是多好啊，
3: 可开心了，我这个月还特地请单位同事好一咖啡的，
0: 心情也好了，是不是啊？你看一看，你说治病简不简单，容不容易？发现竟然如此简单，你说盛老师，你给我调理的，通过咱们节目，这个也太快了，效果太好了。怎么这么容易啊？是不是啊？
3: 对。
0: 这么容易，我这个病那么多年怎么没治好呢？治病啊，要会治，要会治，找准方向，找准源头，然后用上好药，是不是？配合到位，这个病很快就治过来了。不错不错啊，再接再厉、好好的。把身体调理过来，不能见好就收，要把身体彻底扭转过来，听明白了吗？今天参与节目是不是还带着其他问题需要盛老师指导啊？
3: 我这次打电话也不光是为了和你分享这一个好消息
0: 啊，
3: 还有一点小问题
0: 啊，
3: 那个需要盛老师帮忙指导指导。
0: 什么问题啊？
3: 但是我现在有点贫血
0: 啊，
3: 有点贫血呢，我想让盛老师帮忙指导指导。
0: 是这样，我节目当中给大家这个养血四红汤啊，养心四红粥，这个你可以跟着用一用啊，
3: 可以可以，
0: 好吧，这个茶饮方子你记住去用它，
3: 那还得麻烦盛老师帮忙抓药呀，帮忙抓点药
0: 啊，可以啊，抓药都没问题，
3: 然后你室内这边这个质量真的没说，我放心呀，质量刚刚效果好
0: 啊。
3: 药子说是抓的强太多了。我现在不管抓什么药，我就找老师帮我抓。
0: 可以，药品有保障，疗效呢更可靠，哈。
3: 是啊。
0: 行。
3: 还有咱们那个泡脚包呀，中药泡脚包也真好呀。
0: 是。
3: 没事好呀，这个好东西和不好的东西一看就看出来了。
0: 是。
3: 我之前在外边买那些皱皱巴巴的，人家点扎扎。咱们的那个产品，咱就不用说了。
0: 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经过咱们专家老师帮助提供的一些产品呀、购买的产品呀、你们可以去对比啊。你比如说同样一个产品，你们可以拿着去对比专家老师给你们提供的、帮助你购买的，你可以去化验这个成分。你比如说同样的氨糖软骨素，你看看里面的成分，你可以去化验里面的氨糖的含量、软骨素的含量、钙的含量，你可以去跟市面上对比。包括益生菌啊，这一袋它的益生菌的活力单位的含量啊，你跟市面上你们去买平时买的你去对比，它都高于数倍几倍十几倍。我跟大家说，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啊，通过咱们专家老师提供的同等价位，就是同样花钱的一样的钱，质量要最好，一定要保证质量，说同等质量那价位一定会低，就同样的一个质量的产品，那价位一定值低。就包括大家长期在市面上经常用的常规药品，你看通过咱们专家老师买的，这个质量都一样，但是价格呢，你看直接就对半砍了。就是有些药啊，通过源头更省钱，有些药呢，这个抓住这个质量， 同样花钱质量会更好。你就拿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中药注意包，咱们说化验咱们化验不了，但是同样买中药注意包，你们是自己在市面上买的和通过咱们专家老师这个购买的，你看一看，你把这个中药注意包拿回来你闻一闻，你把药拆开了你看一看，把这个药包拆开看一看，同时你们抓这个茶饮方子，专家老师通过专家老师和自己购买的，你把这个两个药你放在一起，你看一看成色、药性、药味规格都不一样，通过专家老师买的药既干净粒儿又饱满又大，是不是啊？又饱满又大，药味十足，药香味都很浓啊、效果呢
3: 是
0: 它也不一样，有些东西可以摆在面上看，有些东西看不了你可以去化验啊，就专家老师给你们提供的、就放心用就没问题。
3: 是是，主要知道也太晚了、之前在外边买那些都不好。以后就得引着邵老师这边，上这边让那些指导老师。
0: 你放心，没问题。其实我们也希望你们通过专家老师这块啊，给你们把关用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对这个药品的质量把关更严格，疗效更有保障。你们自己购买嘛，你们都不会选药，不会看药，
3: 是
0: 除了会对比价格，什么都不会对比。
3: 对，
0: 不见得价格越便宜啊，这个药都是一样的，药都是一样的，价格便宜才选，不是这样的。记住，药和药它是不一样的。别看它的配方都一样，但是呢它的用药的它的规格呀它也不一样，明白吗？里面猫腻很多，学问很大啊。
3: 是
0: 行，通过专家老师可以放心吧。没问题。然后你需要这个茶饮方的需要多少副啊，怎么喝呀，都跟专家老师说清楚。
3: 好的，
0: 好不
3: 好？
0: 好
3: 嘞，好嘞。
0: 行，希望你好好调，把身体好好养过来。
3: 好嘞，太感谢邵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听到你分享这个好消息，邵老师跟你一块开心高兴。希望咱们所有的节目听众朋友都能像你一样，把身体好好调理过来，再也不遭受这个病痛了，好不好？
3: 好嘞，好嘞，好嘞。
0: 行，
3: 谢谢邵老师，
0: 就这样。
3: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4: 你好，邵老师。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4: 我是孩子的问题。
0: 孩子。
4: 对。13岁，那个女孩。
0: 13岁，女孩。
4: 对，女孩。
0: 怎么了呢？
4: 从23年开始，就是心跳快，就是一年出现那么3次吧。
0: 出现3次什么呀？
4: 心跳快。
0: 怎么发现的？
4: 就是一开始孩子说有点心慌。不舒服，后来这不上医院吗？现在一测这个心率，达到160多，一开始130多，这不今年高的时候达到160多，
0: 哎呦，这么快，然后呢？
4: 然后这不是有一次直接就是那个休克了，晕倒了，但是又恢复了，后来在医院检查吧，反正是医院给的并发性失常性心动过速，医院那个医生说的意思就是做那个视频消融术，就需要做这个手术。我想就是孩子现在是不是就得做手术啊？
0: 谁告诉你？
4: 就是医院的。
0: 不见得啊，做完之后后期还会这样。
4: 我在网上也查了，说这个反正是就是有一定的复发率。
0: 不是一定，很多都会复发，很多，他能正常就发一次，就能发2次。我们接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
4: 然后我去了好几个医院吧，都这么说。其实吧，就是我也喜欢吧，就是还是比较相信中医这一块的。
0: 您是哪里的？
4: 山东日照。
0: 山东日照。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档节目的？
4: 我听一个亲戚听收音机经常听你广播那个节目。电话。
0: 这个亲戚。
4: 经常听你广播听应该很长时间了吧？是吧，这个人听技术也很高明，很多患者都反馈什么的。
0: 我告诉你啊。孩子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严重的阴不足，情志不畅，还有一个是严重的气不足，乏力没劲儿。你得，你得根据这几种情况看，如果是这种情况，咱们对路就能给孩子调理过来。人的心跳快慢，一个是受心情 就元神心神情志的控制。除了受情志的控制，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发动机油足不足，动力够不够，电量够不够。那么心脏是发

0: 发动机，什么是油呢？就是精血。什么是电呢？就是心阳啊。什么是气呢？就是心气。油力动力这里如果够了，那发动机没问题，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发动机的内在的控制，就是精神情志。心有元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知道吧？心神足的人睡眠好，心神足的人心态稳定，不惊恐不害怕。你看有的人一惊恐一害怕，心神不定，心跳就快，突突突突突就快。所以说心脏跳得快不快慢不慢跟心神有关系，跟心脏的这个精血阳气有关系，跟其他没关系。你做消融，你等于强制性的去控制这个心脏，但是这个心神不足，这个心脏的精血不足，还会这样，时间长了又恢复到以前，白做了，对孩子还有伤害。啊，你首先看看孩子，就是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然后呢，乏不乏力？你看看孩子这样，你把孩子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1: 孩子就是比较瘦，然后确实有你说的乏力。
0: 嗯，乏力没劲儿。
1: 哎，对，乏力没劲儿。然后我媳妇观察吧，就孩子容易上来的时候吧，就舌尖有点发红。
0: 发红，舌苔怎么样？
1: 舌苔有点白。
0: 厚不厚？
1: 不算很厚，但是也油。对对。
0: 孩子睡眠怎么样？
1: 睡眠还行。
0: 啊，面色怎么样？白不白？手脚凉不凉？
1: 面色有的时候上来的时候白，手脚凉。平常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面部缺血似的。
0: 嗯嗯。
1: 因为他黑色的皮肤嘛，有点偏黑嘛。
0: 爱出汗吗？
1: 不多。
0: 情绪怎么样？
1: 情绪还可以。孩子眼睛近视，都600多度了。
0: 是不是经常喜欢趴着没气儿啊？啊，驼背呀、啊。
1: 对，就是因为喜欢吧，就是有驼背那个意思，就是感觉。
0: 是这样啊。咱们孩子先天性的就体质弱，像这种情况呢，去调理体质，啊，孩子的体质太弱了，
1: 啊，
0: 严重的阳虚、阴虚、气虚，啊，先天体质弱不足，所以说呢，你给他调理体质，你给孩子呢造一个周期，六个疗程去调，慢慢就过来了，啊，然后结合方法，给孩子经常做养心四红粥，红皮花生、红枣。红枸杞，红雪米，熬粥，熬粥的时候呢，少放点红糖，孩子喝啊。再经常喝茶，就是用这个太子参、西洋参、人参，这些各多少呢？这个各5克，党参、炙黄芪、炙甘草，用15克，要炙的啊，都是炙的，炙党参、炙黄芪、炙甘草，龙眼肉，6克，莲子心3克。炒白子仁用12克，炒女贞子、九鱼肉6克，王枣6克，红衣6克，这些啊给它放在一起，这个煮水煎汁喝，经常喝，每个月至少要喝15到20天。
1: 就当平常就当饮水喝就行，是吧？
0: 对对，经常饮水喝。然后呢，买阿胶、鱼鳔珠、紫河车、人参、炒白术，然后呢分心木、莲子心、枳实各40克，稳菌打粉，一次用1/3汤勺。
1: 哦，这些在药房里、中药房里不就都有是吧？
0: 对对对，买不到你就找常白老师。刚才那个小药粉里面你加个白芍。
1: 白芍。
0: 还有一个就猪心，猪心炖着吃，这个食疗方法，猪心炖炒酸枣仁、白子仁、焦麦芽，各多少呢？各20克。这个一个月呢吃一副两副都行，就是一次吃不了两副，两次吃不了3次啊。
1: 好嘞，好嘞。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啊，少熬夜，好吧？
1: 好了，好，谢谢老师。
0: 好了，
1: 好嘞，好嘞，
0: 就这样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慎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别

0: 坡体制，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制、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盛老师。
3: 对，我盛老师。
2: 您好。
3: 哎哎，
2: 哎呀，听您说话真亲切。
3: 啊，真亲切啊！那说明咱们亲呀、啊
2: 哎，
3: 跟盛老师亲呢，是不是、啊？
2: 哎呀，不是、我听您讲课呀，听您讲课可好了，我天天听，没有一天落的，都天天听。
3: 是啊，啊，哪里的学员听众啊？
2: 我是河北承德的。
3: 河北承德的，好，你天天听、盛老师才有信心天天讲、
2: 对，我听得特好，我特爱听。我说实在的，我跟您说说我这个血压高
3: 啊，
2: 这血糖高啊、别的还小事，就是您给我介绍那个、就是说那个憋不住尿，一边走一边就是拉着尿，您给那小招啊，我就学会了、学会了，我这个也解决好了，
3: 太好了。
2: 后来腰疼嘛、腰疼就是一边走就是说在家里空蹬自行车也好多了，这个也好了。完了后来就说后背疼，后背疼我就是靠大树了、上健身器材啦，我做那个也好了、
3: 你看看，
2: 所以说我特别高兴。
3: 你太厉害了，你是好学员，不是老师教的好，是你做的好。这些小妙方咱花钱了吗？是不是？
2: 是啊，没花钱，
3: 对呗、
2: 就是啊，
3: 不花钱把病治了，
2: 我这病都好了，
3: 就是
2: 我还特高兴。我说，哎呀，这老师真好，要别的老师啊，都没人没给你教。我上医院看病去，人家说没招，你就那待着去吧，我就没办法了。
3: 是。
2: 后来我就这么的，这都好了以后，就有两个这个，我这个脚啊，这个糖尿病、血糖高，就怎么控制都不行，这个脚麻又凉，手。手指头也麻也凉，
3: 哎呀，
2: 就不行了。现在就血糖高，血压就高，
3: 是
2: 一直降不下来，还打胰岛素，还吃着药，早晨一片，中午一片，晚上一片，早晨一片胰岛素，晚上一片胰岛素，就这样，这脚上凉的不行，天天得热宝，得加热了，盐袋子加热了，搁脚搁腿上，完了才能睡觉，要
3: 不
2: 睡不了觉了。
3: 这不是长久之计啊！
2: 是啊，给我难受的。我说啥我也得找盛老师，不行了，这脚
3: 能解决，不用担心。
2: 现在还穿棉鞋呢。
3: 你看大夏天的，是不是？人别人都穿背心了，
2: 可不是呗？
3: 穿凉鞋了，
2: 是
3: 吧？是
2: 啊，
3: 这回跟盛老师沟通上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这个疾病啊，你现在脚凉。穿棉鞋，这个发麻，这些问题都是糖尿病导致的，包括你的高血压也是糖尿病导致的。怎么治糖尿病？如何治疗糖尿病？根据你的体质，我们来研究治疗方法，就是根据变体失症、辨证施治，辨别你的体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然后根据体质现在的情况，我们考虑是哪一种类型的糖尿病，然后根据你这个糖尿病的症状开出方法。血糖好了，糖尿病健康了，那些问题慢慢都消失了。如果说不能把糖尿病治好，即使我给你驱寒给你通络也没有效果啊，即使能有效果也是暂时的，后期又不行了，明白了吗？
2: 好好好，
3: 咱们就说你这个病必须从治好糖尿病开始，可不单单说盛老师我就是不让脚凉不让脚麻呀，那不行。
2: 好，
3: 咱们把糖尿病治好。你看你糖尿病好了，你开不开心，高不高兴？
2: 高兴高兴，那肯定高兴。
3: 就是啊，目前就是比较怕冷，是吧？
2: 就是这个脚冷，这个手冷，又麻又凉，真难受。
3: 脚冷手冷哈，
2: 对，
3: 然后又麻，
2: 脚凉，
3: 脚凉，脚凉，
2: 又麻又凉，真难受。对，这个就这个左脚的大拇哥特别明显，比别的更严重。
3: 然后
2: 是就是好多那个小病啊，我都听您的讲课，我都做好了，我都做到了，都取消了。
3: 太棒了！
2: 就这个脚凉，这个手麻凉，这个不行。
3: 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到这里都不算个事儿。用热盐袋儿，插上电热了之后拔下来，然后热脚心。
2: 啊，热脚心。
3: 脚心。还有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踝关节往上一直到膝关节这个位置，热敷、
2: 这个位置
3: 里面，对，
2: 啊、
3: 热敷，然后可以放在腰上，躺在上面。
2: 啊，好。
3: 腰放在腰上面，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剩下呢就是我给你个方法。
2: 好，我记住了。
3: 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呢，到时候你去做一做啊。这个方法呢，还得是你去熬药去。还得去熬药。
2: 我得熬药，不要药不行，我这脚实在是受不了。
3: 我告诉你，这个熬药你怎么熬，你不要天天熬。
2: 啊。
3: 你太麻烦了。
2: 不用天天熬。
3: 把两副药放在锅里一块熬。两副药或者三副药，这个药说我这个锅比较大，不锈钢的，或者是我这大砂锅比较大，我把两副药或者三副药放在一起熬，这个水刚刚跟这个药或者比这个药稍微高那么一指就行。没过它就行，大锅煮开，小火慢慢炖，炖完之后把这个汁液变得很少了，倒出来，我这个药渣再添水，跟药持平，我再熬，大锅煮开，小火慢炖，又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两色汁液混均，这个混均的这个汁液就是你两副药或者三副药，就两天或者三天的，分成两天三天喝就
2: 行
3: 了，两三天一喝，就喝的时候稍微热一热，别凉喝，药不要凉着喝，
2: 你
3: 这不就省事了吗？夏天热，你不能天天熬，天天熬你多热呀。
2: 对，
3: 是啊，
2: 现在天热，那几天行。
3: 对，你不论冬夏，你这个省事儿啊，是吧？
2: 对，行，那您给我发过来那个什么吧。
3: 行，那就这样哈。到时候发给你。
2: 行，好了，谢谢盛老师。
3: 不客气，好，再见。
2: 您辛苦了啊。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
3: 盛
4: 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4: 我今天吧，就想着跟您通通话，感谢您个这么忙给我看看病啊。
3: 不客气，不客气，身体不好是不是？
4: 出
3: 了什么问题
4: 吧？
3: 我
4: 一直有血压高，20多年了。那个吃着降压药还145吧，这样。我那个心脏也有点不好，早搏，有供血不足。那阵儿吧，有着头晕，我这有那个眼干和眼周，我这眼迷糊，爱出汗，小便无力。睡眠也不太好，睡眠也就3-5个小时。完了就是今年吧，我那个体检出来这个肝囊肿。多发性的，6点多，肺结节也有，也是6点多。我就是有点这个，有点害怕。我是想着叫你吧，给我是开个房子，是给我，怎么着控制一下，是治治。我是怕这个，西医里头这个没有这个法，我觉着，我是个我等了你好长时间了都。
3: 是。好，您是哪里朋友？
4: 我是保定的。
3: 保定的，你也是老学员老听众了啊，听你说话是吧？
4: 对，
3: 是这样啊。你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啊？后背刮刮痧去，把虚火去一去。我们所有的人记住啊，冒油的人、长疙瘩的人、爱生气的人、口臭的人，你记住都是虚火。虚火怎么办呢？虚火就以刮痧为主，不伤身体啊，不伤肠胃，不用吃药，刮痧。虚火下去，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就给身体调养啊，你是该益气的益气，该散结散结，该滋补滋补，是吧？那么你需要吃点什么呢？食疗猪心汤，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就是猪心一个，炒酸枣仁，炒白子仁，各25到30克，麸小麦，40-50克，放在一起炖煮，也可以放点这个制的龟甲放在一块炖煮。这个猪心不要切碎了，不要把里面的血冲掉，多添点水啊，少放点盐，一块炖。 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炖了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什么白子仁、酸枣仁、麸小麦呀、啊，给它放在一个包里，装在一个包里，然后这样你吃肉喝汤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个影响，知道吧？
4: 嗯，哎，知道了。
3: 一个月吃个两三次，
4: 吃多长时间呢？
3: 没事，经常吃，一个月吃两三次，特别是像咱们心脏不好、心气不足的。
4: 我想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经常爱咳嗽是。
3: 爱咳嗽啊，可能是你嗓子有这个寒痰风痰啊、爱咳嗽
4: 是吗？
3: 一个
4: 干咳的时候比较多。
3: 干咳，干咳呢？
4: 干咳的时候比较多，就是嗓子一痒痒就开始小咳。
3: 嗓子痒痒这个过程当中考虑什么呢？你爱出汗，容易受风。嗓子就难受，干咳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多能不爱出汗了，多能这个问题就好了。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叫你运动锻炼，一定运动锻炼。你说老师为什么叫所有的人运动锻炼？这就跟我叫你们所有的人调理身体一样，要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调理身体。你只要体质好，只要你运动锻炼，你有个好状态。运动锻炼有个什么好处啊？特别你嗓子不好的人，爱感冒的人啊，爱高烧的人，你运动锻炼之后跑步啊，就颠着跑，跑完之后啊，你的嗓子呼吸道慢慢慢慢它的血液循环加速了，加速之后它的黏膜慢慢就收缩，它慢慢收缩，运动这个平滑肌收缩，运动加速就把里面的这个痰呐、寒呐、风啊这个垃圾血液就排出来了。你就发现原先没有痰，你突然间就有痰了，原先呢你不得劲，你现在就得劲了，原先不通气现在就通气了，原先发紧现在不紧了，然后呢没痰有痰了，干燥呢湿润了就能吐出来，吐的都是白稀痰、泡沫痰，黏黏的，知道吧？你经常运动，
4: 有的时候是有这个现象。
3: 你去运动，包括你肺结节呀，你肺脏不好啊，包括囊肿啊，你都运动，运动。
4: 这个还用特意吃药吗？
3: 你结节配合点药，我给你开个方哈。咱们这个方呢，用下之后。间断性用，用20天停一段时间，再用20天再停一段时间，用3个月左右，结节控制住，或者是叫它变小，能消失最好，不能消失减小了，
4: 对，
3: 就赢了。没有完全消失，咱们停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再调。他们有很多肺结节的，通过3个月基本上就能化掉了，就化掉了。
4: 是吗？
3: 对，不化掉。
4: 好的，
3: 咱们停一停，停个半年，我再化一化。我不要一鼓作气的，就咱的身体状态。就像干活是你不要一下干完，你干不了，你身体受不了。
4: 你把这些个的那个材料，这个你给我这个指导老师
3: 行，
4: 给我发过来。
3: 你要运动锻炼跑步啊，运动锻炼跑步。颠着颠着，
4: 我一定一定听话，一定锻炼。
3: 对，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啊，你颠着跑。
4: 我还真能跑起来。
3: 能跑起来行，颠着跑起来哈。
4: 谢谢盛老师啊！
3: 好了，
4: 我巴不得想叫你给我赶紧出个房子，我特别害怕。
3: 问题不大，没事儿，调理体质的产品调一调。
4: 我那个买了，现在我也早吃上来了。
3: 你还可以干嘛呢？拿这个药灸条啊，天突穴这块啊，灸一灸，就嗓子眼儿这个部位哈。
4: 灸那个。
3: 灸这个部位。对，就是气嗓这块。这块稍微点一点，揪一揪，给药灸条拿走，再上这块点一点，揪一揪，别烫着就行，稍微有点温热感就行啊。这个揪多长时间呢？就揪个10分8分的，3天揪一次，3天揪一次，哈。
4: 好了。
3: 行了，就这样。
4: 谢谢盛老师。
3: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4: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六集，
6: 朱亚琴没有回头，她的眼泪在打转。
7: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8: 我已经是肺癌晚期。
6: 朱亚琴转过身去，她惊愕地看着何世昌。
7: 什么？
6: 何世昌点点头。
8: 医生告诉我，我最多还能活三个月。我想见见我的儿子。我不强求你们跟我走。我也知道，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只是想见见他。我甚至都不奢求他会叫我爸爸。
6: 钟亚琴看着何世昌许久，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7: 冤家，你这是何苦呢？
6: 何世昌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小提琴手在拉着琴，那琴声有些凄苦，也有些单调。再说此时，在那个漂亮女人家里的寒光感到很无奈，他又一次到卫生间里拿起墩布，并又一次回到客厅里擦去地上的污垢。那女人脸色惨白，躺在沙发上。寒光刚刚擦干净地板，女人又吐了。寒光急忙丢下墩布，抱住那个女人，扶着她往痰盂里面吐。女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寒光拿起湿纸巾给女人擦拭完嘴角，又把她扶起来，慢慢地放在沙发上，才转过身去开始收拾被女人弄脏了的地板。女人眼睛里露出了歉意。
9: 寒光，
10: 你别说话，歇着，我给你拿药去。
6: 寒光说完，拿着墩布向卫生间走去。
9: 寒光，
6: 女人叫住了寒光，她的脸上挂着泪水。
9: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6: 寒光笑了笑。
10: 如果不是你，我现在还会活着吗？
9: 那是我应该做的。那时候，我是卫生员，

0: 你有女朋友？
1: 已经分手了，知道你。
0: 可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他会恨我的。
1: 不，他恨的会是我，因为我欺骗了他。
0: 不，你没有欺骗他。
2: 韩光望着女人笑了笑。
1: 当很多事情说不清楚的时候，最好就是别解释。
2: 说完他进了厨房，中药还在熬着，他掀开盖子看看火候，女人躺在沙发上叹了一口气，他试图坐起来，可刚刚穿上拖鞋就栽倒了。韩光听到声音冲了出来，扶起他。
1: 你想吃药吗？
2: 女人点了点头。韩光把女人扶上沙发。
1: 你何必呢？叫我就是了。
2: 说着拿起药给女人喂一下，女人的呼吸仍然很急促，她无助地抓住韩光的胸襟，她的手在颤抖。韩光急忙拨了电话。
3: 喂，是急救中心吗？我这里是时代广场，这里有病人心脏病突发。
2: 伴着凌厉的警报声，120救护车高速地驶过喧闹的街道。怀孕的女人戴着氧气面罩，救护人员在迅速地做着检查，韩光坐在女人的身边，女人的眼睛微微地睁着，紧紧地握住韩光的手。
4: 有先天性心脏病还让她怀孕？你这个丈夫怎么当的？
2: 医生不满地训斥着韩光。韩光愣了一下，他没有解释。救护车在滨海的街头上疾驰。此时在市中心医院里，值班医生林东儿正坐在医生办公室里出神，桌上扔着许多揉碎的纸巾，眼泪在他的眼睛里无声地滑落。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林东儿急忙擦去眼泪，伏在桌子上假装在看病历。
5: 进来。
2: 同事王鑫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来。
6: 东儿，你没事吧？
2: 林东儿勉强地笑了笑。
5: 没事儿。怎么了？
2: 王鑫看着林东儿红肿的眼睛，不免有些心疼。
6: 还没事呢，眼睛都哭红了。你休息吧，120中心刚才来电话说有一个怀孕的心脏病人发病了，一会儿就送来。我来处理吧，你去休息一会儿，别管了。
5: 那怎么行，我是今天的值班大夫，这是我的工作。
2: 林东儿说完起身往外面走。王鑫拦住了他。
6: 哎，东儿，你现在的状态还怎么工作呀？哎，还是去休息吧，我来替你当班。
5: 啊，我没事儿，真的不用你。
2: 林东儿说着便拿起了挂在身后衣架上的听诊器。
5: 对了，你怎么没回家？你们科室安排你加班吗？
6: 没有啊。
5: 那你怎么没回去？
6: 嗨，你家挺远的，反正我下班也是一个人，等你值完班我送你回家。
2: 王鑫说着又笑着补了一句。
6: 你一个人太晚了不安全。

0: 林墩愣了，他的脸上不由得泛起一抹红润。
1: 哦，不用了，太晚我就在宿舍睡了。你回去吧，这里的事情我能处理。
0: 王鑫刚要再说什么，门上的传呼器响了。
2: 林医生，林医生，请立即到急诊室。林医生，请立即到急诊室。
0: 林多尔听完赶紧往外跑，王鑫也顺手拿起一件白大褂快步地跟了出去。
3: 警察，警察，我的同事。
0: 救护车已经停在了急诊室的门口，救护人员匆匆抬下担架，林东儿迎了上去。
1: 病人什么情况？
4: 她丈夫说是先天性心脏病，怀孕五个月了，是妊娠反应引发的。
1: 胡闹，这不是拿妻子的性命开玩笑吗？她丈夫呢？
0: 韩光慢慢地走下救护车，站在林东儿的面前。林东儿一下子就愣住了，韩光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林东儿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王鑫见了赶紧说，
5: 林大夫别愣着了，
6: 哎，你们快动手送病人去抢救室，面朝夕阳。
0: 护士们犹豫了一下，立刻围了上去。林多尔脸色惨白，匆匆地走进急救室，极力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1: 这是我的病人，王鑫，你别管。
0: 说完，他猛地推开王鑫，命令护士：
1: 准备心电监护、测血压，抽一个单位。
0: 护士们应声忙活起来。王鑫来到韩光面前，他的脸色非常难看。
5: 你就是那警察？
7: 是，怎么了？
5: 哼，我是林多儿父亲的学生，和他算是一块长大的。我警告你，欺骗东儿是要付出代价的。
0: 王鑫说着，面露挑战地看着韩光。韩光看着他，没有吱声，径直往里面走。王鑫一把拉住他：“
5: 站住！你进去干什么？”“
7: 我是病人家属，难道我不能进去吗？”“
5: 你有妻子，为什么还欺骗多儿？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你不能这样对她。”
0: 王鑫此时激动的脸都白了。
7: “她不是我的妻子。”
0: 韩光急忙回答。
5: 那性质就更恶劣了，你是警察，是国家公务人员，你居然脚踩两只船，还搞大了其中一个的肚子。我告诉你，我要去举报你，你这个警察队伍的败类，衣冠禽兽。
7: 你说什么？
0: 韩光一把揪住王鑫，用力地往墙上推。
7: 谁是败类？谁是衣冠禽兽？你给我说清楚。我告诉你，你想去哪里举报就去哪里举报，你要是没有警务督察的电话，我可以告诉你，但是现在我要进去，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5: 你
0: 王鑫的体质本来就很弱，面对着强大的寒光便更显得弱小，他被寒光扣住了脖子，不停地咳嗽起来。
7: 哼！
0: 寒光松开手，大步地向里面走去。王鑫奋不顾身地冲上来：“
5: 站住！我不许你再见东儿，我不许你再花言巧。放开我！你放开我！”
0: 韩光显得怒不可遏。
8: “哎呀，这是医院，你们闹什么呀？”
0: 护士们听到声音都跑了出来：“
8: 放开手，都放开手！”
0: 韩光气愤地望着王鑫，放开了手。王鑫也放了手。护士用极不友好的目光看着韩光：“
8: 你就是那个病人家属吗？”“
7: 啊，我
8: 是就是，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马上进去，林大夫要你签字。
0: 韩光整了整衣服，急忙推开急救室的门走了进去。王鑫整了整凌乱的白大褂也跟了进去。急诊室里，林冬儿的脸色非常的严肃。
1: 病人现在有危险，你有他以前的病历吗？
0: 韩光从包里拿出来递给林冬儿。林冬儿看了一眼病历，居然是法语的。
1: 哦，巴黎医院。
9: 哦，他刚刚回国，才五个月。
1: 我要马上给病人进行应急处理。病人的姓名？
9: 百合。
1: 百合。
0: 林多尔愣了，瞪了韩光一眼。
1: 我要登记的是真实姓名。
9: 伊莲照，这是他护照上的名字，中文名字是赵百合。
1: 赵百合，哼，真俗气。
0: 林冬儿的嘴角上露出了不屑的神情，顺手将一张表格放到韩光的面前。
1: 你在上面签字。
0: 说完他转身就要进里间，韩光一把拉住了他。
9: 哎，冬儿，
1: 放手。
0: 韩光松开了手。
1: 有事吗？还有，冬儿不是你叫的。
9: 冬儿，
1: 我说过了，冬儿不是你叫的。
9: 林大夫，我希望你明白，他是一个病人，你别管我们之间。
1: 韩大警官，我告诉你，我林冬儿是医生，请你不要侮辱我的职业道德。
0: 林冬儿怒不可遏，
1: 签字，然后关出去。
0: 就在这时，王鑫走上来一步。
6: 冬儿，我给你做助手。
0: 林冬儿看了看他。
1: 好，你马上换衣服。
0: 急救室里间的门关上了，韩光孤独地站在外面。他看看手表，懊恼地砸了一下墙。你，
8: 哎，干嘛呢你？
0: 正从里间出来的小护士生气地瞪了他一眼。
8: 这是医院，不是你们家的墙，别没事乱砸。
9: 啊，对不起，对不起。
8: 对自己的老婆这么不负责任，算什么丈夫？
0: 护士说完一扭身又进去了。韩光望着里间刚刚关上的门，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此时在急诊室大楼外的玻璃门旁，季慧正悄悄地探出脑袋，看着一向冷静的韩光焦躁地走来走去，他奇怪地眨了眨眼睛。滨海的夜静谧而神奇，赵百合所在的小区楼下，韩光的白色富康正停在地面的停车场上。楼角处，一架摄像头正规则地转动着，执行着防盗监控的功能。就在这时，一个与韩光穿着一样服装的男人戴着棒球帽，正躲在黑暗处。他的帽檐压得很低，黑夜中难以看清他的脸。他走向韩光的富康车，拿出钥匙，很快地打开了车门。开门声惊动了停车场的保安，他往这边看了看，又转过头去继续站岗。

0: 富康车开到门口，车窗摇了下来，保安看不清楚棒球帽下司机的脸。棒球帽把门条递给保安，然后交了费，栏杆便打开了。棒球帽驾着富康稳稳地开出停车场。刚一出门，汽车便骤然加速，风一样的上了公路。一个十字路口出现在面前，指挥灯是红色的，这是停车的信号。可是这辆富康却没有减速的意思，他飞快地奔向路口，又绕过前面停下的车，发疯般地冲了过去。路口的电子眼闪了几下，忠实地记录下了这辆车的穿行照片。富康车在车流不算稀疏的中环路上，以足有150公里的时速奔驰着。开车的显然是一个飙车的老手。富康车很快开到了韩光家的小区门口，看着一向规矩开车的韩光跟风一样的开过来，看门的保安禁不住睁大了眼睛。随着一声凌厉的急刹车声，富康车停在了门口，保安急忙升起杆子，戴着棒球帽的韩光向保安挥挥手，车子很快就开了进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七集，
6: 随着一声凌厉的急刹车声，富康车停在了门口，保安急忙升起杆子，带着棒球帽的韩光向保安挥挥手，车子很快就开了进去。车停在了停车场上，而后迅速奔进楼去，麻利地按下密码走了进去。韩光的家里一片的漆黑，戴着棒球帽的男人走进来，手里的蓝光棒随即打开，屋子里顿时笼罩在一片蓝光当中。那个人径直走到书柜前，看着放在上面的那排子弹，他把蓝光棒放在子弹旁边，然后往一颗子弹上撒下一点银粉，随后拿出一个小毛刷，在子弹上轻轻地刷着。在蓝光棒的照射下，韩光的指纹清晰地显现出来。棒球帽男人拿出了一个类似数码相机一样的仪器，把探测口贴在选择出来的右手大拇指的指纹上，仪器轻微地闪了一下光，随后一个小小的软塑料质地的片子便从仪器里吐出来。棒球帽男人把这张拇指大小的片子细心贴在自己戴着手套的右手大拇指上，而后他狡诈地笑了一笑，便走了出去。此刻在医院里的韩光并不知道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事情，他也无法想到这一切将会给他的今后带来怎样的厄运。眼下他靠在墙上看着急诊室里面的门，他所关心的是正在里面抢救的百合的安危。细碎的脚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猛地回过头来，看见季慧正从门口走进来，不觉一愣。
7: 情况怎么样了？
8: 还在抢救。
6: 韩光说完便转过头去，疲倦地闭上眼睛。季慧走到近前，奇怪地看着他。
7: 哎，你怎么不问我？

0: 为什么到这儿来啊？
1: 韩光仍然闭着眼睛，没有回答。季慧叹了口气：“
0: 唉，你难道就不想跟我谈一谈吗？一个人把话憋在心里面，可是很难过的哦。”“
1: 谈什么？”韩光睁开眼睛，苦笑着转过头来：“
0: 谈谈这个孕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季慧说着叹了口气：“
0: 这件事儿肯定是瞒不下去了，或许我可以替你从别的角度说几句公道话。”
1: 韩光又转过头去：“
2: 我没什么好谈的。”“
0: 韩光，你的前途可能就这样完了。”
1: 季慧冲动地看着韩光：“
0: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啊？她肚子里面的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准备和他结婚吗？”“
3: 哎，这是医院。”
1: 护士打开门，不满地喊了一声，又缩了回去。韩光看了看，转身走了。季慧紧紧地跟在后面。急诊室门口的花坛后面，韩光坐在暗处，拿出烟点着。季慧站在他的身边：“
0: 韩光，这几天不知道怎么了，我经常想起你在银行楼顶上端着枪向外面走的样子，我感觉到你是那么神秘，又是那么英雄，就像影片里的战神，你很难让人忘记，又让人不可琢磨。这就是我迫不及待要采访你的原因。可是今天我真的没想到你……”“
2: 你说完了吗？”“我也没想到。”
1: 韩光说完又转回头去：“
0: 告诉我，那个女人是谁？”“
2: 我在部队时的战友，她是医务所的护士。”“
0: 你爱她？”“
2: 曾经爱过，那是在部队的时候。”“
0: 那她怀的孩子？”“
2: 闭嘴！关于孩子的事，没什么好谈的。”
1: 韩光果断地打断季慧：“
2: 你听着，如果你认为我就是孩子的父亲，那我认。总之，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拿这个孩子做文章。我认这个孩子，而且我要定了。”“
0: 可你知道你在拿你的前途开玩笑啊。”
1: 韩光仿佛陌生地看着季慧：“
2: 如果警队不容我，我可以辞职。”“
0: 什么？你说什么？”
1: 季慧惋惜地望着韩光：“
0: 那你觉得值吗？”
1: 韩光转过头去看着远方：“
2: 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你能告诉我吗？”
1: 季慧被韩光的回答给噎住了。

0: 夜晚的山坡静悄悄的，蟋蟀在无聊地叫着。此刻，关闭了车灯的白色富康正缓缓地开下公路，停在泥泞的灌木丛附近。那个男人下了车，走到灌木丛里面，他已经换了一身黑色的特警作战服，戴着黑色的面罩，背着一个战术背包。男人身姿矫捷，几下子就穿过了灌木丛。山坡下面，特警基地一览无遗，笼罩在隐隐绰绰的黑暗当中。塔楼上的探照灯在有规律地扫来扫去，拿着狙击步枪的特警哨兵正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男人从战术背包里面拿出夜视仪带上，他的眼里马上都是绿油油的，十分的清晰。经过短暂的观察和分析，他从山坡上慢慢地匍匐下去，躲藏在了墙根儿。他抬头看了看电网，从战术背包里面拿出一只死鹰，用力地将手里的死鹰抛了出去。那只死鹰画了一个简单的弧线，准确地落在电网上。警报器立即凌厉地响了起来，探照灯也在瞬间扫了过来。穿着黑色特警战斗服的男人急速闪身到了身后山坡的灌木丛里面，潜伏下来。特警基地里面警报大作，开着吉普4700的巡逻小组立即风驰电掣般的冲过来。四个黑衣特警跳下来，拿着95自动步枪摆开警戒队形，四个枪挂战术手电射上来。他们看见了挂在电网上的死鹰。
1: 飞狗3号呼叫1号，关闭警报和电网。
0: 带队的特警组长对着耳麦命令道：“
1: 这里的警报是一只鹰落在电网上引起的，我要上去看一看。”完毕。
2: 飞狗1号收到，电网已经关闭，注意安全。完毕。
0: 警报立即关闭了。特警们架起人梯，特警组长敏捷地爬到围墙上，他的步枪扫视着围墙外面。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的动静。接着，他拿下来死鹰，跳下墙头。一个特警接过了死鹰。
3: 哎呀，这鹰可真漂亮，怪可惜了。
0: 另一个年轻的特警也凑过来，好奇地看了看。
1: 那可能是来咱们这儿过冬的吧？
0: 特警反问他。
4: 哎，这个鹰是候鸟吗？
3: 我怎么知道？我中学的时候生物就不及格。
0: 特警组长望着他俩笑了。
1: 别胡说八道了，猎狗一号，我是3号，野生鸟类可能在附近出没，申请暂时关闭电网，省得到时候林业局再找我们麻烦。完毕。
2: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我是猎狗一号，电网关闭，明天采取措施赶鸟，大家做好警戒工作。完毕。
1: 我们走吧。
0: 组长说完上了车，车开走了。神秘的男人从灌木丛里面露出脸来，倾听着汽车的声音渐渐地远去。等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跃上围墙。此时 电网已经没有电，警报器也停止了作用。他动作麻利，几乎是落地无声。他飞快地闪到围墙的拐角，这儿是探照灯的死角。等到探照灯扫过去，他像兔子一样窜出去，飞快地通过了100多米的开阔地。他的目标是特警队的主建筑，战备直

0: 此刻，酒吧的人们是谁也不会去关心特警基地里面发生的一切了。他们正沉浸在音乐的欢乐中。钟雅琴的儿子，被人们称为阿钟的主唱歌手，此时早已是兴奋的满面通红。
1: 喜欢王道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好吗？那么让我们以更美好的心情欢迎王道乐队上场。
0: 台下的人沸腾了，小有名气的地下乐队王道摇滚乐队欣然上场，酒吧里的观众险些把天花板给喊翻了。既然是重金属乐队，乐手们自然都是长头发，贝斯手还留着大胡子，主唱歌手阿钟是个高个子男人，长发飘逸，戴着黑框眼镜，穿的绷得紧紧的褐色牛皮裤子，光脊梁上套着花衬衫。他们的出现引起摇滚爱好者们不住的欢呼。
1: 谢谢谢谢朋友们。
0: 阿钟见气氛已经差不多，便举起麦克，显得更加的神采飞扬。
1: 喜欢王道的朋友们，跟我一起来吧。
0: 伴随着欢呼，贝斯手起了前奏，阿钟冷静地看着欢呼的人群，他开始高歌。
2: 我不想对你再说些什么，
0: 阿钟摇着长发发出野兽般的嚎叫，观众们也跟着癫狂起来。站在最后排的何世昌看着这一切，他露出了苦笑。
3: 这就是世家。
0: 钟雅琴叹了口气，哀怨地看了他一眼。
4: 对，这就是你的儿子。
0: 何世昌没有生气，他有的只是无奈。
3: 年轻人啊，都有疯狂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也热爱艺术。
4: 还说呢。
0: 钟雅琴哀怨的目光飘过来，何世昌的话噎在了肚子里。钟雅琴转过脸去看着台上，
4: 他从小吃了很多苦，就是因为没有你这个爸爸。唉，这个孩子的性格一直很叛逆，不过学习不错，也热爱音乐，就是不太好和人说话，可能是压抑太深吧。初中的时候啊，喜欢上西洋摇滚音乐，为这个我没少跟他吵架呀。但是后来想想，孩子已经挺委屈的了，何必再剥夺他的爱好呢？想着长大也就好了，没想到上了音乐学院，学古典音乐也没改得了他这个爱好。这不，大学毕业了，本来在滨海音乐家协会工作得好好的，偏偏辞职了，跟一帮朋友组了这个乐队。
0: 何世昌苦笑了，
3: 也不能说他错，好在他没有学坏呀。
0: 钟雅琴抹了把眼泪。
4: 他从懂事的时候就开始问我爸爸是谁，我不告诉他，他也不哭，别的孩子欺负他，他就跟人家打架。 七年了，孩子很不容易。
0: 何世昌叹了口气，
3: 唉，都是我不好，
4: 是我自己找的，我不怪你。
0: 钟雅琴转过脸去看着台上的孩子，眼里面泪光闪闪的。
4: 我知道你有太太，还要跟你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也太年轻了，真的是为了爱情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了。
0: 何世昌愧疚地握住钟雅琴的手，钟雅琴颤抖了一下，却没有躲开。
3: 雅琴，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世家要是喜欢摇滚音乐，我要让他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表演，我能满足你们所有的愿望。
0: 钟雅琴慢慢地抽出了自己的手，热情也开始冷却。
4: 不，你太不了解世家了，他是那种非常固执的孩子，不说你是他爸爸还好，要是说你是他爸爸，他肯定会永远不再见你。他的恨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就算你能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摇滚巨星，他也不会向你低头的，他不会认你的。
3: 可我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呐。
0: 钟雅琴复杂地看着何世昌，
4: 你以为你在他心里有父亲的位置吗？
0: 何世昌被噎住了，伤感和失落一点点地爬上他的脸。
4: 你来得太晚了，太晚了。
0: 钟雅琴哀怨地看着何世昌，
4: 你要是早点出现，哪怕是他上大学的时候，他都可能接受你，但是现在。
0: 何世昌此时百感交集地看着台上留着长发的儿子。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

0: 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时路搭救，路有难时狼躲藏，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近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一上来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他的老师看着他的文才强，这一年万岁爷开了万科场，要选一位头名的状元郎。城里的老师拆着一个门生来送，新家的公子

书房喊来小夜长。

青草焦烧半截黄，柳菜花谢色淡淡，秋蝉儿叫得令人伤，秋水汪，秋风儿荡，秋景凄凉，满山坡草皆黄，万花衰败唯有菊花放，香苍苍。

公子一路行程多么样的娇骚啊，抬头看，嘿，见有棵六阴大树长在了路旁，那个帽儿长的墙在这底下有阴凉。傅公子急忙忙来在了柳荫树下，放下了琴键呐，他的那个小书香，公子坐在书香杆上接牛排，咕哒哒咕哒哒的扇他的胸膛。公子整然来凉爽，就听见那旁响了一声鸟枪，你顺着声音留神观看，慢皇帝跑过来一只狼，这只狼左右两耳冲上掌，浑身的毛尖是干草黄，正脑门上有一块白玉鼎，人送外号他叫白脸狼。诸位，常言说听书长智，您要是交朋友，你可千万别交了白脸狼啊！您要是交了白脸狼，您把心掏出来让他吃了，你也换不下他的心呐、啊。这只狼急慌忙跑在了柳荫树下，眼望着公子，眼泪汪汪。公子的面前

小三儿我家住青石山上青石洞，一母所生我们三个狼，我的大哥名叫红脸狼，我的二哥名叫黑脸狼，我是小三儿，人家都叫我白脸狼。

拜打围的猎户，把他们的命伤。我爹爹下山寻找我那兄长啊，一去也没有回山岗。我的娘得了一个响

来我小三儿，把山下一出洞门，遇见了大威的猎户一大帮，大威的猎户太不说理，二话不说，他冲我就是一枪。要不是我小三儿跑得快，哎，我这条小命儿。

子啊，你思一思来想一想，可怜我是个孤儿，家里有位寡居娘。啊啊你大发慈悲，你方便方便吧，你把我小三儿藏一藏，当真的要救了小三儿我的命，我送您东京赶考奔汴梁，要有我小三儿把你送，管保你进京城得中一位状元郎。公子闻听郎说话，他又是喜来又是慌，喜之喜，披毛的畜生会说话，他只怕黄郎把人伤。公子说，我本是赶考的一位举子，我可在什么地方把你藏藏。白脸儿郎一听，他用爪一指说，公子啊，你们地下坐的那不是个书箱，你急忙打开了你的书箱盖，我倒在了书箱里边藏上一藏。公子摆手不中用，书箱里承德是五经四书好文章，下场的衣裳你要藏了我的衣衫，我是怎么样的下考场，怕只怕扫见我的好文章。白脸郎摇着个脑袋说，是不要紧呐、再叫公子听端详，我在你的书箱里边也就藏一会儿啊，谁能带七天

黄狼在一旁苦苦的哀告，苦动了公子他的好心肠。俺说道，我在孔夫子的面前做点私弊，我把黄狼藏上一藏，公子打开书香杆，狼啊进去吧，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香。公子说，狼啊你可别害怕，打围的来了你也一害怕一尿尿，把我的衣裳和蚊帐就脏了，知道吗？哎呀知道了，公子盖什么盖什么，公子盖好书香杆，手里拿着蚊帐坐在了书香上边嘟嘟囔囔。公子正把蚊帐看，哦从那旁走过来大卫的猎户一大帮，公子的面前平身站忙施礼，说了一声借光，公子啊您在此处把数年，你可曾看见了一只狼，他奔了何方？公子说看见了，石材间在我的面前曾隆隆跑过去了一只狼，他奔了南边的大山岗，你们要是赶得快了能把狼赶上，赶得慢了

书香杆，狼啊出来吧，在里边苍狼狼窜出来了白脸狼。狼啊，你往北跑吧，大围的往南追了，你往北跑，越跑越远，他们赶不上你了，走你的吧。白脸狼

0: 四下的观望，看不见大威德在哪方。白脸狼找了一个高岗之地，把两只前爪一抬，往四外看了看，他看不见大威德，他不害怕了。白脸狼眼望着公子，呲着牙的笑说：“公子啊，有一件小事儿，咱们俩商量一商量。您要为人，就为到了底；要是送人，就送到家乡。”哎，狼啊，你真啰嗦！我今天救了你的命了，你还不快跑？你还说为人为到底，送人送到家？要听你之言，你还想着叫我把你送到狼窝里去呀？哎，黄狼说不是，老天爷自幼儿封我是个吃人的物，三天我要不吃人肉，我就馋得慌。一连三天没得着饱饭，我的鼻子尖儿上老闻着公子你的人肉香。公子啊，咱商量商量，我把你吃喽，你看怎么样啊？
1: 什么？公子闻听气往上撞，用手点指：
0: 你个白脸狼，好心好意我救了你呀，
1: 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我的命伤，未曾伤人你可想一想。有一辈古人咱们说比方，咱们宋朝年有一位老主荒爷赵匡胤，谁不知道创业的赵玄朗。想当年赵匡胤病倒在三清观，那时节多亏了赵金娘，那位赵金娘侍奉好了赵匡胤，赵匡胤盘龙大棍拿在了手，他千里迢迢送金娘。皇上都有知恩报恩的意义，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孽

黄狼说要比古人呢，你会比，我也会比，有一杯古人咱们说比方。大汉朝有一位汉高祖，谁不知道创业的汉刘邦，他得了三齐王，名叫汉信，在那九里山大战一场，出霸王，力逼着霸王文宝剑，霸王一死命丧乌江。汉高祖十八的汗马功劳他全不念，这就叫敌国灭，谋士亡，非咬尽。

要叫我说呀，顺顺当当你在地下躺，别等着我抓耳挠腮扯你的衣裳，好说好道的把你吃了，这是面子事儿。要等着我一抓挠，咱们就耽误交情了。公子你在地下躺，把爪子一刀，我就把你开了膛，把你的肝火肠子我吃尽了，剩下的筋骨皮肉叼到洞中孝敬我的老娘。

0: 中的爹娘。郎啊，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晚吃会儿行吗？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二老爹娘，然后再吃，行吗？
1: 嗯，黄郎说那还差不多，是不是？总得讲的良心，要不念其救命之恩，连等都不等着，快点跪爹磕头吧。白脸二郎就在一旁等，赛表公子方长，公子跪在尘埃底，眼望着家乡，眼泪汪汪，哭了一声。

唱十指棒，孩儿我进京去赶考啊，不料想在那半路途中而被狼伤。公子正然来到念，在旁边瞪过来了白脸狼，他的前爪搭在公子的肩膀头上，他的后腿一抬要

黄狼吓得啊，得得得大战，他那浑身大战死晒糠，说公子啊，方才见说的本是玩笑话，是什么的胆量强不强？公子的胆量不中用，小白脸吓了一个拉渣慌。公子啊，你听听那旁鸟枪响，打围的猎户快来到这方，你急忙打开你的树箱盖，我倒在了里边栽苍苍。什么栽苍苍？公子说，我把你藏在了树箱内，怕的是打围的过去再把我的命伤。黄狼摇头说，是不能够，大恩大德我记在心上。傅公子二次打开书箱杆，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箱。傅公子二次盖好书箱杆，嘎巴巴三黄锁一把忙锁上，站在了书箱，他就高声喊，打围的猎户听端详，快着来吧，快来吧，书箱里进去了那么一只狼啊！打围的猎户往上闯，呼啦的一声围住了书箱，这个就说开鸟枪，那个就说砸书箱，众人等外边这一嚷，在了里边吓坏了白脸狼。黄狼吓得得得战，暗叫声自己的名字白脸狼，你好心好意把你救，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人家伤。哎，错了就在错处里讲，我在里边撕文章扯衣裳，我啃书香，我啃着个窟窿跑他娘。黄狼把主意安排定，在里边撕啊撕的撕文章，他的叽里咔巴的啃书香，啃两个窟窿，冰盆的脑袋一碰，啪，

0: 来来来，到我们家煮一碗狼肉，你尝一尝，狼的肉可比着别的肉香。孔子说，在下不吃狼的肉，我还要赶考奔汴梁。咱不说打韦德羊肠去，再表公子赴夯场，压书的宝剑拿在手，唰唰唰，他把树皮刮一旁，抄起七寸毛竹管，在柳荫树上留十丈，上写着山前没鹿，山后狼，狼弩皆白在山上，狼有难鹿打救，鹿有难狼躲藏，箭手乌鸦腾空起，标兵箭落在了狼身上，鹿去寻找灵芝草，找来灵芝治狼伤，狼养了三天伤养好，他回头又把梅花鹿伤。看起来君子好比梅花鹿，小人好比白脸狼，众位不信您往世上看，那狼心狗肺不能够久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一段西河大鼓由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说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两位相声前辈合说的一段三棒鼓，特别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6: 哎，地方这人多，
5: 哪样都是多的，
6: 是吗？
5: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6: 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5: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6: 还是的，
5: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6: 哦，那谁还照相去？
5: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6: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5: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6: 啊。是啊，
5: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6: 啊？乐器啊，
5: 哎，
6: 那可多得很
5: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6: 是啊，
5: 你说什么吧。
6: 这我知道什么呀。
5: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6: 哦，
5: 分多少样
6: 艺术的形式啊？
5: 啊，
6: 那有多少种啊？
5: 是吗？
6: 啊，
5: 你就说一个戏，
6: 哎，
5: 分多少种戏。
6: 是啊，
5: 各种地方戏。
6: 哎，
5: 啊，一个戏一味儿。
6: 那是啊，
5: 这跟吃菜似的。
6: 哎，
5: 一菜一味儿。
6: 啊，
5: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这全一味儿。
6: 啊，全分不出来。
5: 那他手艺差是吧？戏也这样。
6: 是啊，
5: 一个戏啊，一种调。
6: 当然喽，
5: 是不是？
6: 哎，
5: 京戏是京戏调。
6: 是啊。
5: 平戏是平戏调。
6: 哎，
5: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6: 对啊，
5: 平戏嘛，再早叫烙子。
6: 是啊，
5: 烙子不是北京的，
6: 是唐山烙子。
5: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6: 对，分那么两种。
5: 哎，北京没烙子。
6: 对了，啊，没烙子。
5: 没有这个剧种。
6: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5: 莲花烙。
6: 哎，莲花烙有。
5: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6: 是吗？
5: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6: 哎。
5: 大板儿，
6: 对，
5: 啊，七块板儿，
6: 是啊，
5: 是吧？
6: 哎，
5: 一人唱一段故事，
6: 对，
5: 慢慢发展，两人唱，
6: 是啊，
5: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6: 哎，
5: 一人表演一个，
6: 哎，
5: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6: 对，
5: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6: 怎么样啊？
5: 两个人呢，赶，
6: 哦，
5: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6: 嗯，

0: 后边还有俩呢。
1: 怎么样啊？
0: 朱五杨六。
1: 嗯，
0: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1: 你瞧，
0: 来回赶。
1: 哎，赶着唱。
0: 后来啊，添人。
1: 哦，
0: 四个人在一块演。
1: 是，
0: 四个人四个角色，
1: 那是就行了。
0: 扮演四个人物。
1: 哎，人多了。
0: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1: 哦，
0: 舞蹈
1: 身段。
0: 哎，简单啊。
1: 哎，
0: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1: 是啊，
0: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1: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0: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1: 是啊，
0: 一种叫地秧歌。
1: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0: 哎，那也叫地蹦子，
1: 对，
0: 是吧？
1: 哎，
0: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1: 哎，蹦蹦戏，
0: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蹦蹦戏吗？
1: 啊，
0: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1: 那是吧？啊，那么蹦啊，
0: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1: 嗯
0: 嗯，啊，一会儿鞋开烂怎么？
1: 嗯，是那么讲吗？
0: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1: 嗯，
0: 我个人认为。
1: 哦，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嗨，
0: 我不代表您。
1: 那
0: 就说这个，
1: 没说呀。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
1: 哎，
0: 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嗯，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那个调子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院。
1: 嗯，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0: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刘立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们乡下的人，一不欠粮，那们二不欠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1: 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嗯，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力士香皂还好。
1: 哎啊，姨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啊，
0: 嗯，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子？
0: 就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这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

0: 哎，有两下子。
1: 哎，什么我？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1: 嗯，
0: 心里很难过的。
1: 啊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的就过来了。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宦门。

0: 有意
1: 思，你乐什么呀？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听你唱的好啊
1: 啊！
0: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
1: 啊，
0: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0: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
1: 啊，
0: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0: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0: 啊，
1: 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
0: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
0: 哎，
1: 啊，老妹儿开旁，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妹儿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0: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0: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0: 对，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0: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
1: 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那绳子网啊，
1: 怕人往里钻上。
0: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1: 就是没电呢。
0: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这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
0: 啊，
1: 嗯。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啊，
0: 嗯，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嗯，就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嗯，过来边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儿，
1: 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哦，
1: 看戏吧看戏吧，要参演的要包坟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笸箩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张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儿，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瞧，
1: 好，里边找座，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0: 哎，
1: 请坐您，五毛一位，
0: 哦，
1: 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嗯，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嚯，哦，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呢，
1: 人家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0: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
0: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0: 哎，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啊，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0: 火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哎，
0: 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昨儿我们老二啊， 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1: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1: 不多呀、啊、
0: 嗯，不多，
1: 得了，只当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

0: 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走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0: 一唱就该打鼓了。
1: 嗯、哦，
0: 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0: 老妈太旁。
1: 哦。
0: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2: 费心，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3: 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3: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1: 嗯，
3: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3: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的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嗯、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3: 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
0: 蹦蹦蹦！
2: 哎，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0: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3: 什么要要啊？
0: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3: 是啊，老妈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嘛，
3: 来给一毛。
0: 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0: 台上接着唱，
1: 我、哦、接着唱。
3: 小老妹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呢？
0: 蹦蹦蹦，
1: 又来了。
2: 这上一毛，
1: 嗯，
2: 这上五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
3: 怎么没完了？
0: 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3: 好家伙，
0: 再给一毛啊，
3: 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3: 啊。
1: 嗯，
0: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1: 嗯，
0: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3: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3: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3: 啊。
0: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3: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草间屋里呀、啊，
0: 蹦蹦蹦，
1: 得。
3: 老太太听，
1: 嗯，
3: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0: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
1: 嗯。
0: 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3: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0: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3: 老太太说好嘞。
1: 嗯，
3: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3: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0: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3: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3: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3: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3: 短一块啊。
1: 嗯，
3: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六了。
1: 嗯，
3: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3: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3: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3: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0: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一毛钱。
3: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3: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3: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3: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
1: 嗯，
3: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4: 跟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三棒鼓》。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也有斗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3集，公布抗战建国纲领，却不真心实意执行，想吞并其他党派，却又无行之有效的办法，混乱只能加剧。这种混乱日后被日本人成功的利用了。可以这么说，日军能在南京扶起汪精卫政权，与国民党内部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大有关系。4月里，共产党方面反倒先出了大事。清明节的前一天，张国焘放出风说他想去祭祭黄帝陵。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没产生更多的想法。一个在政治上栽了大跟斗的政治家，发发思古之幽情，排遣一下心口积下的郁闷，太正常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把他在延安的危险处境做了夸张性的描述，认为毛泽东等人准备把他打成托派，甚至于消灭他的生命。4月2日，张国焘离开延安去祭黄帝陵。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这样写：
4: 4月2日，张国焘以祭中部黄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自行跑到西安，与当地要人接洽，备受他们的优待与保护，住西京招待所2天，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当他7日决意逃跑，登上当地要人所备专车时，才用电话找刘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谈话时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中央在接到刘伯渠同志报告后，即估计他已走上了脱党的道路，但未最后挽救他，故即致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劝导他， 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0: 张国焘真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吗？这样猜想实在太低估了政治家的韧性。如果张国焘在4月7日已经决定叛党，他的自白书应该早发表十余天。如果他在西安已和某要人谈妥了自首的事情，周恩来、王明等人就无法在武汉找到他了。历史没有留下张国焘被找到后周王勃三人苦口婆心劝他回延安的详细记录。张国焘对共产党的绝望正产生于这场谈话之后。张国焘在4月14日晚上哭诉了些什么呢？他是不是对组织一个反毛的党内联盟尚存一线希望呢？一个人彻底否定半生为之奋斗的东西，需要勇气，也需要时间，甚至需要经历一个半推半就的过程。4月15日，张国焘正式拒绝再回延安。第二天，周恩来陪张国焘去拜见了正为徐州战事忙碌的蒋介石。据史料披露，张国焘在蒋介石面前表示在外糊涂多年。具体这次谈话谈了些什么，谈了多久，又是一个谜。蒋委员长对张国焘的表白似乎缺乏兴趣，没有承诺张国焘所需要的东西。这一点张国焘在和周恩来回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的表现可以证明。他一路上讲的都是对政治的厌恶，走至半路又逃脱了。

0: 17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5月6日，张国焘发表《张国焘信告国人书》，对共产党进行攻击。之后，他并没有脱离政治生涯，旋即被委任为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张国焘的叛逃对延安的工作影响甚微，他举足轻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为毛泽东的一个政治对手，在他叛逃前就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剩下的只是一些关于他全盛时期的传说。没过多久，这些传说变成了很好的反面教材。5月6日，王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
1: 三青团问题日渐具体化，对这个问题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
0: 原来这个程序还在运转着，国共两党对青年的争夺尚在继续。5月12日，毛泽东、张闻天等复电指出，
2: 我们首先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国改级和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
0: 蒋介石当然不会让毛泽东实现这个目标，徐州失守后，他已经意识到了党内有派的种种弊端，开始考虑整党问题。4月29日，为整齐党内步伐，蒋介石下令取消党内派别小组。三青团刚刚成立，他自然重视这个组织的纯洁性。随着国民党主力从徐州撤退，保卫大武汉已经不再是喊喊口号的问题了。在日机频繁的袭扰中，蒋介石不得不把整党的想法暂搁一旁，全力考虑军事问题。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做战略撤退，并秘密决定决黄河之堤以阻敌前进。在军事上，已被迫出此等涂炭生灵之下策，可见当时局势之危。6月3日，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哭笑不得的事件发生了。这一天，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作出决议，
1: 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26人国民党党籍。
0: 当天，毛泽东等七人电告国民党中监委，
2: 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一搞糊涂，但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13年之办法没有商定，却自然事前并未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及个人意见，请郑重声明不予承认，请将此声明于明日见报。
0: 国民党中监委此举无疑是希望造成一个大党的部分事实，可是这个天才的设想时运不济，被当事人拒绝了。客观上，毛泽东等人的声明使国民党蒙受了巨大的名誉损失。几天后，国民党中央被迫发表声明撤销此案。国民党中监委步伐比蒋介石慢了不止半拍，党内步调亦是无法一致，还表现在党内各个机构间缺乏协调统一的平衡物。5月31日，国民党中常委通过的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明确指示，
1: 对于那些不放弃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的团体和其分子，应严于驱离。
0: 可以看出，中常委又比蒋介石走快了一步，已露出对共产党无法化解的敌意。根据国民党中常委的决议，6月3日，也就是中监委决定恢复毛泽东等人国民党党籍的当天，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西安13个救亡团体，逮捕了各团体领导人。6月9日，新华日报对此事作出反应，要求消除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进书报的现象。

0: 但没有把问题归为国民党的上层，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四天后，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
1: 西安一些顽固分子以反共代抵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是否应在张甘宁边区问题上略作让步，以阻止妥协局面出现。
2: 这些翻灯行为并不主观，亦不必惊慌，只属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实施孤立。目前边区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抑制对立，目前无让步之必要。
0: 毛泽东已经看出了国民党内部步伐上的紊乱，开始利用这种混乱了。蒋介石不同意将八路军扩编为三军六师，不过只是少了个名分，八路军照样发展壮大。蒋介石下令秘密逮捕了黄埔毕业生、陕西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宣霞富，陕西共产党员仍以几何级数增长。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共产党已渐渐步入顺境。1938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王稼祥和任弼时回延安了。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病愈后的王稼祥和邓发一起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在长征途中，作为促成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小组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王明已面临断奶的危险，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遥远，电报往来仍无法把中国的实情原汁原味端过去。三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决定让任弼时亲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六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两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争。王明的时代终于要过去了。七月中旬，王稼祥和任弼时要回国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找他俩谈话。当谈及中共中央领导问题时，季米特洛夫这样回答：
3: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0: 王仁二人带着尚方宝剑回延安，王明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可以想象，王稼祥和任弼时回到延安时产生了怎样的轰动效应。王稼祥回到延安的当天，是向张闻天还是向毛泽东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呢？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记录。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他应该和张闻天有这样一场单独的对话，场景应在张闻天的窑洞里，或者在暮霭中的黄土地上。
4: 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什么内容？
5: 肯定了我们一年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肯定了我们自洛川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
4: 这下好了，王明同志再说三道四就没有依据了。
5: 是啊，有了莫斯科的指示，等于缴了王明的械。主席团都做出决定了，他一个团员还想改变吗？
4: 这种情况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张国焘走了，当了特务，这是他个人的最好归宿。对我党来说，他的走是一次自身的清洁。王明的武装一解除，大家劲儿就能使到一起了。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有指示吗？
5: 他承认毛泽东是实际斗争中产生的领袖，叫王明不要姓陈了。
4: 有这话就更有说服力，王明是个有权力欲的人。
5: 季米特洛夫说，我们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他明确指出，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4: 中央一直是这么夸的，只要把王明的问题解决了，说亲密团结可不是自夸。
0: 当天晚上，张闻天去没去找毛泽东？

0: 很可能去了，但毛泽东不在凤凰山的窑洞里。毛泽东在8月3日晚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后，究竟去了哪里呢？他从任弼时那里听了季米特洛夫的话，并没有表示出过分的惊喜。吃了晚饭后，他去会江青，当然这个时候还少不了康生陪同。毛泽东和江青的热恋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贺子珍离开他已经9个多月了，这件事没有多少值得大惊小怪的，至少毛泽东本人这么看。大概过了2-3天，张闻天终于找到机会和毛泽东谈一些绝对机密的事情了。从一些回忆文章透出的只言片语里，我们可以寻出中共中央政治最高权力转移的蛛丝马迹。毛泽东和张闻天这位当事人密谈的详情已被掩藏在历史的皱褶中。张闻天传中有这样的星星点点的披露：
1: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期间也有同志向张闻天提出以毛泽东为总书记的提议，张闻天按照毛本人的主张也没有提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
0: 张闻天当时看，既然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名义上他仍是总负责，他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必须指出，这些珍贵的内幕出自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时记的笔记。毛泽东这时拒绝接受总书记一职，是有什么顾虑，还是真觉得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时候？历史庄严地沉默着，毛泽东仍让张闻天在党内总负责，是觉得张闻天真的当之无愧吗？3个月后，张毛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已公开化了，党内议论颇多。在延安和陕北的用嘴和书信表示不满，在前方打仗的将领得知毛江热恋，不惜用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这些情况都汇到了总负责张闻天手里。因为这是毛泽东是当事人，谁处理起来都感到棘手。张闻天拿着这些函电不知如何是好。六中全会结束后，张闻天想了一个折中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2: 您与贺子珍合不来，另外结婚谁都没有意见，不过按江青在上海的表现似不合适。
0: 这封信可算用心良苦之作，把事情分成两个层面，不反对结婚，但反对和名声不好的江青结婚。然而张闻天这种做法太书生气了，如果他动用一些政治艺术，大可不必自己承受来自毛泽东的反作用力，把手里的群众意见转给毛泽东就是了。毛泽东看了总负责这封信是如何表示的，他读完信后当场把信扯成碎片。第二天出钱在合作社摆了两桌酒席，宣布与江青结婚。贺喜的人群里没有张闻天。这次冲突过后，张闻天仍没辞去总负责的职务。1943年张闻天这样回忆：
2: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特别是在7-8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0: 事实上张闻天的总负责名义一直保留到七大，七大以后总书记一职已不复存在。这个时候形势并不重要，然而这还不是毛泽东拒绝出任总书记的全部原因。他并不十分看重共产国际的力量，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过是早该听到的一个说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让王明缄默不语只有借助那个季米特洛夫，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也。 一个天才的创世纪的政治家，这些手法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过共产国际的指示还需要一个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抗战已经一年多了，正处在由防御到相持的转折关头，需要总结一下一年多的经验教训。得与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与非也该弄个明白。9月10日，王明、周恩来、博古从武汉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中央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亲自到延安城南门迎接。毛泽东紧紧握了握周恩来的手，说出了三个字：
3: 辛苦了。
0: 王稼祥向王明转述季米特洛夫那些话时，王明是如何表现的，历史没有留下记载。5年后，张闻天是这样说的：
2: 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同志从共产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与蒋再次谈判。
1: 是否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高头抗战的人，在和平根本绝望的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同意，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机之

0: 秋更不应计较过去这一切。
1: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9月14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20日，王明做政治报告。26日，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对将要召开的六中全会议程做了重大变动。毛泽东做政治报告，王明只做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并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王明留在延安。至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朝着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上统一。让毛泽东感到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没有成为他和周恩来密切合作时代的开始。因为六中全会刚刚开幕，周恩来就匆匆离开了延安，去武汉见蒋介石。10月4日，周恩来一觉醒来，看了看表，发现已经到了蒋介石约见他的时间。离开汉口一个多月了，他发现路旁炸毁的房屋不知又增加了多少。他忽然间想起了8月6日毛泽东等人发来的一份电报：
7: 保卫武汉，重在法度民众，无需避免不利的决断，这事实上不可收拾，不惜断然放弃之。
8: 难道武汉战事之结局又一次被毛泽东言中了吗？
1: 在延安待了20天，周恩来的心情极为复杂。王明这一夜看来是彻底翻过去了。敌后战场，八路军搞得生龙活虎，谁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持久战、发动群众，这两点都是由毛泽东率先提出。持久战的局面已经形成，蒋先生只能面对现实，可是他对发动民众仍是迟钝。武汉街头仍可不时看见表情麻木的一张张脸，两党关系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此下去，抗战大业何以能尽？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主要谈这种忧虑。现在毛泽东也认为目前的合作方式不利于长期合作了，他提出了从前他不太感兴趣的民族联盟方式，又在论新阶段中向国民党声明：
9: 停止在国民党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活动。
8: 可是蒋介石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呢？
1: 周恩来对此毫无把握，时间也不容他多想，军事委员会的大门已经看得见了。蒋介石迎他进屋，寒暄过后问周恩来：
0: 恩来，听说你们在开六中全会，没想你回来的这样快啊。
8: 啊，会开过了，我们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两党组织上的合作极端重要，我急忙赶回来为的就是尽快向你和贵党转达这个愿望。
0: 很好很好，你带没带书面提议？
1: 闻言，周恩来掏出一封信：
8: 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给你写的信。毛泽东同志因武汉战事紧张，要我立即把这信转给你。我们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新一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 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1: 蒋介石粗粗浏览了毛泽东手书的信，朝桌上一放。
0: 南巡线将士用命歼敌数万，战局会有所改观的，只要各方力操一处，事情又合办得多。只要北守武汉，南守广州，这一外援我们就可掌握战场主动权。
8: 万一武汉外围现失守的，还要守武汉孤城吗？
0: 你说呢？
8: 不惜断然弃之，保存实力，做持久打算。
1: 见蒋介石不说话，周恩来又补充了一句，
8: 毛泽东同志曾有一篇论持久战，专门论述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0: 听说过，子修也曾有过这么一个计划。恩来，你还有什么说明东西吗？
8: 还没来得及写出来。
0: 那就写了再送来吧，今日还要开几个会呢。
1: 10月8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新建议的书面说明。当日，蒋介石即将这个说明交陈立夫、康泽研究讨论。10月1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周恩来知道战事越发不利，开门见山。
8: 校长，敝党加入桂党及三青团的主张是考虑再三之策，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共度难关了。
0: 这事是我先提出的，这不假，我是总裁也不假，不是这么大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数的，必须由常委会进行讨论后才能确定事。
8: 什么时候能讨论出个结果？
0: 本来啊，你知道国共合作党内并不是一致赞成的，你们又不做原则性让步，这是恐难很快实行啊。
8: 那么三青团尚未成立，加入三青团的事校长总可以决定吧？
0: 这个可以吧。三青团的章程修改后可以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待我们双方进一步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
1: 周恩来见好就收，换了一个话题。
8: 校长，八路军改编后在华北战场给敌大量杀伤，依靠群众还得到了很大发展，现今的一个集团军已不好控制广大区域内的部队，是否？
0: 我都知道，这事只能留作以后再议。日本人也把兵力用到极限了，现在华作战部队已超过了100万，国内在研空城计，我准备在武汉战事结束后把部队再整编得更精一些，你提出的问题到时一起加以考虑。还有一个边区问题，你们是怎么搞的吗？一点也不体谅我的苦心啊。我给你们的条件比给严百川的诱惑的多了，正值危难之秋，就不要在这地盘问题上做什么文章了吧。别人向我提条件可以理解，你是我的老部下，怎么也不体谅我呢？
1: 周恩来怎么体谅他呢？扩军和征边区利益的事，解决不解决也无大碍，战事正急，蒋介石手也伸不到那里去。周恩来胡乱支应几句，找个借口告辞了。10月25日，蒋介石在广州失守第四天，决定弃守武汉，抗战中心从此转移到了重庆。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党内部争吵再次达到高潮。这时候，中日战争呈现了长期对峙的状态。正面战场已经在武汉周围和长江两岸形成相互对垒的局面，日军已无力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迅速灭华的目的。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一时也无力组织反击。敌后战场上，因日军采取治安警备策略， 无力量在广大的地区发动大扫荡肃清八路军，也成僵持局面。在此形势下，国民党自然要重新考虑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由于其内部求和声日重，共产党无疑成了投降的最大障碍。同时，因战争不能迅速结束，国民党主战派也深恐共产党借此机会壮大，两股势力在这一点上恰恰达成了共识。从利益出发，国民党实在不愿意再搞一个什么大党了。12月8日，蒋介石刚从桂林行营飞回重庆，就接到戴笠报告，
10: 投降派主力之一周佛海以宣传部长视察命令飞到了昆明。
1: 这实在是个不祥的征兆，由周佛海的擅自离渝，他想到了汪精卫，继而又想到了共产党，他想又到了强调统一的紧要关头了。12月9日，他再次约见了周恩来，蒋介石显得有点急不可耐，直截了当讲了解决两大党问题的最后办法。
0: 恩来，扩党的办法讨论后大家都不赞成，3年合作并没持久已经可以证明了，现在你们共党既然信了三民主义，最好还是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吗？
1: 周恩来一时不知蒋的用意，只是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蒋介石兴奋起来了，
0: 恩来啊，如果这种办法可以谈，我可在西北与毛泽东等人面谈解决。
8: 谈了近1年，就回到屯兵的老路上了。
1: 周恩来淡淡笑着仍没说话。
0: 做群体合并一时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大家都害怕你们搞什么革命转变呢？3年以后把大家都搞怕了。
8: 我们相信三民主义可不仅仅因它是抗日的出路，主要是因为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大可不必做如此猜想，所以两党终归还是两党，跨党并改变名称，目的是为了取得相互信任，但如果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还可以采用其他办法。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是信仰，二是节操，于党于国都百害无益。
1: 双方谈了个不欢而散。周恩来这次来了个先发制人。
8: 校长，10月份我在武汉见你，曾转交给你一封毛泽东同志写给你的信，你当时表示我们的提议可以考虑的。
0: 什么信？毛泽东写给我的信？我没见过。
11: 哎，还有我写的一封信呢。
0: 或许有这封信，那时期事情太多，已经记不得了。那封信讲的是什么？
1: 周恩来早就锻炼出来了，不紧不慢地把信的内容复述了一遍。
8: 主要谈的还是跨党问题，我们认为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的情况下，两党关系更显迫在眉睫。
0: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者你们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跨党的办法是绝对办不到的，绝对办不到。
1: 蒋介石脸色陡然变得阴冷，他变得异常激动，站了起来。
0: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只是乃我的生死问题，什么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是死也不变的，至死也不变。
1: 蒋介石突然间甩出了底牌，使得进行了1年的谈判突然间显得毫无意义了。周恩来和王明面面相觑，

0: 时不知如何答对。不，他们早就知道蒋介石最后要出这张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地打出来。蒋介石看了看他们，索性继续说下去：
1: 共产党，我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2: 这番话等于拉响了战斗警报，客厅里的空气顿时显得紧张了。民众的信仰是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这是每个领袖人物熟知的常识。蒋介石回到座位上，把最后一条路也堵死了。
1: 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当然可以修改，不过这纯属直接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
2: 我们可以看出，蒋先生的记忆好着呢，他不可能忘了毛泽东那封信。说忘记了，说没有见到，只是一种需要。需要是个太温和、太中性的词汇，它能使不可告人的目的戴上一个不太刺激人们感官的面具，登上大雅之堂。周恩来坐不住了。
3: 是不是可以采取另外的形式合作呢？
1: 其他方式均无用，我们当然可以再谈，但是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意义。
2: 话说到这种份上，再无回旋的余地了。周恩来和王明在回曾家岩的路上撕扯着薄薄的暮霭，一言不发。他们失去了闲谈的兴趣，对方的主帅已经扬起了令箭，这要比一万颗人头落下还要可怕呀。路过冒着缕缕青烟的残垣断壁时，他俩甚至没工夫多看一眼。
3: 日本人的飞机不过这么点能耐，现在需要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延安，好早一点做准备。
2: 蒋介石这时根本不能算作胜利者，他坐在壁炉旁的椅子里，像一只泄了气的气球，塌出一片黑。
1: 黄河也炸掉了，长沙也烧掉了，安抚架也毙掉了，该做的都做了，保卫武汉动用了百万将兵，打了3个多月，因广州失守，一切都完了。是将士不用命吗？军长、师长、战士15个，能责怪他们吗？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整理内务，寻找其他途径。西方大国至今仍袖手旁观，如今周佛海又跑了。如果党内出现分裂局面，我国真不堪设想。还有这个共产党，现在是不是到了该对他们动杀机的时候？还没有，时机尚未成熟，还有许多击中他们的地方。这时候他们在华北牵制了日军15个精锐师团，如果把他们逼到绥蒙、阎锡山、比速降日，山西、陕西少了2个屏障，日军将可长驱直入，西安将不保，西南危矣。就是和日本人苟合，也不能让别人占了先机。南京条约签了60-70年，大清才亡了嘛。一切尚需从长计议，现在还没到和共产党翻脸的时候。那么刚才说的话是不是失了分寸？
2: 蒋介石派人叫来了张冲，张冲垂手而立，低声唤了一声：
1: 校长。文娜娜，你去找一下周恩来和王明，找他们干什么呢？
2: 张冲默不作语地站着。
1: 我问你呢，
4: 委座向我似乎说得太直率，恐怕引起他们的误会，好像应该解释一下，以免造成更大的误会。
1: 太直率，亏你想得出来这个词。就这么对他们说，现在就去，马上就去。 你把灯给我打开。
2: 任何游戏一旦亮出了底牌，都会变得索然无味。作为政治的继续，战争接下来就要上演了。然而有嘴巴到大炮，尚需奏一段过门。这个过门是一个长长的、十分耐人寻味的故事。日军攻陷南京后，日本政府估计国民党政府不久即可崩溃。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和平对手。然而这一决定只是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投降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当时缺乏卓有远识的政治家。常识告诉我们，战争只是谋求利益的手段。日本推行军国主义的目的在于掠夺他国资源。可见拒绝对手投降不是高明的一招棋。但是日本人物色并建立伪政府的计划一直在运行着。只不过这个计划开始时目标没有选对。1938年1月，蒋介石和周佛海派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去日本，探求中日和平的可能性。2月中旬，董见了当时的日参谋次长多田骏。董说中国朝野充满着和平空气，热切地期盼日方理解并促其实现。作为回报，日情报部中国科科长营佐延昭写了一封信大奖。
5: 要解决日中事件，不是用条件交易所能解决的，双方去赤诚相见，把过去的事付之流水。
2: 当时蒋介石和谈的底牌是恢复七七事变前态势，日本人当然认为蒋在做梦，但是日本方面有了回音，说明这事可以做一做。于是在4月16日，蒋介石再派亚洲司司长高松武和董道宁一起去香港，再向日本人送和平条件。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3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1克鹿心粉市价100多，1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了。坐在这儿啊，我就突然间感慨，有这么一句话呀，说人这一辈子，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就你钱再多，你买不来健康；你本事再大，你也搞不定阎王爷。幸福它不属于穷人，也不属于富人，幸福属于没有病的人。你看这句话呀，说的对不对？你就有再多的钱，哪怕 啊，你一个月有10000块钱的退休金，20000的退休金，你躺炕上，下个地，上个厕所，都不好使，都费劲。那你告诉我有啥用啊？所以，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个好身体。你像前天啊，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这老大姐呀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听了你都会觉得惊奇。我喝鹿心粉5天后，我儿子带我去医院排了个胸片儿，因为我咳嗽一直不好，去年的时候呢，还因为心脏病住院了。大夫说我的肺有影，像是结节，好像是啥不太好的病，究竟是啥也不知道，得做那个穿刺。那你说我都76了，我就跟我儿子说，妈这么大岁数了，心脏病这么多年了，给我整的是死去活来的，我实在是不想再动刀了，爱咋咋地吧，无论是结还是恶性病都不看了。所以这事儿呢就一直没管。结果前段时间，冯老师您不是给我们安排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吗？正好我有心脏病，就跟着报了名了。第一天我就喝下去10多分钟嘛，就感觉浑身发热。本身呢，我除了心脏病以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风湿骨病。没想到喝完没到20分钟，就开始浑身发热，手啊、脚啊、腿啊、后背啊、胸脯子啊、脖子啊，就一直热到脸上，热乎乎的。你看我本身呢有心脏病，我就怕冷，自打喝上这鹿心粉之后不怕冷了。那几天试用喝完，心脏特别舒服，感觉松快，尤其是喝到第4天的时候，早上我就感觉嗓子里有东西，想咳痰，因为我啊平时没有痰，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我咳出了一个黑色的东西，黏糊糊的，我就赶紧喊老伴儿。我说你看我这吐的是什么东西啊，还挺腥的。但我这一咳出来，就感觉这个喘气儿啊、呼吸啊一下子就通了。我想我这肺里不是有结节吗，我就跟我儿子说，说哪天有时间呢，你带我上医院检查检查。哎，那天呢他带我去做检查，大夫看片子说，说结节没了。哎呦，当时我都不敢相信，我说会不会搞错了。我儿子又去问了一遍，人家大夫跟我儿子说没了就是没了，你要不信的话呀可以到别的地方再去检查检查。我说那我就放心了，回来我特意包的饺子跟我老伴一说，他也高兴，孩子也高兴。我呢就把我喝鹿心粉的事儿跟儿子说了，因为他平时啊最反对我吃这些东西，包括听广播看电视，这里边这些个卖药的他最烦了。这回儿子一听说，你把鹿心粉那个药给我看看，因为我当时都吃完了，就剩下瓶了，我就把瓶子啊拿给孩子看了。孩子就拿着手机对这个瓶子开始往上搜，然后就说，妈呀，你这是哪儿整的呀？我就说了，说广播里冯老师给的，头些日子这药啊免费试用，我就参与了。儿子就说，妈，这药不错，我查了，鹿心是好东西，这要专治你的心脏病，而鹿心连带着这个什么呢，肺痿、咳嗽、咳血它都治，还能解毒啊，解痘痘， 所以冯老师这次活动啊，我必须得参与，你必须得让我订上20盒这一档，这药啊我是真受益了。我一听啊，其实我也挺高兴，我就说，我说老大姐，鹿心粉治你的心脏啊，我就不再强调了，因为梅花鹿的鹿心可以说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的。那么鹿心粉当中这梅花鹿鹿心自带的鹿心血，只能说治疗心脏病越治越好，因为里边有鹿心血嘛，所以含氧量高，专门解决心脏憋闷。然后我针对你的肺再说两句，你像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治疗肺病，其实这是最好的药。你看你儿子也给你上网查了，打上鹿心血三个字那就出来了。第一句

厚度。我说我呀，再给你念念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治心悸，用鹿心血、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共研末服用。治肺痿吐血，用鹿心血、朱砂、枣仁共研末余酒服用，治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对黄酒服用，每日5到10毫升，治疗血液病。用鹿心血制成 10% 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10毫升。另外，鹿心血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化学药物中毒性贫血，包括对眩晕、头疼、乏力、齿龈出血、失眠等症状均有改善。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症则有显著的疗效。所以我们通过古代记载就能知道鹿心血对于肺病能治。所以老大姐的肺的这个结节喝没了，所以你说这药好不好？包括在治疗心脏病方面，你看我从医40多年，你看眼瞅50年了，其实啊，我最痛恨的就是心脏病，因为这个病让人疼、让人瘫、让人死，所以我最痛恨这病。但今天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说你心脏病出现不是1年2年了，对吧？你们吃没吃过药？打没打过针？甚至说做没做过手术？哦，我今天想问你一句，你的心脏病治好了吗？咱们看一看啊，病友和大夫都怎么说的。有人说啊，一到上秋，一到冬天，就打通血管的针。但是我想说，通血管的药里边是啥？是配出来的化学制剂，溶栓针剂。当时大夫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打就比不打强，你打血管就痛开了，你打就不得心梗、脑梗。当时是不是这么跟你说的？但结果呢？到冬天不还是犯了病，对不对？到冬天心脏不还是疼吗？有的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心脏得支架，不支也不行了啊！支架一劳永逸，你那血管位置都堵了，给你放俩支架，啪给你弹开了，你那个位置不就通开了吗？可是结果是啥？支架一个又一个的支，急性心梗一次一次的发生。很多患者说支完了还不如不支。那么说了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说这个药好，说那个手术好，说了一大堆，甚至还有的大夫说啥呢？不行你就上海南吧，有条件你出国更好啊，那不得心脏病，那纯属是一派胡言。你告诉我，全世界哪儿没有心脏病？所以别说没用的啊，你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你就告诉我能不能。很多大夫啊说话他不敢说肯定的话，不敢正面回答，就净说一些绕弯的话。很多大夫问东问西啊，问你家庭条件怎么样，又问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啥用啊？那你就说这个病咋治，花多少钱能治，能不能治好。那有的花了几百万能治，那谁能治得起？所以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心脏病治好。你要是能，还用一个支架一个支架的支吗？你要能的话，那还用支完架常年用西药维持吗？你要能，还用得着大乔吗？你要是能，老百姓会吃一辈子阿司匹林吗？
能总吃硝酸甘

添油救心丸吗？很多大夫他心里明白，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说了，市面上的这些西药也好，手术支架搭桥也好，只能维持并控制心脏病的发展以及恶化的程度，并不能根治心脏病。如果能根治，那中国的心脏病人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恰巧是相反的，是越来越多，所以西药不能。所以很多大夫说话就是绕来绕去。有人说，冯老师你能啊，心脏这个病不是治不好，看你怎么去治。像鹿心粉治心脏病来讲，一治一个准儿。你信不信？你看咱们有一位老兄弟跟我是同龄，患有心脏病，而且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啊，就你能想到的心脏病他全有。之前血压压差特别大，喝高山红景天到现在血压呢稳定下来了，高压140，低压80左右。之前压差高低压之间得差个80-90，你就可想而知他心脏啥情况，特别的喘，晚上睡觉枕头低了，上不来气儿。鹿心粉这药他用了大概有4天就有明显的感觉，他感觉心脏啊特别稳，前胸后背还能感觉到这个暖和。他说我啊有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尿尿使不上劲儿。你看这些日子感觉撒尿可有劲儿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讲，我这么大岁数了一个老头子啊，说冯老师咱俩都是男同志无所谓。他说冯老师，鹿心粉这药真好，吃完了以后身上热热乎乎的。所以这一次呢，我把治疗心脏最好的鹿心粉给大家带来了。鹿心粉这药咱们心脑病患者你得用，包括风湿骨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像咱们前段时间鹿心粉试用，有风湿心脑病的人，你用完这个药你是最有体会的。你就说好不，就像我说的，治病要趁早，你不能心梗脑梗的时候你再喝，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咱别说没用的啊，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所以它一药等于4药，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去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啊，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了，鹿心粉就治4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啊，她自己也研究中医，所以也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她和我说自己有焦虑症，经常的心慌、胸闷、心口窝发热，嗓子呢总是发干，而且还患有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啊，带来的长期的失眠便秘。老大姐就讲了，从前我看书在《本草纲目》中看到过鹿心的记载，知道是好东西。她说前段时间呢我就报名参与了，用了3瓶，就明显的感觉脸上发热通红，气色变好了，腿呢也感觉热热乎乎的，后背呢也是暖乎乎的，心脏也感觉老舒服了。老大姐说到啥时候还得是这个药，这叫以心补心，以心血补心血。说自己现在呀心阳和心血都在补充着，比我说的都专业了。

老大姐讲话了，说这好药喝上以后，脸上的气色明显就不一样了。你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女同志啊，今年65岁，糖尿病啊，患了20多年了。40多岁的时候呢，就查出来糖尿病，2年前做的糖尿病啊病足手术，他说左脚从脚脖子开始往下全是黑色的，皮肤都是黑色的，2年前脚趾头就截下去俩，其他的脚趾头也是黑乎乎的。他讲话呢，就这俩脚24小时都是麻的，知觉特别差，啥时候摸两条腿都是凉的，就跟不过血似的。大夫都说最后脚趾头一个也保不住，但是我听完大夫的话，你要说不痛苦那是假的，但谁能体会我的痛苦啊？谁能理解啊？他讲话了，宁可天天跪地下去要饭，只要没病干啥都行，就痛苦到这份上了。他说自打吃上鹿心粉，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嘛，心脏也不好，多少有点轻微的脑梗，所以鹿心粉这药舌下含服，他说比用水喝效果更快，喝完很快这个感觉呢传到脚底板上了。他说这糖尿病足左边重，特别不容易好，但自从喝上鹿心粉以后，现在就感觉我这个脚趾头像过电一样有感觉了。昨天呢，他说我让老伴呢摸着我的脚，我问他有温度没，老伴说比之前强了，最起码摸着不那么凉手了。他讲话了，最起码我的脚有能保住的希望，要不然不都得结了啊，连路都走不了，那不更完了吗？所以他说鹿心粉这药太好了。鹿心粉这个药啊，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所以为啥好，原因就在这儿了。既是强心药也是护脑药，既是活血药也是补血药，还是祛风湿药。那说鹿心粉治疗心脏病效果好，怎么个好啊？其实咱们看电视剧啊，你就知道了。你看过去啊，古代的皇帝总喝鹿血，你说他不好，他能喝吗？史书上有记载，咸丰皇帝急火攻心，按急大作，不停吐血，就令人取鹿血，但仓促之中哪有鹿血啊，不可得，结果驾崩。所以鹿血历来它就是救命的药，你更别说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血了。本草纲目里说道，凡胸痛，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喝上就好。包括现在临床研究，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也就是鹿心血，是可以治疗心悸失眠的，可以说在治疗重症心脏病这方面临床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的克星。你就记住啊，血是最直接强心药，最快的活血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说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那么强心呢能避免什么呢？能避免心衰。心衰是怎么出现的？其实就是你心脏跳动力减弱。说为啥它会弱呀？是因为你心肌缺血，缺血它不能及时的血液供应，久而久之缺血加重，心力衰竭，因为心脏24小时需要血液，离不开血，所以血是最直接的强心药。你看为啥说经常熬夜的人心脏容易出问题，因为熬夜熬的是什么？
是心血，久而久之心血熬干了，就突发心梗。那为啥上了年纪之后心脏容易出问题啊？因为造血功能差了，骨髓造血、脾胃生血的功能都差了，而血细胞更新换代是4个月，造血赶不上更新换代，老血堆积没有营养，这也是咱们心衰的一个原因。所以血是强心最好的药，也是强心最直接最快的药，直接进入咱们心脏里边。第二，血是最快的活血补血药，活血药能避免急性心梗。那么什么药活血最快呢？有人说是西药，有人说是硝酸甘油，有人说是救心丸。你记住啊，这些药叫扩张血管药，比如说阿司匹林嘛，它叫什么？它叫抗凝血药，都不叫活血溶栓药。溶栓采用扩张血管的办法，采用破坏血小板凝聚的办法，这都是啥呀？是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们说活血溶栓，首先你得怎么样？得活血呀，对吧？你得让血液流动开呀。那么活血首先你得保证你有血才行，那没有血你活哪门子血呢？那这就跟河似的，河的水位低，流动的就特别慢，里边净是些泥沙和垃圾，那怎么办呢？扩宽河道有没有用啊？不停的往外挖沙也是没有什么用的，你只有注入新的水，让水流动起来，河底的泥沙它才能冲走，堵的位置才能畅通，所以活血才能溶栓，血流动起来才能溶栓。你只有保证有血才能活血，没有血你拿啥活呀？所以血才是活血最好的药。第三，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心脏啊，24小时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心肌就缺血，心绞痛心梗，对吧？那脑袋24小时也离不开血液，离开了就会脑缺血性脑中风啊，所以血是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那血里边有什么呢？有肽类物质，血里边有红细胞，血里边有卵磷脂，可以直接的通过这个血脑屏障帮助我们养心脑护心脑，给心脑提供保护屏障，所以血是最好的护心脑药，也是最直接最有保障的护心脑药。第四，最后，血是最彻底的祛风湿药。很多老年人呢，心梗、心衰是由于风心病所演变而来的。如何演变呢？风湿呢，影响到心脏，造成了风湿性的心脏病，累积到了我们这个心脏的瓣膜。心脏呢，有俩瓣膜，二尖瓣和三尖瓣。说这两个心脏瓣膜就跟大门那个合页似的啊，这个门打开和关上都需要什么？合页说了算，对吧？但是这个风湿影响到心脏瓣膜后，这个合页就不好使了，所以心脏瓣膜它就关不上了，有的就关不严实，那所以就出现了二尖瓣、三尖瓣啊。它瓣膜关闭不严，这关闭不严它会有什么情况？反流，就加重了我们心脏的疲劳，造成心衰、心绞痛、突发心梗。所以想治好心脏病必须得把风去掉。那怎么去掉呢？风跑心脏里了怎么去？中医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是最好的祛风湿药，所以梅花鹿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能同时做到强心活血
补血、护心脑、祛风湿的作用，同时也能做到解决心衰、心梗、脑梗的问题，可以说是能同时做到让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猝死的药。有人说啊，那跟我以前吃的那些西药、草药一比，有啥区别呀？第一个，这鹿心粉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鹿心中自带一管血，自带着鹿心血，所以区别就是啊，血治疗速度快。就像我说的，心脏里边流动的是什么呀？是血。心脏24小时跳动，需要的是啥？也是血。血对于心脏来讲是什么呢？是油，是动力，是命。心脏没了血，人不就没有命了吗？所以血就是命。一般西药啊，它针对的都是血管，但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是没有解决。那草药呢，又存在着老人本身疾病多，甚至说脾胃功能差、吸收不行的问题。你看有一些人吸收率啊不足 30%， 你到心脑哎，还有屏障，最终药效吸收率甚至都不到 10%， 所以等你药效到心脏时，那叫黄花菜都凉了。治疗心脏啊不等人，你记住，任何药治疗心脏病，不管是草药还是西药，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血是直接进来，直接进你心脏，直接起效。为什么严重的心脏病患者，鹿心粉让你在舌下含服啊？这样血就直接到你心脏了，药效直接就进来了。第二，鹿心粉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血区别于其他的心脏药，无论是西药还是草药，最大的区别就是血治疗心脏全面。血里边含有什么呢？干细胞、神经生长因子、神经结干质、卵磷脂，还含有钙、磷、钠、钾，所以治疗心脏病它比较全面。第三，血治疗心脏病彻底啊，血24小时看护着心脏，白天它看着，晚上也看着，这就等于给心脏安了个保护罩，不然天一冷一热，或者天一变，你这边一生气一激动，心脏不就犯病了吗？鹿心粉针对心脏，能强心，能活血补血，能护脑，能去风湿，尤其是在配合上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可以说给你的心脏啊、大脑啊，这就上了双重保险。你说啊，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谁能保证自己没有心梗、脑梗、脑溢血的时候啊？没有人敢保证，对不对？别说上年纪了啊，你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三四十岁的，啊，因为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工作作息不规律等等，得脑梗、心梗、猝死的也不少啊，对不对？所以，没有人敢保证不会突发意外。这话呢，说起来好像是挺不吉利，但是，咱不能因为不吉利就讳疾忌医啊，是不是？如果一个医生光会说好听的，光会哄着患者高兴，那还叫啥医生啊？指出潜在的危险，让大家积极的去预防，这是一个医生应负的责任。所以，这话呀，我还必须要说。很多时候啊，并不是没有病就绝对安全。你看我当了一辈子大夫了，几乎每天都跟患者接触，说好好的一人，刚刚体检完不久，化验单基本正常的人，毫无征兆，突然犯了心梗、脑梗，大有人在啊。

0: 所以这个心脑血管突发意外是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应该防备的事儿。所以咱们这次呢，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百年老字号德昌祥，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活动期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大家要记住啊，你等再过两个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就会与医院划期，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啊，咱们赶上活动了，这还是原价550块钱一盒。那你拿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免费送给你20盒，也就是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除此之外，再额外送你三粒安宫牛黄丸。那你要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一年用量的鹿心粉，然后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一个啥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说这么大力度，以前属实是没有过。为啥这么大力度？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个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十年以上的患者，还是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啊，这回赶上了，你可别错过。尤其是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鹿心粉是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的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啊也送不起。所以呢，机会呢就这么一次，而且这次啊，给大家争取到这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机会。还剩下最后六天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趁着这个机会把健康啊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

0: 心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在冬季平均-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4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 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2: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1: 同志你好。
3: 哎，你好冯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这个鹿心粉的活动啊，终于让我给盼来了。哎呀，我这都断药了，就怕断药，你赶紧给我订上吧。我要报名订购40盒呢。我老伴儿吧，这不看我用的特别好，说也想跟着我一起吃。
1: 好，40盒两个人一起用，对吧？
4: 对对对，这不是啊，趁着现在有活动，这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钱还白送我们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不相当于花一份钱能吃3样药吗？太合适了，所以啊，您赶紧给我登记上吧。
1: 可以啊，咱们现在呢正是报名的时候，尤其鹿心粉的数量啊特别少，啥原因呢？一个价格特别贵，二一个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复杂，再有一个原材料短缺，估计啊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机会。而且就像你说的，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没了，再单独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也得花这个钱。但现在呢，除了喝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外，咱的鹿心粉还不用花钱，另外呢还赠送安宫牛黄丸啊，的确这是个好机会啊。
4: 对对对，而且那个安宫牛黄丸呢就更不用说了，那一粒就上千，还有鹿心粉，要是我们自己买呀，估计也得花个成千上百的，这还不一定是正宗的。所以啊，这个活动啊怎么算都合适。冯老师，您带来的东西啊我特别的信任，关键效果还特别好。上次你给我的鹿心粉试用装我用了几天，别看就这几天效果啊特别明显。
1: 哎，那是肯定的。首先咱们这个是纯正的梅花鹿鹿心粉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啥呢，是你用过了之后你自己身体有感触，好还是不好啊，那都不用我说啥，对不对？那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的状况好不好？
4: 行，好好好。我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气管不好，天天咳嗽，后来就严重了，变成支气管扩张了。那会儿刚开始就是痰多咳嗽，稍微一见点风或者是家里有点油烟味啊都咳嗽的受不了。后来又检查出有肺心病，得了这个病啊那是真遭罪呀。
1: 哎呦，那的确是啊，肺心病太遭罪了，这毛病。
4: 晚上睡觉根本就躺不下，只能后背垫着背睡哈，靠着喘气儿，
1: 半坐着
4: 是不行。整天话也说不全，一动弹就喘的不行。
1: 你瞅瞅啊，这怎么说呢，一般的生活的这个事儿啊自己干都费劲了啊。
4: 大夫说是有点心衰了。
1: 哦，就是越来越重了啊。
4: 整个心肺都不好，功能呢也越来越弱了。那阵儿啊我记得 没事就得住院消炎，做个雾化。孩子就给我买了个吸氧机，在家没事就吸，晚上啊几乎得吸一宿，要不然就睡不着觉。
5: 哦，那你这个病的确是很厉害，很严重了啊。
4: 嗯，睡着了一会儿也是被憋醒，吸上氧了还能好一点。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5: 哎呀，这个看呢是遭了不少的罪啊。
4: 嗯，可不是嘛，用了药吧还能强点儿。我也知道总吃药不好，但是难受啊，没办法。后来这不经人介绍认识了冯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把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买回来了，结果用了没多长时间喘气儿就开始顺畅了，慢慢的就发现痰也少了，嗓子呀清亮多了，咳嗽也少了，身上也特别有劲儿了。等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就能躺下睡觉了。
5: 嗯，那不错，效果挺好的。
4: 嗯，冯老师，我都好几年没躺下睡过觉了。
5: 嗯，
4: 可真舒服呀，尤其是我把这鹿心粉配上之后，我真没想到现在能睡一整宿觉啊。估计的时候遇到风也不像原来那么咳嗽了，也不那么喘了。
5: 那不就挺好吗？咱不遭那个罪了啊。
4: 啊，是呀，我这几天早上去早市买的排骨，买的烧鸡，还有一些水果啥的，得有个十来斤的东西。没想到我自己都拎着直接就上楼了。
5: 你看看，
4: 要搁以前呢，我哪敢想啊，哪敢呢，在家走几步就喘，更别提说出门了。
5: 嗯，结果这回拎十来斤东西上楼也没喘是吧？
4: 嗯，对，这回呀用上鹿心粉心脏就强多了，心里呀贼舒服，也不咳嗽了，就连腿上的浮肿现在都没有了。
5: 你看看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好事儿啊。
4: 嗯，所以这回我得多定点再用一段时间。
5: 嗯，应该用，因为本身呢咱们肺里得病，尤其是肺病引起的心脏病都发展到心衰了，你再不强心，等心功能衰竭到四度那人就废了，你用不到四度就是到三度它也不行，对吧？啥也干不了，慢慢不就废了吗？你看我说心绞痛也好，心梗也好，你不管啥病，到最后肯定就是心衰，然后发展到什么肾衰，这人就没了。那咱们这是啥？是肺上引起的，是肺源性的心脏病。那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去化瘀通堵，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身体的淤堵散开。因为你这些病的产生，像最早你这个肺子病的产生，肯定是有很多原因的，对吧？像咱们最常见的就是感冒，然后发展成支气管炎啊，然后呢一直没治好，形成老慢支，最后又导致心脏出问题，出现心衰。那为啥出现下肢浮肿呢？就是因为它有瘀阻，血瘀阻在那儿了，所以咱们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帮它化瘀，化瘀的同时呢帮着你把血液循环哎给它通开了。但的确啊，缺个强心的。什么叫强心呢？就是增强你心脏收缩力的。这个时候鹿心粉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鹿心粉它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的，它能强心，它能活血，能够营养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我们心脏的细胞的收缩力啊，你整个心脏都能正常的去收缩了，所以血液不就能打出去了吗？之后血液能正常回到心脏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啥呢，血液循环开了以后，你肺的功能它也增强了，支气管的收缩力啊也增强了，所以喘气儿相对来说匀称了。你看你现在是不是不用再吸氧了啊？还用吸氧吗？
4: 不用了，不用了。
5: 哎，你看对吧，不吸氧了，平时咱也不感觉憋闷了，是不是？哎，喘气儿也匀称了，这不就挺好吗？所以咱有这个好机会，既省了钱了，又能治咱这个病，那就多用一段时间。我刚才听说准备还准备给老伴儿也用上啊，老伴儿身体也不太好啊。
4: 嗯，对，他有三高，每次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不正常。
5: 哦，那的确得用啊。
4: 嗯，是吧，前两天经常和他一起下棋的棋友突然间就中风了，现在走路也不行，说话也不行了，都不能哭了，他就有点害怕了，本身血压就高，有时候都能高到200。
5: 哎呦，你看 血压这么高，的确得重视了啊。
3: 所以呀、啊，他也要和我一起用。
5: 嗯，
3: 这就麻烦冯老师给我报个名好吗？
5: 哎，可以啊，没问题。你像你老伴本身有三高，这个就是病了，尤其高压能达到200，就很容易引起心梗、脑梗的问题。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虽然说里边没有啥降压的成分，但是它可以化瘀。你想一想，你高血压是怎么形成的？两方面吗？一方面动脉硬化，一方面呢血液当中有瘀阻，血流不畅通了，所以咱喝点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么然后适当的再用点鹿心粉。给老伴用鹿心粉干啥呢？一个能活血，二它能够强心，能够护脑，就能够预防他脑中风、心梗。从预防上下手，那不就更好了吗？而且这回赠送的安宫牛黄丸，赶上特殊节气的时候，跟老伴一人吃上两丸，给心脑再加一层保险，这不就省得住院了吗？多好啊，对不对？
3: 对对。
5: 哎，咱说疾病的治疗啊，最高境界是啥？是不得病，知道吧？所以这回呢，咱赶上这个机会了。就报个名吧，啊，嗯，
3: 行行，冯老师，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5: 哎，不用感谢我啊，咱有病吃药治病，这是天经地义的，就跟人饿了要吃饭一样的，渴了要喝水，这都一样，明白吧？所以呢，咱只是说什么赶上机会了，能少花俩钱把病治好，不走冤枉路。那我跟学生说一声啊，然后给你报上名，好吧？
3: 行，谢谢冯老师了，真是谢谢了啊。
5: 嗯、不用客气啊。那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多聊了，聊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哎，再见，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先秦时期没有纸可以用，公文只能用竹简书写。据说秦始皇每天处理政务要翻阅120担重的竹简，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每天要批阅数百件奏折，经常工作到深夜。史料记载，洪武17年9月，朱元璋在8天内收到1160件奏折，涉及3000多件事。在8天中处理这么多公文，一般人还真没这个能力。到了清朝，勤政更是每个皇帝的必备要求。康熙每天天还没亮就已经起床读书了，到了白天他要与群臣议事，晚上大臣们都下班了，他还要继续工作。 直到把活儿干完才能休息。古代人的生活跟现代人的想象不太一样，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趣说古人生活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明嘉靖29年，纣王朱厚烷因嘉靖皇帝修仙不上朝，犯言直谏，惹得嘉靖震怒。纣王的儿子朱载垕这年15岁，到了该选世子妃的年纪，但是嘉靖对纣王不满，就把这件事搁置下来。一向跟纣王关系不好的宗亲趁此机会向嘉靖诬告其谋反，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但嘉靖还是把纣王发配回朱家的龙兴之地凤阳。按照规定，亲王获罪禁足，却仍可以享受封国，子孙仍能在封国王府内居住，只是暂时不能管理宗族大小事务。但是朱载垕知道父亲无罪，不惜违抗宗室规定，卷起铺盖搬到了王府外面。他在府外盖了个小屋，自号狂生，发誓说父亲的冤案一日不平反，他就一日不回家。嘉靖去世后，穆宗即位，朝廷下旨给纣王平反，朱载垕也就回到了王府，而他已经在那间小屋里住了19年。在这期间，朱载垕常常走市井串镇集，与贩夫走卒为伍。按理说，在外尝遍苦头的富家子弟回到家后应该尽情挥霍，而朱载垕并没有这样做。他和父亲一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投身于音乐事业。明朝时，中国人对乐律的推算方式仍沿用先秦的三分损益法。所谓三分损益，就是将乐律中固定的弦分成3等份，以增加1/3或减少1/3的办法达到变音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推算出乐律中的5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然而当一段乐谱已经将5声音阶完美呈现后，用三分损益法无法将乐曲旋宫转调，导致乐曲一直停留在音色不准的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朱载垕查阅了大量书籍，他在传统乐律的基础上将1个8度分为12等份，每个等份称半音，并且规定相邻的半音可组成一个 B 圈，这就是现代音律常用的12平均律。12平均律的发现不仅解决了中国音乐2000多年来的难题，还影响了后世欧洲古典音乐的发展。万历19年，纣王去世，朱载垕做了大半辈子世子，此时已年过花甲，按照规定他应该继承爵位，可是他却向朝廷递交了让国出爵的奏书，这让万历皇帝十分头疼。当年皇明祖训只规定了皇位和爵位的继承制度，却没有提及让国出爵的处置办法。大明开国200年来，这还是头一回。直到12年后，朱载垕第7次上奏，万历才准许他辞爵。人生最后几年，朱载垕自称道人，迁居到九峰山下，过上了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他在那里种植桑麻，养猪养鸡，修竹剪花，有空了便叫上3-5好友一起吹箫弹琴，敲鼓击缶，俨然成了世外高人。古代王公贵族家庭中有一类人比较特殊，便是赘婿， 也就是民间俗话说的倒插门。作为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个赘婿中的一员，战国时期齐国的淳于髡绝对算得上先驱。据《史记》记载，淳于髡个头矮小，而且名字中的髡字就是因为他受过髡刑。所谓髡刑啊，是将罪犯两鬓的头发剃掉。古代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被人剃了头，那是一辈子的耻辱。好在经受打击的淳于髡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发愤图强，练就了一身才学。他凭借自己的能力被招入齐国的最高学府稷下学宫，成为一名稷下先生。那时齐威王刚刚即位，总是贪图享乐，不理朝政。不过淳于髡认为齐威王是个明君，只要辅佐得当，便能助他成就一番事业。一天，淳于髡见了齐威王，说：大王，城中有一只大鸟落在您的庭院里已有三年，可是呢，它不飞也不叫，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齐威王闻言知道淳于髡是拿大鸟来比作自己，想了一会儿答道：这只鸟不是不飞，它一旦飞起来就直冲云霄，它也不是不会叫，一旦叫起来就能让所有人为之一振。淳于髡看到齐威王有所开悟，便欣慰地告辞了。此后齐威王不再贪图享乐，而是励精图治，让齐国走上了平稳发展的轨道。淳于髡因谏言有功而被封赏，不过跟他同一时期的其他赘婿就没有那么好命了。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战国时期魏王曾下令严禁授予赘婿土地和宅基地，这意味着赘婿们一辈子只能乖乖地待在魏国，听老婆的话，无法自立门户，更不可能踏入仕途。读懂中国古代人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哲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趣说古人生活史》，欢迎继续收听。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赘婿的地位依然很低。《汉书·贾谊传》记载，在秦朝的时候，有钱人家的男子长大后，家里都会分给他一份财产，让他娶妻生子，只有那些贫苦人家才会让自家男孩娶入赘，一方面能省一笔婚嫁费用，另一方面还能拿到女方家的财物。嫁到女方家的赘婿自然没有什么地位，到了社会上也同样会被鄙视。秦始皇曾下令将赘婿、商人和罪犯列为同一级，遇到战争时他们是最先被发配到边疆服劳役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赘婿终于不用再上前线了，但大众对他的轻视丝毫没有减轻。直到盛唐时期，赘婿才开始被人平等相待。从唐朝开始，赘婿不再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抵押品，而是与岳父签订契约关系，男方只需要在岳父家卖力干活，以三年为期限，时间一到就有资格拿到一部分财产，带上媳妇回到生父生母身边，或者另立门户组成自己的小家庭。唐代诗仙李白也是一位赘婿，史书记载李白的两任夫人，一位是宰相徐与师家的孙女，另一位是宰相宗楚客的孙女。虽然大唐时期赘婿地位上升，但入赘始终是低人一等。自命不凡的李白为什么能甘心入赘呢？按照唐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凡从事工商活动的人一律不准参加科举。很不幸，李白就是这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只能靠人脉上位。李白年轻时曾从四川出发，沿着长安自西向东游览了三峡、荆门、扬州等地，并在路上认识了孟浩然。孟浩然为李白牵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根红线，已故宰相徐与师的孙女许氏。许氏的曾祖父许绍跟唐高祖李渊是同学， 唐朝建立后，许绍凭借这层关系

0: 剧就犹如石沉大海，李白的入世之梦就此泡汤。没过多久，夫人许氏因病去世了，李白因此离开了岳父家。之后他又先后与两个女人生活过，并诞下一子。年近半百，他又入赘到宰相宗楚客家，与宗楚客的孙女宗氏结为夫妻。宗氏对李白感情颇深，当时李白卷入了永王谋反案，按律当斩。宗氏为了救他，不惜动用家族关系，最终让李白改判流放。自从出了李白这种名满天下的赘婿后，到了宋代，入赘已经不算什么没面子的事儿了。穷苦人家的男子若能入赘到高门大户，就成了岳父大人的半个儿子。宋人范志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记载，宋朝湖南一带男子入赘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不入赘的反倒不正常。在宋朝的诸多赘婿中，有一位比较特别，他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兄弟俩的父亲宋宣宗赵弘殷。尽管后世给他追封了庙号，但他生前一天皇帝都没当过。东斋纪事记载了他入赘的细节，当时赵弘殷正在赶路，途经杜家庄园，恰逢天降大雪，寸步难行，他便卸下行李在杜家门下避雪。过了一会儿，看守庄园的人给他送饭，见其容貌奇伟又颇有风度，于是告诉杜家主人。杜家主人出门一看，此人果然气度不凡，遂将其留下，并让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岳父的帮衬，赵弘殷步步高升，成为后周世宗柴荣的部将。后来他的儿子赵匡胤成为柴荣的托孤大臣，并以黄袍加身换来一番地业。清朝时期，历史上出现了最强赘婿左宗棠。作为晚清湘军统帅之一，左宗棠在成名前是湖湘周家的上门女婿。左宗棠出身于书香世家，祖上七代都是秀才。按照传统，他在15岁那年完成了古代婚姻的第一道流程嫩名，正式进入订婚阶段。他的未婚妻是周家姑娘，实打实的大家闺秀。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左家人的预料，先是左宗棠的母亲因病去世，随后左宗棠的父亲也撒手人寰。短短几年间，左宗棠从左家公子沦落为无人问津的孤儿。更要命的是，这些年来左宗棠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每次都失败了。眼见婚期将近，周家变得比左家还着急。左宗棠的准岳父周细瑜向左家提出招婿入赘的要求，这样既能解决周家女儿的出嫁问题，也能解决左宗棠的生活问题。最终左宗棠答应了岳父的要求，当了十多年的上门女婿。晚清的赘婿是可以自立门户的，所以左宗棠作为赘婿依然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并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去湖南鹭江书院主持教学，还在家中研究中国地理，绘制中国地图。周家人向来开明，从来没有轻视左宗棠。在岳父的鼎力支持下，左宗棠凭借推动洋务运动等功绩，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这本《趣说古人生活史》是关于古人生活常识的科普读物，囊括了从皇帝到平民，从读书到择业，从衣食住行到风花雪月的一切古代事物。读这本书可以对古代社会生活产生基本的了解，在轻松阅读的同时收获历史知识。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趣说古人生活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草稿先生说，这本书是由许多逸闻趣事组成的故事书，可以作为睡前读物看看，还是蛮有趣的。

0: 读者林小林说，书中讲到古人如何修仙，如何自我炒作，细致描写了古人相亲，没想到古代史有这么多有趣的细节。读者书中人王说，每次读历史经常会想，除了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之外，历史上的名人乃至无名之辈，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又留下了哪些奇闻趣事。这本书解答了我不少困惑。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淑女，不是形容文静的女子。在现代人的概念当中，淑女是指那种气质优雅性格文静的女子，殊不知在古代，淑女根本不具备今天赋予的这些特征。《诗经·国风·关雎》中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直被误解。窈窕容易被误解为身材修长，三围符合标准，其实窈窕是形容文静而美好的样子，跟身材没有任何关系。淑女指善良的女子，古代诰封官员妻子有淑人的封号，属三品，即从道德上的肯定，心地善良，跟相貌同样没有任何关系。君子好逑的好读作三声，意思就是它的本意美好，逑本来是动词，聚合之意，后来变化为名词，意思是配偶，好逑的意思是佳偶，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喜欢去追求美女，那样就成了好色之徒，哪里还能称为君子呢？因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思是文静善良的女子是君子的佳偶。在古代，淑女、美人和佳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今天的人把这三种类型一概当作美女的代名词。如上所述，在古代，淑女是指道德善良的女子，君子是儒家学说中理想的人格典范，这种人格是儒家人的观念的具体落实，是更有道德的完美人格，所以淑女配君子，有道德的女子才是君子的佳偶。美人指形貌漂亮好看的女子，这类女子的特点就是美丽。至于道德是否高尚，心地是否善良，没有硬性要求。英雄是体格健壮，人格力量强大，战功赫赫的外向型人物，因此美人配英雄，仅仅需要外貌漂亮就行。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

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

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
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

0: 党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性

0: 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3: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3: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

0: 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锦绣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10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 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棵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路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它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它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搏击墓。这个墓冢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了。过了墓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有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苇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使得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境艰苦，只要春风吹来的时候，便会生机盎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游到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微雨茫茫，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麦了解到，这里的植物品种有600多种，野生动物60多种。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

和自豪。雨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儿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端的大树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三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羊。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三胞胎的古树，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绿莹莹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右侧的石壁上雕刻着千尺峡三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就这样，崂山的游玩结束了。在返回的途中，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风二级，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趋势天气，19号阴，东北风3级，气温24到31度。20号小雨，东北风3级，气温25到30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我市开展思政教育专题培训，连云港中粮油脂基地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全市中小学秋季学期教材配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今年以来，连云港口岸汽车出口势头强劲，新能源汽车工程车辆出口量双双刷新历史记录。依托一带一路交汇点区位优势，连云港港不断完善滚装物流体系，联动口岸部门优化通关保障，助力国产汽车驶向全球市场。
3: 数据显示，上半年连云港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97.91%， 工程车辆出口量同比增长 18.71%， 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目前港口已开通18条国际汽车滚装航线，通达全球30多个核心港口，贸易网络辐射欧洲、中东、东南亚等40个国家，名爵、比亚迪、吉利等国产汽车品牌纷纷从这里出海。为做好汽车出口保障工作，连云港港统筹码头作业资源，连云港边检站创新三前置服务模式，依托三市一中心开展网上预检、前置审批查验，实现船舶装完即离港，单船验放效率提升40%以上。港口作业端持续挖潜增效，各部门协同联动，依托数字化平台科学调度，不断提升滚装作业整体效率。
2: 连云港港东方公司须沟西作业区生产调度室经理孙宝伟：
4: 面对滚装船舶集中到港的挑战，我们生产、货管、汽运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快速响应，坚持因船施策，动态掌握每船客户需求，同时充分发挥连云港国际汽车绿色智能物流中心的数字化平台优势，精准调配车辆资源，实现车辆进场、装船排序等关键环节的信息化调度，推动整体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17号，市长周进主持召开市15届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解读地方债务管理最新政策，部署全市政府债务安全工作，审议市15-5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等规划。
5: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加快推动隐患问题闭环整改到位，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抓实风险排查、隐患治理、应急备战、基层固本、科技法治保障等各项工作，以极限思维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发展是硬任务，化债是硬底线，要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政治自觉，从严从紧落实各项管控措施，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债务风险， 要坚决管控增量，稳步化解存量，严守不新增隐性债务底线，真实化债底线，确保化债取得时效。要系统压降全域债务风险，拓宽渠道稳财力，优化结构降成本，分级管控防反弹，持续稳固全市债务安全格局。会议指出，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过硬举措高标准完成编制任务，把规划落实到具体项目和工作环节，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引。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培育发展做强九大产业链，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高度重视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深入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算好教育投入长远账、精细账，借力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高校和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和产业链条有机衔接，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治理支撑。要用好连云港陆海交汇、东西互济核心竞争力，加快实施大动脉和微循环工程，提升海铁联运、海河联运和中欧班列运行质效，持续完善城效公共交通服务配套，探索以数字化手段实质性降低社会物流总成本，加快构建面向国际、城东起西、辐射南北、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记者谢梦琪、卫新张涛报道。8月17号，全国知名思政教育专家、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川教授应邀来连，为全市近400名思政课教师和理论宣讲骨干做专题授课。
5: 上午8点半，江苏海洋大学黄海厅座无虚席。2个小时的授课中，徐川教授围绕谈谈思政工作怎么做这一主题，以自身丰富的思政工作经历为切入点，用风趣幽默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详细介绍了以8个1系列为主要内容的川流不息思政工作体系，从一系列工作品牌到一系列著作读物，从一系列思政视频到一系列工作方法。徐川教授把厚重的理论用轻巧的方式表达，真正做到了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意思。他鼓励思政工作者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润物无声地融入教学实践全过程。
2: 苍梧小学教师王迪：
6: 徐川老师的课让我深有感触，他把信仰讲得那么生动，那么的接地气，让我感受到思政课并不是简单的照本宣科，而是一场心与心的对话。作为一线教师，我要把这种理念带进我的课堂教学，用孩子们听得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2: 连云区徐沟街道东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琴：
7: 听了徐川老师的课，我更加坚定了在基层开展思政教育的信心。思政教育工作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它就是藏在社区治理的每一个细节里，藏在服务群众的每一件小事中。我们基层干部同样可以成为思政教育的传播者。
5: 一堂思政课从高校教室延伸到社区治理，从教师课堂延伸到服务一线，做好思政工作，关键是要以心换心。
2: 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川：
8: 思政工作呢，要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有信仰的高度。那所谓立地呢，就是要接地气、有人气。我们常说独行快、住行远，就是要让思政教育真正的能够入脑入心，也就必须要把我变成我们，从而呢能够汇聚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来把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意思，让学生喜欢听、记得牢、有思考，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9: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重点项目建设巡礼。
2: 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连日来，甘榆区黄海粮油科技产业园内的连云港中粮油脂基地项目全速推进，码头、桶仓、加工车间等各施工板块同步攻坚，多点发力，高效推进工程建设。作为区域绿色转型标杆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力赋能我市粮食物流核心枢纽建设，推动粮油产业向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
5: 连云港中粮油脂基地项目总投资100亿元，占地1056亩，是黄海粮油科技产业园首个重点产业项目。项目涵盖粮油码头、仓储统仓、饲料蛋白加工三大核心板块，并配套建设铁路专用线延伸工程，将打造集物流中转、仓储存储、精深加工于一体的现代化粮油综合产业基地。目前粮油码头项目水工工程和钢结构施工基本完成，进入收尾阶段，统仓项目统仓区装机、基坑开挖、筏板浇筑等土建施工全部完成，顺利封顶。饲料蛋白加工项目一标段装机施工基本完工，各配套工程按节点有序推进，项目预计2027年12月竣工投用。项目一期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0亿元，税收6000万元，经济效益显著。
2: 甘榆区石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王浩：
10: 目前中粮粮油码头项目水工工程、钢结构施工已完成，现阶段开展剩余收尾作业，机电安装工程有序推进，气垫机、门机、卸粮机等均已安装完毕，正在调试。统仓项目仓壁滑膜土建施工全部结束，主体顺利封顶，蛋白加工项目加工车间装机施工基本完成。
5: 作为黄海粮油科技产业园的核心引擎，连云港中粮油脂基地项目依托我市一带一路强支点区位优势，将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吸引粮油精深加工、仓储物流、配套服务等上下游产业集聚，构建前港至中仓至后厂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持续夯实区域粮油产业根基，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最美环保故事，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扎实推进美丽海湾创建，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我市创新海洋生态治理模式以蓝色小屋阵地建设为核心，聚焦海洋塑料废弃物污染治理，探索垃圾回收、资源化利用、全民宣教、社会共治一体的生态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11: 上午，记者在甘榆区的一处滩涂看到清洁海岸志愿者们手持垃圾袋、垃圾夹，沿着海岸线浮身捡拾散落在滩涂上的废弃泡沫、塑料瓶与破损养殖浮漂。大家分工协作，有的拨开滩涂杂草，搜寻隐匿的塑料杂物，有的对捡拾上来的海洋垃圾进行简单分拣归类，将大大小小的海洋废弃物统一收集装袋。他们用实际行动清理海岸存量垃圾，守护滨海海岸线的洁净。
2: 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金卫民：
12: 每年有数千名志愿者和我们一起来到海边拾捡垃圾，宣传海洋环保，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如今公益净滩在连云港已经成为一种风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11: 海岸垃圾治理既要岸上清理，更要源头管控。我市坚持陆海统筹，为全市1000余艘渔船配备标准化海上垃圾回收装置，建立海上收集、岸上处置闭环机制，引导渔民将海上作业产生的塑料垃圾带回陆地处理，从源头减少入海污染物。在甘榆区青口中心渔港，我市首个海洋生态治理蓝色小屋在这里建成投用，成为海洋塑料废弃物回收、净滩实践、海洋生态科普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2: 连云港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孙孝全：
13: 我们以蓝色小屋为环保服务阵地，对净滩行动中收到的浮球等各类海洋垃圾进行分类筛选和初步处理，品相完好的废旧浮球免费提供给养殖户进行二次直接使用，实现资源高效复用。对于破损老化无法直接利用的浮球，我们统一收集后呢，委托专业环保机构通过再生技术加工制成环保 T 恤、洗漱包等文创生活用品，让海洋垃圾焕发新生。利用废旧海洋浮球再生工艺制作的环保 T 恤，助力绿色省运，宣传绿色省运。
11: 近年来，我市以美丽海湾建设为抓手，持续推进海洋垃圾治理，成效显著。市生态环境部门持续推进爱心海滩认领活动，目前已有5000余名志愿者主动参与海岸守护， 累计认领50余处爱心海滩、140余家企事业单位常态化投身其中，先后开展400余场公益净滩活动，清理各类海岸垃圾200余吨。爱心海滩已然成为我市生态环保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在沿海岸线建设49套视频监控及3套无人机自动巡航监控系统，实现沿海岸线垃圾监测全覆盖。每月开展近岸垃圾无人机遥感巡查，建成赣榆区青口渔港蓝色小屋示范项目，推动开展蓝宝盒行动计划，开展海洋塑料废弃物专项回收与再生技术研发，成功转化为雨伞、背包等实用产品，实现海洋垃圾问题从发现整改利用的管理闭环。
2: 市生态环境局海洋生态科科长刘建如：
14: 2024年，我们市连岛港口区成功入选第3批国家美丽海湾，为全省唯一上板项目。2025年，海州湾赣榆段成功入选第4批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为全省唯一，也为我市首例。今年来了，我市持续推进徐尾港区灌云灌南段国家美丽海湾的建设，目前申报材料已报送至生态环境部，正在审核。2026年的1季度，海州湾海洋垃圾的概度是0.82%，为良等级。2020年春季，我市建岸海域优良海水面积比例为96.1%。优于省地年度考核目标8.6%，均为全省最优。
2: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养老服务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为提升养老服务监管的精准度和时效性，海州区养老服务数字化管理中心近日正式投用，通过数字技术将分散的监管事项汇聚到一个平台，实现养老服务从看得见向管得住、管得准转变。
5: 在海州区养老服务数字化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监管平台可以实时查看全区养老服务重点领域的运行情况。
2: 监管平台工作人员：
15: 现在我们通过名厨亮灶这个板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连岗市益德康乐养护院里面的这个后厨，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监测他们的这个后厨是否符合规定，比如说他们已经戴了一次性的帽子和口罩，他们的卫生环境也是干净整齐。
5: 过去需要通过线下巡查逐项了解的信息，如今通过数据汇聚和线上分析，能够更加直观地呈现在监管人员面前。在机构养老领域，平台将食品、消防等重点环节纳入日常监管，后厨视频实时接入，相关影像资料自动留存。部分养老机构还接入物联网设备，对消防设施运行状态进行动态监测，发现异常后系统及时提示，为工作人员开展核查处置提供依据。对于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同样强化过程管理，针对政府购买的上门服务，工作人员可以在线查看服务信息，并通过定位、照片、服务时长等数据对服务过程进行核验，同时结合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交叉验证，让养老服务资金使用更加规范透明。
2: 海州区民政局养老老龄股股长赵书佳：
16: 我们建设这个平台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监管工具，而是希望通过数据把监管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下一步我们还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不断优化平台功能，把更多养老服务事项纳入进来，推动监管方式由被动发现问题向主动防范风险转变，更好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5: 目前海州区养老服务数字化管理中心已初步形成线上监管、线下核查、问题整改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下一步海州区还将拓展社区养老等领域的数字化监管应用，进一步完善问题发现、处置、整改、消耗闭环，让数字技术更好赋能养老服务，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筑牢安全防线。
2: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张涛报道。新学期开学在即，全市中小学秋季学期教材配送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5: 近日，东海县新华书店仓储库房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新学期教材清点、分类、分拣、打包作业。书店统筹人力运力，分批次向全县各校配送课本， 全力保障新学期开学之际，全体中小学生准时领到崭新教材。本学期，东海县共计统筹调配600多万册教学用书，覆盖全县76所中小学，保障全县各学段师生教学用书需求。针对城区学校集中、乡镇乡村学校分散的分布特点，书店组织专业配送队伍，错峰开展送货上门服务。
2: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东海分公司仓储物流部经理刘长征：
17: 我们全员在岗，甲板值守，严把分店核对关口，实行以校以核对分批错峰配送，坚决守住课前到手底线，为全县教育教学平稳起步做好教材保障。
5: 随着开学日期日益临近，位于海州区朝阳西路的新华书店物流中心迎来繁忙的发货季。教材仓库内，工作人员正根据各校的征订数量，熟练地进行分拣打包，并将一包包教材整齐码放在对应片区的待发区域。仓库外，满载教材的货车往来穿梭，装卸叉车有序作业，快速将新到教材清点入库。据了解，2026年秋季学期，该物流中心教材总体配发量可达440万册，覆盖海州区242所中小学。
2: 市新华书店教育发展部经理朱孔祥：
18: 我们仓库每天的教材出入库量达2000到5000件，本学期教材总体配发量440万册，目前全体人员正加班加点，严格按照学生人数与教材品种精准分拣分发，全力确保开学前将全部学生用书安全准时送达各所学校。
0: 水利之声。
2: 为落实市级机关工委联企助企先锋行活动要求，深化党建引领助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近日市水利局再次赴江苏东浦管庄有限公司召开专题会议，全面推进联企助企工作落地见效，政企双方相关负责人参会。会上，双方相关负责同志就深化政企共建、抓实助企服务、推动互利共赢进行了发言。与会人员认真研读市水利局联企助企先锋行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举措与责任分工。市水利局机关第三党支部与江苏东浦管庄有限公司事业部党支部现场签署结对共建协议，正式搭建政企党建联动平台。会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企业新型自主知识产权水利制品展示现场，深入了解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发展情况，为精准开展助企服务摸清实情。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8月15到16号，孔雀沟景区开启夏日乐悠悠森林音乐盛宴，把音乐舞台搬进绿意盎然的山野间，让市民游客在森林氧吧里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夏日乐趣。
5: 上午10点，在孔雀沟音乐森林，夏日乐悠悠音乐游园会热闹开演，游客李李乐队带来温柔治愈的现场弹唱，轻快清甜的旋律在树林间缓缓流淌，大人和孩子沉浸其中，欢声笑语回荡在山林之间。
19: 今天我们带来的曲目是尤克里里合奏曲《微笑》和《还我蔚蓝》等，我们希望用轻松温柔的乐曲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卸下生活的疲惫，让音乐真正融入山野，给大家带来治愈放松的感受。
5: 午后在水杉林，原声吉他现场氛围感拉满，不少游客席地而坐，沉浸式享受松弛惬意的林下时光。除音乐演出之外，丛林魔网探险项目也受到游客欢迎，丰富游玩体验。
20: 孔雀沟特别好玩，又能听音乐，又能玩丛林魔网。
2: 南云台林场党委委员、管理处副主任赵威：
21: 我们依托孔雀沟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常态化打造森林音乐会等文旅活动，把音乐、休闲游乐和山林生态有机结合，不断丰富港城市民的周末休闲选择，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山野乐趣。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5: 为持续落实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春秋假制度，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引导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研学实践，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秋假为11月18号至11月20号，衔接11月21号、22号周末，形成5天连续假期。主城区、海州区、连云区、开发区、徐闻新区、云台山景区及市直学校严格执行统一放假时段， 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参照市级方案制定本地休假安排，及时向社会公布。按主城区道路环境微更新工程项目现场办最新通知，8月16号起，海莲路瀛洲路至灵州路段道路修缮工程进场施工，常规公交一路、二路、快速公交 B1 线、B1 K 线涉及站点调整，常规公交 K2 路、9路、16路、19路、202路夜班线、旅游直通车1号线、2号线有线路调整。详情请关注连云港市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了解线路具体走向和站点调整信息。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通过多学科团队协作，为高位脊髓损伤患者王女士完成永久植入式脊髓刺激器植入术。患者现在已经转入康复病房，接受术后系统康复。这是第一人民医院联合市残联科技助残公益项目第二例相关手术，标志着医院在脊髓损伤神经功能重建领域的临床探索持续深入。2025年12月，一场车祸让王女士的人生发生了改变。事故造成了颈部脊髓严重损伤，虽然随后接受了颈椎脱位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但是手术之后7个多月，她的四肢运动功能始终没有得到明显的恢复。来到第一人民医院的时候，王女士双上肢仅能轻微的屈肘，双手手指无法活动，双下肢无自主运动，无法独立坐起站立，同时呢伴有明显感